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0: 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7月2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汪安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水资源是支撑保障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新疆立足区情水情，统筹节水、蓄水、调水，持续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社会用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希望南水北调集团持续深化同新疆在水利领域战略合作，围绕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域节水增效、水利工程绿色智能化升级、流域系统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共同谋划落地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助力新疆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汪安南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助力新疆现代化水网建设。希望双方围绕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拓展合作领域，为保障新疆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7月2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再安排、再部署。
3: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鲜明态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准要求，加速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要求，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全面清理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限制，落实非进即入要求，营造风清气正招投标环境，持续规范招商引资秩序，深入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专项执法，要把好政策制定关、发布关、兑现关，严格落实惠企政策、听取经营主体意见常态化机制，尽快上线运行全区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堵点，扩大免审即享、即申即享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着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产品双向推送机制，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对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回头看，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要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扫码入企改革，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实现标准，切实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完善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消耗闭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久久为功，确保攻坚行动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

0: 近情况汇报，有关部门汇报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推进情况。张迎春参加会议。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0: 在7月2号召开的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一批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书写新的优异答卷。
2: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练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3: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在沙漠腹地，在企业社区，在算力机房，在高原边防，各族干部群众坚守初心使命，以实干履职担当，
4: 立足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疆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地质实干践行对党忠诚，
5: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6: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扛起数字新疆建设使命，
7: 牢牢把握国门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8: 深入领会讲话精神，严格践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扛起民生守护责任，
9: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锻造叮当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军旅，
10: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践行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与担当，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1: 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
0: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
12: 以前我就是种葡萄地的，收入比较单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之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0: 新城西门村有2700亩耕地，85%以上是葡萄地。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十几个品种的葡萄，
13: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果很不错，两亩水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0: 银企业、银链条、新文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打造包括阿帕的秀在内的村播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研学游，同时招商引资落地龙头企业，专注各类特色瓜果精深加工。
14: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
0: 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一院一画。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达2.9万元。
15: 你看，这是我们小院，很美。高峰期时候，每天能接待100多人。

0: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1: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
2: 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1: 7月2号晚上，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吴哈斯·苏莱曼回到家乡裕民县，受到乡亲们的热烈迎接。
3: 他在巴勒克牧区，深耕40载，就是为了给牧民看病。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回乡途中，吴哈斯·苏莱曼向记者讲述了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难忘瞬间，言语间满是感恩。
4: 是我们就是能给的这个大的荣誉，
5: 以后再忘不了的，特别高兴。谢谢党，谢谢习近平总书记。
1: 1975年，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在县城工作的机会，选择到裕民县牧业医院在牧区设立的医疗点工作。在岗行医期间，他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各族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他亲手接生了3200多个孩子，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
6: 这一直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一个好儿子，我们的一个骄傲。
0: 激励我们在工作中也要像吴哈斯·苏莱曼一样，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7: 日前，巴楚75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压器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标志着这个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
1: 这个工程相当于给南疆电网装上了一台大型电力中转枢纽，满足喀什、和田、克州三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并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源网荷储协同联动发展。
8: 夏季可统筹北疆富余火电、南疆清洁能源双向流动，既保南疆本地高峰用电，又助力新疆绿电外送支援西北、华中区域迎风度夏。
1: 近期，新疆多地持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保供压力持续增大。国网新疆电力精准研判负荷走势与新能源出力特性，科学优化全网资源配置，高效推进重点迎风度夏工程落地投产，全力提升疆内供电保障能力与清洁能源外送能力。
9: 7月2号，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
10: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在我身后啊，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料，历经40多天的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国内海岸线。后续呢，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
1: 开通自由远洋航线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
11: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材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1: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7月2号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项目配套防建工程通过交工验收，一批全新升级的服务区、收费站等配套设施正式落地，全方位补齐路段服务短板，完善交通配套功能。项目配套防建工程涵盖星星峡、骆驼圈子、沙泉子、哈密等服务区，以及沿线收费站、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其中，升级改造后的哈密服务区以汉海帆影为特色主题，整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整合公共服务、商业餐饮、司机之家、乡村振兴专区等多元功能。
12: 小客车能容纳180位，大车是495位。服务区后面还有一个大车过夜区。

0: 依托原创选矿核心工艺与智能矿山建设，和田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采选项目突破4600米至5200米高海拔开采瓶颈，今年以来产能效益实现大幅增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红柳滩稀有金属露天采矿的现场，今年前五个月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这份高稳高产的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项目智能化建设的加速推进。
0: 在露天采矿现场，纯电无人驾驶矿卡自主完成装卸、避让、会车等作业。走进选矿生产车间，国内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的一体化重介质分选设备自动运行，精准把控矿石分选品质。
2: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选矿的综合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会石金属回收率提升了2%，每年节约成本3000万。
0: 如今，智能化手段渗透大红柳滩项目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在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生产画面和设备参数实时显示，5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30公里外3000多台设备的控制。今年，企业将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
3: 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
4: 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由安徽省对口援建，依托安徽的全方位帮扶，学校办学质量大幅提升。
0: 走进学校排练厅，黄梅戏社团的孩子们正身着戏服演绎江淮经典戏韵。作为校园里最出圈的文化名片，社团已累计培养150多名学生。一曲黄梅戏也为孩子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5: 上学期的暑假，学长学姐们一起去杭州参加展演，他们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告知于我，也就对他就无比的向往。
0: 这支从零起步的社团不仅在皮山县文化活动中频频亮相，去年还获得了文化和旅游部全国青少年戏曲展演活动艺术风采奖。目前学校已开设黄梅戏、舞蹈、书法、合唱、球类、器乐、美术等10多类社团，不仅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还补齐了当地美育文体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学生综合素养。学校智慧教育建设也走在县域前列，其中由安徽省出资援建的 VR 思政教室、 AI 人工智能教室成为校园特色育人新阵地。安徽实验学校由皮山县最偏远的5个乡镇中学合并而成，目前共有113个班级、5780名学生。自建校以来，先后有259名安徽援疆教师来到这里，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手把手帮带本地年轻教师，教学质量连年攀升。
6: 一边探讨，一边就去实践一些前沿的知识理论，也会分享给我们，对我们的帮扶影响是很深远的，是持续的。
7: 7月2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金银铜牌，498名选手取得优胜奖。
0: 在本届大赛中，昌吉州代表团、阿克苏地区代表团、喀什地区代表团跻身奖牌榜前3，128人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大赛赛项设置也更贴合产业需求，涵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数字经济等热门领域。新增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兴赛项，精准对接全区产业转型升级中对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让大赛成为新疆优势特色产业的人才蓄水池。
8: 还是继续深造，希望就是在阿克苏也能够创建培训基地。
9: 在备赛的阶段，专程与江苏、广东等省外的优秀队伍交流取经，积累实战经验。后续我也会把赛场收获的反哺给我们工作实训当中。
0: 近年来，自治区逐步构建起以市赛和国赛为引领，以自治区级竞赛为龙头，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和各地职业技能竞赛为主体，以企业院校竞赛为基础的新疆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不仅实现全国比赛金牌零的突破，还有5名选手

0: 选手入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形成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良好局面。
1: 红枣产业是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特色支柱产业，当地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企业和群众的优势，创新人大代表履职形式，助推红枣产业发展壮大。
0: 在阿拉尔市红星源枣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红枣加工生产线高效运转，从清洗、烘干到打包装箱全部实现自动化。目前企业年加工能力达到10万吨，已发展成为兵团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董事长王文杰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调研中他发现当地部分枣园管理粗放，果品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在2022年2月召开的阿拉尔市5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文杰提出了给予红枣疏密提干专项补贴、提升红枣质量的相关建议。当年年底，这项补贴就落实到位，每亩补贴1000元。随着大批枣园完成标准化改造，红枣品质大幅提升，稳产增收效果显著。
2: 品质比前面没有疏密的时候品质要好得很多，每亩地的产量就是700-800左右。
3: 没有好的红枣加工是做不出来的，我们要用心呢，把这个红枣怎样管理的品质统一、质量统一，销量才能打开。
0: 在王文杰的推动下，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还构建起覆盖阿克苏、喀什等地的红枣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体系，实现兵地农业资源互补、产销互通、互利共赢。目前，红星源枣业以辐射带动兵地1000多户农民稳定增收，吸纳100多人就业。
4: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日前在乌鲁木齐开班。研讨活动中，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媒体负责人先后赴乌鲁木齐、巴州、吐鲁番等地参访交流。
5: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研讨班成员了解了这里的建设历程、多式联运体系、跨境通关改革成效及对外合作成果。
6: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区位优势明显，构建起了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体系，有力拓展了跨境商贸。
5: 研讨班成员来到新疆人大历史展馆，这里系统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疆落地生根、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发展场景让大家频频驻足拍摄。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走进新疆博物馆，研讨班一行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等方面的成就。
7: 新疆的产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水平令人赞叹，产业体系、创新氛围等诸多发展经验非常值得学习。
8: 中国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会整理所见所闻，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5: 在巴州参访期间，研讨班成员走进天山胜利隧道地质展览馆、乘车通行隧道，切身感受这项世界级交通工程的磅礴气势与建设成就。前往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了解生态治理的系列举措。
0: 中国新疆在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等方面做的努力令人钦佩，这一切都值得向欧洲民众客观讲述。
4: 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自治区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50个项目展开角逐。
5: 今天，塔城地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创新能力提升培训在乌苏市结束，200多名学员就航空航天、航模、无人机、车辆模型等进行了实操实训，有效提高了专业能力水平和科技创新活动的指导能力。今天，青海省钢察县农旅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展示优质农畜产品与文旅资源，推动青新两地产销对接、文旅合作，现场签约农畜产品销售协议，促进双向流通。
0: 7月2号，自治区应急管理。

0: 厅在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危化护盾2026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集结多支救援力量，组织全疆2000多名安全从业者线上线下观摩，有效检验多级应急联动机制。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喀拉峻草原，在雪山花海中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105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个政党的初心最终要落在一村一户一草一木上。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一时刻，在新疆，基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收看了这场大会。同样的初心从人民大会堂传递到了最基层的村落。
1: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总书记讲到，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提出的三个务必等要求，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为我们基层党组织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实实在在干事，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几年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村集体收入突破了7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了2.98万元，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还不够。
4: 决心下了，路怎么走？这两个村子今年都入选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个在火焰山脚下，一个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自然条件都不算优越，但都闯出了自己的路。
5: 看一下，看一下，你们家不错。哎呦，今天

0: 很不错了啊。
1: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葡萄不按斤卖了，按颗卖，不论天南海北，花699元就能匀认养一棵葡萄树，手机实时看长势，成熟了冷链送到家，从等人来收到葡萄还没摘就有了主人。这种认养模式让种植户心里多了份踏实，那认养的人图什么？
2: 有一个长沙大姐认养了一棵葡萄树，收到货以后发微信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自己的树长的葡萄，她的女儿也特别高兴，跟同学们说我们家在新疆有一棵葡萄树。
1: 有人在千里之外惦念着一棵葡萄树，也有人在葡萄架下惦念着一村人的日子。2022年7月，总书记走进新城西门村，就站在这片葡萄架下。
3: 当时总书记问得很细，问到群众的参保率如何，医疗配备情况如何，然后呢群众的收入情况如何。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一直盯着这个事儿，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何把一棵葡萄树吃干榨净啊、尽可能的多卖到钱。
1: 吃干榨净这四个字就是新城西门村这些年一直在走的路。
2: 来，我们做成了葡萄原浆，还有这个葡萄自由等65种产品，附加值直接翻了5倍。我们党支部呢也是培养了8名葡萄主播，我们去年的话卖出了3000吨，它的销售额的话是7000万。以前呢，我觉得我只是一名村干部，跟电商这一块是没有关系的。后来呢，我们的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3: 现在的葡萄不愁卖，愁的是不够卖。
1: 从愁卖到不够卖，反转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品种改良、节水灌溉、精深加工、电商直播，每一步都是硬骨头。最难的时候村民不理解，那谁先干？
3: 党员干部呢会自己做示范。
4: 说产业升级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1: 党员干部先干出样子，老百姓就跟上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以前直播交给外包企业，钱被赚走了，品牌也没打出来。今年年初，村党组织下决心自己组建团队，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硬着头皮播了第一场。
3: 我自己也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从哪里开始，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都是个未知数。但是干了可能不行，不干是永远不行的。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小黄车是跨不上的，因为我们的粉丝量不够。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各种方式搞了一个这个阿帕的秀，通过这些方式在这个吸引粉丝。
1: 从几个人到如今10来人，各司其职，塔书记的目标不止卖葡萄。
3: 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学东西快，有奔头。今后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我们这个电商直播呀，啊，包括我们的红色讲解呀，这方面的一些队伍，让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留在我们的村子里。
5: 在村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可以告诉外面的人新疆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6: 哎，我想把吐鲁番最甜蜜的葡萄呢卖向全国，是最有意义、最有出息的事儿。
1: 年轻人回来了，产业有了人气，但一个村子光靠卖葡萄能走多远？
3: 光卖葡萄还不行，要卖产品啊，卖品牌，要卖体验。
1: 于是村里还搞起了红色研学，4条路线：乡村旅游、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去年接待量超过50000人次。
3: 产业加培训，多条腿走路走得更稳。老百姓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支书，一级带着一级干，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7: 吐鲁番新城西门村把一棵葡萄的价值从地里一直挖到了直播间、研学课堂。那么在沙漠边缘，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一个村子又能靠什么来突围呢？
1: 走进于田县托格日嘎斯村，库尔班老人的印记无处不在。今天他的曾外孙女依然生活在这里。
8: 当年我曾外祖父骑着毛驴上北京，是想让毛主席知道新疆人民过上好日子。他当年骑毛驴走了很久，我们现在开车走高速、坐火车、坐飞机，日子见到不一样了。
1: 日子变了，但库尔班大

0: 叔的精神在这个村子里还能做什么。
1: 库尔班大叔的模范事迹不能只挂在墙上，是要把老传统变成新方法。
0: 老传统变成新方法，于是库尔班大叔人民调解工作室挂牌了。
2: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人，这次这个给他一个机会啊，我们这个以后要好好的和睦相处。
3: 库尔班大叔当年就是村里热心肠的人，现在我们把这种传统变成了制度，按照一听二查三理四条五议六访的六部法，从2022年挂牌到现在，调解了961起纠纷，化解率达到99.8%。
0: 数据背后是活生生的日子，以前没人管，管不了的烦心事儿，现在有人管了，也有人会管了。
3: 库尔班大叔当年为什么受人尊敬？因为他心里装着乡亲们。我们现在做调解，就是要把这种方法给延续下去。当年骑着毛驴去北京，凭的就是一颗真心。我们调解矛盾也凭的一颗真心，法讲清楚了，情不能不讲。
2: 调解吗？
0: 就是这颗真心，他也让库尔班的故事走出了纪念馆，走进了乡亲们的生活。
4: 纪念馆天天有人来，更想知道我们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就跟他们讲，纪念馆出去几百米还有个库尔班大叔调解室，库尔班大叔的事迹传下来了，还在帮老百姓解决新问题。
0: 来的人多了，村里的想法也多了。万寿菊在房前屋后开了花，肉苁蓉在红柳根下扎了根。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一个人骑着毛驴去北京，到一群人跟着党支部往前走，红色基因没有锁在展柜里，这个沙漠边的小村子找到了自己突围的路。
1: 党支部这面旗帜会带着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0: 基层党组织带着大家干出来的好日子，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5: 我们的日子好起来了，
6: 回来了就不想走了，跟着党组织干，没错。
7: 我努力把我们的家乡的最好的东西卖到全国去，
8: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9: 看到这儿，您应该明白了，全疆那么多的村子，为什么是他们？论自然禀赋，这两个村子都不算优越。但一个把发展抓在手上，一个把民心拢在心头，一个选了经验，一个选了善治，方向不同，底色都一样，都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都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党组织先站了出来。10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正是风华正茂。吐鲁番的葡萄还在往上涨，于田的风沙还在往前推，而这两个村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佳瑶，最近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去做体检，其中有一项

0: 每当查到这一项的时候，心里都很慌啊。
1: 你要说这个黄，我立马就想到了，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而且特别容易长结节。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0: 没错，就是甲状腺。它虽然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腺体，但是却出现了甲亢、甲减、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罗运芝，和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脖子里的这个健康开关。有请罗主任。
2: 两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罗运芝医生，今天和主持人共同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的问题。
0: 欢迎罗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问题，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罗主任，您看啊，这个甲状腺呢平时不疼不痒，我们也关注不到，那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
2: 甲状腺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那么这个腺体呢它位于我们的喉结的下方。那么我们把喉结称为甲状软骨，那么它附着在这里，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它的形状呢像一只小蝴蝶，两边的翅叶中间有一个峡部。那么这个腺体它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着我们胎儿期的胚胎的神经系统发育，儿童生长期的生长发育以及能量的代谢，它掌管着我们体内物质的代谢、新陈代谢，甚至于它参与我们生物钟的调节，因此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
0: 哦，还和生物钟有关系啊。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平时作息不太规律也是有可能和这个甲状腺有关吗？
2: 是的，作息不规律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分泌激素。
1: 哎，罗主任，就是我们平时做体检的时候偶尔会查到这个甲功五项和甲功三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报告一拿到手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上边好多数字还有专业术语。那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判断我们这个激素水平是不是正常的呢？
2: 一张甲功的单子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它叫促甲状腺激素，英文简写叫 TSH， 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它其实并不是甲状腺产生的，而是甲状腺的上一级部门产生的，要求甲状腺这个加工厂来生产产品的一个指令性的文件，那么它是垂体产生的，那么这个呢是促甲状腺激素。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激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3 T4， 那么它呢是我们甲状腺这个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品。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叫它甲状腺的一些自身抗体，在化验单上它表现出来的是甲状腺冠化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它反映的是我们甲状腺的自身免疫状态，那么总共是这三个部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说看甲状腺的功能，甲亢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加工厂它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使得我们的 T3 T4 都明显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甲亢。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过多的时候，那想想我们的上级部门发出来的生产指令会多了还是少了呢？
0: 这时候如果要调节的话应该少一点。
2: 对，那么这个生产指令是 TSH 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甲亢的状态，就是 T3 T4 产品是升高的， TSH 生产指令是下降的，那么这个就是甲亢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则是甲减了。甲减呢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工厂代工了，
0: 代工不干活了。

0: 对它不能生产出来足够的产品、嗯、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不足的时候，指令性文件会升高还是降低呢？
1: 赶紧干活啊，得增加了。
0: 对，也就是 TSH、嗯、很快就会非常敏感的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加减。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勉强还能够支撑市场需求的时候，也就是说 T3 P4 还能够正常，但是 TSH 已经出现升高了，这种情况叫亚临床加减。那么其实还有很多人去做体检之后，最多见的T3 T4 和 TSH 都是正常的，但是两个抗体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这个是一张完整的甲状腺功能的单子。
1: 你看这个甲状腺处在一个交通要道啊，那它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不对，作息不规律，还是因为遗传呢？
0: 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有。
1: 嗯，
0: 那么我们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包括了它的功能的异常，包括它结构上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结节，甚至是肿瘤。那么导致这些疾病的因素其实很多，包括了丹鹏刚才提到的遗传，
1: 嗯，
0: 包括了咱们的环境因素，包括了我们作息节律不规律，包括了我们的饮食的不恰当，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
1: 那这个里面谁是主因？
0: 遗传占了很重要的一块。那么其次的包括我们情绪的波动，尤其是当情绪剧烈波动出现应激的时候，当我们长时间的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会显著的影响甲状腺。
1: 那如果说在家里夫妻双方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吵架、嗯、
0: 剧烈的情绪应激常常是我们甲亢患者复发的原因。
1: 所以两个人不要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甲状腺伤不起。
0: 是的，我们业内有一句话，甲亢的这种突然复发必有原因。
1: 就是作息它的对甲状腺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因为个体差异太大，有些人他长时间熬夜可能熬出来的不是甲亢甲减，熬出来的是胃溃疡。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一架吵出来就是个甲亢。
1: 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0: 对
1: 啊，可能情绪和遗传很主要。那刚才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遗传一般来说是直系亲属，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得。那我的兄弟姐妹如果说有甲状腺，我会有吗？
0: 它不像单基因遗传病，由一个基因的变异就可以决定这个疾病是否发生，它是一个多基因可能参与的，因此它不是完全由遗传来主导的。那么已经得了甲亢的这个患者，他周边的直系亲属，我们把它叫做高危人群。在饮食上面，我们还是只提倡健康饮食啊，按照咱们中国成人膳食营养指南，碘是影响我们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在碘营养的摄入上面，我们只要规范的正常食用加碘盐，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
1: 那如果现在我得了甲亢，是不是就不能食用碘加碘盐？
0: 得了甲亢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说不要求完全禁碘，我们试碘饮食或者低碘饮食就足够了。对于一些显著高的含碘量特别高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螺旋藻这一类含碘量特别高的食物，我们规避一下。口味特别重的人，吃盐较多的人，我们最好用无碘盐。那么其他饮食正常摄入就可以了。
1: 那在饮食上注意完以后，如果我的问题还存在，我是不是要一直服药？
0: 甲亢的患者呢，通常我们规范的使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之后，2到3个月，多数人甲功都可以控制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控制甲亢的阶段，后续还有一个漫长的药物减量阶段。那么如果在规范的这种药物调整、复查以及自己能够比较好的把握我自己的生活作息，

0: 把握我自己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可以在两年三年的时候停药，那么这部分人有一半，至少一半的可能他是可以完全治愈的，那么剩下的一半的人可能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比如说一次大的情绪应激，比如说一次病毒的感染之后可能会复发。那么确实甲亢，尤其是我们最多见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这一种甲亢，它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复发率可以达到接近50%左右。
1: 嗯，那也就是说甲亢如果康复了，不要放松警惕，不要觉得永远没事了，还有可能复发。
0: 是的，要一个是定期的复查，另外一个还是强调适碘饮食，适量的碘摄入，海带和紫菜的含碘量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可能会诱发复发。另外一些还要注意一些药物，尤其是含碘的造影剂这一类，那么在甲亢的人群，那还是需要仔细的评估一下该不该用，有可能引起复发。
1: 嗯，那刚才之前啊，佳瑶问过我一个问题，
2: 嗯，
1: 说她担心自己是甲减，爱睡觉是吧？
2: 对，特别爱睡觉。嗯，
1: 哦，您现场给我们诊断一下她是不是甲减。
0: 是这样，甲减呢最常见的症状呢是乏力，昏昏思睡，体力不足，皮肤干燥，出汗少，甚至有大便干燥这些症状。但我们注意到我说的这些症状好像非常多其他的疾病都可以出现，因此我们把这些症状叫做非特异症状，因此它不单独指向甲减。但如果还同时出现了粘液性水肿，大量脱发，可能是自身免疫病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警惕，该查甲功，不要放松。
1: 那最近有大量脱发吗？
2: 真的有。
1: 有，
2: 一会儿就去查一查。
0: 或者我把大量脱发也放开，因为大量脱发其实它也是一个非特异症状。熬夜掉头发。
2: 对，确实。
0: 佳瑶的面容看起来，不是典型的甲减
2: 啊。放心了。
1: 甲减是不是面色无光的？
0: 比较暗沉。
1: 嗯，
0: 尤其是可能由于核黄素代谢障碍，没有光滑，但不是黑，而是一种泛着没有光彩的泛黄的这种面色。
1: 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甲减的人是不是面黄肌瘦？
0: 他真不瘦。
2: 但鹏哥刚刚说我们甲亢可以少吃一些加碘的，那甲减是不是就应该多吃一些加碘的东西？
0: 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要适碘饮食，无论是碘缺乏还是碘过量，都增加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所以对甲减的患者，我们还是强调适碘饮食。当然，当你甲减严重到完全需要药物来替代，比如说甲状腺素片足量替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甲状腺已经不工作了，有没有碘对它都不影响。
2: 那这个甲减会像甲亢一样反复吗？
0: 甲减常常是一个需要终身替代治疗的疾病。
1: 那甲减其实它的很多状态和抑郁症有点相似哈。
0: 是的，甲减的人比较淡漠，对周围提不起兴趣，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在这一点上确实和抑郁有点相似。
1: 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最近我食欲不佳，情绪不好，就是我到底是抑郁了还是甲减呢？
0: 查甲功，无论是这种抑郁还是这种躁狂的状态，它都会查甲功，因为甲亢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种情绪的兴奋，容易激惹，甚至偏于烦躁躁动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和情绪的波动确实非常密切相关。
1: 那在体检报告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分级，还有这 AB， 它到底代表什么呢？
0: 甲状腺的检查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B 超，一个是甲功。那么甲状腺 B 超我们承担的任务是看甲状腺的大小，甲状腺的血流，很多人拿到的这张 B 超单子上面都会报一个甲状腺结节。

0: 后面呢还会有一个 TRIDS34 这样的分级。那么其实这个呢是 B 超下的甲状腺结节危险分级的一个标注，当它标注是2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心，这是一个囊性的不可能发生恶性的一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滤泡，也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囊肿，不管它，没事儿，它可以长期存在或者自然它会减小，这是一个完全良性的。那么再往上分级，分到3级的时候，那么它也告诉你这是一个实性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是良性倾向，它是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小，小于50%，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可以每年复查一次 B 超，观察一下这个结节变化的情况就可以了。那么再往上分到4级，它又分出来几个档，分成4A、4B、4C。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分到4级，就是说你是甲状腺恶性的可能就在逐渐的升高了。ABC 这种风险一步步增加，从5-15到大于15到大于50%，一步步增加了。当 B 超给你报5的时候，
1: 那就拉响警报了，
0: 是个甲状腺癌，你可以去找外科大夫了。
2: 良性结节需要做手术吗？
0: 良性结节可以长期的和你共生。
1: 它有没有可能转成恶性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看分级也会看到，从3级的良性到5级的确诊，这中间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一个逐渐移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会逐渐的变化。因此对于3级的结节，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的放松，我们一年复查一次 B 超就可以了。B 超下看到是3级的时候，是个良性的时候，它发生恶变的是小概率事件。另外呢，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恶性。
1: 那如果是良性的，但是它有点大，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小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确实没有什么药物能够真正地让已经生长成的甲状腺结节变小。也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盲目地去相信可以化瘤化结节的这些药物，口服药很难做到。
2: 哪些人群是甲状腺的高危人群呢？
0: 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疾病的时候，那么他就是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在长期生活在碘缺乏地区的，或者可能暴露在一些放射线下的，颈部暴露，比如说我们有些医护人员他暴露在放射线下面做一些操作，那么他的甲状腺就可能出现一些疾病，包括结节和功能的异常。此外呢，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精神病患者他用的理制剂，它就可能刺激甲状腺。还有一些本身已经患有自身免疫病的患者，比如说他有干燥综合征呀，他有红斑狼疮啊，这些患者他发生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些生活方式不良的，长时间熬夜的，这些也要小心了。此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把孕妇纳入了一个必查的人群，并且要求呢在筛查的关口要前移，也就是说在怀孕之前你就应该查甲功。这一部分人群虽然我们不叫它高危，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必须筛查的孕产妇和产后哺乳的阶段，甲功必须检查。甲状腺激素是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即便在怀孕阶段不严重的甲减也足以影响婴儿的智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甲状腺疾病明确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风险增加，包括流产，包括胚胎发育不良，胚胎停育，这些风险是显著增加的。因此对于这部分人群，要求在怀孕

0: 之前做检查及早干预，怀孕期间做监测及时处理。
1: 那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呢？
0: 试点饮食是保护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怎么样

0: 精致盐，这个呢是适合我们绝大多数人群食用的加碘盐。我们说还是有一些，尤其是老年人，他保留着大粒盐的习惯，他总觉得吃大粒盐炒菜更香。
1: 大粒盐就是以前我们腌酸菜那种。
0: 是的，咱们原来的一些土盐，而这些土盐在原来是不加碘的，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咱们看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加碘的腌菜的大粒盐，也就是说食用加碘盐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普及到角角落落。这个呢是无碘盐了，无碘盐确实适合一些特殊的患者，它占我们人群当中的极少部分。我们在超市上呢其实还能够看到另外一种盐，它叫低钠盐。低钠盐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心血管高危的人群，在这些盐当中适当加入了钾来平衡改善它的这种钠负荷，它们叫低钠盐。但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些低钠盐当中也特别标注了加碘。
1: 那甲减患者适合哪一种呢？
0: 甲减患者其实对碘样状态要求不高，我们吃普通人需要的这种加碘精制盐就可以了。
1: 那这还有紫菜、海带，那是不是甲亢患者就不能吃了？
0: 是的。那么我们海产品当中含碘量是有差别的，在海产品当中海带的含碘量是最高的，它的碘含量是10^5次方，它和普通的食物相比不是1倍、2倍、3倍、5倍的区别，而是10^5次方的这种区别。因此甲亢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像海带这一类的食物。紫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的碘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碘含量和普通食物相比是10^4次方的差别。在甲亢患者这两种食物，另外还包括像螺旋藻呀这些海里来的植物，碘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最好避免。
1: 那生活在海边很幸福的，有很多海鲜，那甲亢患者能不能吃？
0: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食物的碘样含量表，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海鲜碘的含量其实和我们的肉蛋奶差别并不大。所以这些如果确实有这种爱好和习惯吃海鲜，可以不必过于紧张。还有海虾其实都可以。
1: 可能您的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也可能您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是为了健康咱还得定期去做检查。
0: 常规的体检，1年1次的 B 超，2到3年的一次甲功的检查，就可以满足我们体检的需求了。
2: 那有没有哪一类人是特别需要关注到自己这个甲状腺的健康状况的？
0: 育龄的女性，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的，比如说有这种出汗的异常，大量出汗，有心慌的症状，近期体重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的，这些的人群她需要额外关注甲状腺的功能。那么有一些敏感的人，他自己通过触诊，他自己摸，可以在这个位置，摸到结节，这些及时的去做检查。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危人群，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疾病，甚至已经有过甲状腺癌的这些，或者直系亲属当中有甲亢甲减的，那么你也需要额外关注一下。
1: 大家现在日常中不停地看手机啊，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直看，那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甲状腺也有影响呢？
0: 对我们甲状腺影响最大的是熬夜，不规律的作息。有些人呢，他确实担心屏幕是不是会有辐射，它直接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其实呢，屏幕的这种辐射还是很微量的，它和我们说到的做 X 线操作或者是一些特殊药物、放射性药物对甲状腺的影响完全不同。那么它对甲状腺的影响很小，更多的还是不良的生活作息对甲状腺带来的危害。
1: 在坊间呢也流传着很多说法，比如说吃这个可能得个甲减，吃那个可能甲亢，反正就众说纷纭吧。您今天跟我们也避避谣呗。
0: 确实坊间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吃卷心菜 可能会得甲减，或者吃萝卜可能会得甲减、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0: 十字花科的植物，在这些植物当中确实有一些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激素合成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确实可以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你得吃到足量，吃到车装斗载的这种量，它才能对甲状腺产生影响。另外一个，这些蔬菜经过了烹调煮熟之后，我们吃熟的，对甲状腺的影响就更小，因此正常进食这一类蔬菜其实可以不做禁忌。无论是有没有甲状腺疾病，我们还是提倡一个健康饮食，我们吃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减盐减油，我们吃适量的碳水，吃丰富的蔬菜水果，对我们整体的健康包括甲状腺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1: 感谢罗主任的专业讲解。那通过今天这堂课呢，让我们认识了自己脖子里的这只小蝴蝶，也知道了甲亢甲减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学会了保护我们的甲状腺。
2: 没错，其实甲状腺疾病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让这只小蝴蝶健康飞舞。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

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000万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是。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进决战。
1: 是。
0: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1: 是。
2: 好，请回吧。好，辛苦辛苦，
3: 调劳了，调劳了。好，董事长，
4: 二人，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3: 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
4: 浑然，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他。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3: 好了，浑然，不管怎么说。 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4: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0: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
4: 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变成人。
0: 浑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4: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4: 多谢总长。

0: 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喂，
4: 是
3: 司令，总座来电。
1: 总座，
0: 什么？
5: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6: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1: 哼，杂牌军就是杂牌军，
6: 烂泥扶不上墙啊。张副官
7: 到，
6: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7: 是。
8: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9: 王柏涛呢？
10: 暂时还没有动向。

0: 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 提前？
0: 对，提前。
1: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0: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好，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局，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只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呢回复没下来呀？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赢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啊！
1: 边打边补充嘛，有这么问题，我负责。
2: 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1: 完全同意。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0: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
1: 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0: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待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2: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1: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旅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欲坚决，欲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欲坚决，欲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
3: 将。

0: 平安白白耽误两天，
1: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0: 加副脚，赶紧加副脚，
1: 已经下过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人太多了。
0: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1: 应该不远了。
2: 管他共军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一下就没怕过谁，难道跟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0: 刘志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冲！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3: 长官，可不敢啊，
4: 我这也没有。
3: 共军
4: 回家，
3: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5: 不让开，快把路让开。
0: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6: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7: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8: 那就把他的退路

0: 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湖泊底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街的宋阳山、曹八旗，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1: 还算顺利。杨思的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合击锋、战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0: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撑在墙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1: 是。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4: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0: 手里还有老头子御赐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还是

0: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1: 县令。
2: 坐。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0: 就这一份吗？
3: 是。
0: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3: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0: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3: 司令，
0: 就这么定了。走。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金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没动静。
1: 小文，哎，
0: 带人上，
1: 这什么情况？
2: 是。
3: 喂，好，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4: 司令员，
3: 小马，
0: 快去打盆凉水。
3: 好。
5: 司令员，
6: 没事没事。
5: 这一着急，老妈妈又犯了。哎，水来了。
4: 司令员。

0: 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自打换外套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痛病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你不也没睡吗？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又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嗯。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继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何继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睡不着，过去走走。
1: 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0: 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
2: 谁给他封这个权利？
3: 哎，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0: 喂，
1: 怎么做？
0: 是我，冯志安。
1: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张克侠不见了。
1: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
2: 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卸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总座，总座。
1: 啊啊，好，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啊，恐怕还要慎重。
2: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1: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1: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2: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1: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2: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2: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1: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总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0: 停车！
1: 紧张！
2: 赵司令，这么晚了，出城啊？
3: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0: 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

0: 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0: 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

0: 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0: 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啊！
1: 哎，师傅，
2: 十万年老杨子。
3: 外面大酱干溜，里面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上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他在回军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
1: 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59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0: 保重，
1: 保重。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
2: 老何，
1: 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炮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蒋的杀政，我们还干吗？ 今天就反了！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看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就是没有出路。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0: 张阁下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驻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指令你人员准备战斗。

0: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客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
1: 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
2: 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好啊，太好了！吴师，
3: 啊，
2: 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帮、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 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是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3: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
2: 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3: 陈来啊，
2: 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3: 是啊，都说。
2: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3: 嗯，
2: 电告粟裕，令华野7纵、10纵、13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 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3: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笑>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

0: 执行，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吧？啊，
1: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0: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着的，让他走吧。
1: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2: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3: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4: 俺，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
2: 真是，哎，总座，这张克侠连钟正健都留下了，钟正健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
4: 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
2: 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0: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2: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弥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甲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不就彻底成了孤军吗？兵兄，同人一场，再晚走两天，
5: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6: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4: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心的组织！
1: 司令，去哪儿？
2: 回去备战。
3: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看来我们是做不到了。通知刘真相，抓紧时间躲，把桥占了。
1: 明白。

0: 先给我干下去！大超，
1: 下去！
2: 下去！下去！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迪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也是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包打了是吧？
1: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就凭李尼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2: 少在这儿出英雄说大话！
0: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2: 你在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2: 你胡说八道！没一个可靠的，怕死就明说。
0: 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哎呦，
3: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
0: 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3: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够了，
3: 董振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部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4: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5: 你，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4: 您。
0: 骑兵团魏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
6: 休整一晚，
0: 明天继续西撤。
2: 报告，司令，曹八集已新发现共军。什么情况？这条号想撤也撤不了。
7: 准备与共军血战吧。九号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报告，九宗聂凤智部已抵达邵庄，封住碾庄围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围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围西南。
8: 八纵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为东面；十三纵周自健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为西北面。
9: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10: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0: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
1: 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2: 总司令，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
1: 光庭，
0: 医生兄啊，
1: 怎么样？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您。
2: 举手之劳。
1: 光庭啊。 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吧？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2: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亮，有一个新的消息。 我必须告诉你，何基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念庄围。徐州怎么样了？暂时还不清楚。
0: 还没到徐州，徐崩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2: 不可，王庭，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修养。
0: 李神兄，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
2: 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陈兄，我已经决定了。那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0: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被子来了。
1: 哎，部长，
0: 好嘞，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2: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张正你了解我呀？这打仗啊，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哎，好，知道了。

0: 此地方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向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向南转移。对，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
1: 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你有什么想法？
2: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 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0: 司令，
3: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这十二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七十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4: 我们现在就起到电报，保护给中央军委。这么说，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主席，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印枪，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宁霄，
1: 到，
0: 去叫一下周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英桥，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大概老总
2: 也还没睡啊。
0: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
3: 我就说了，苏玉。

0: 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
1: 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
2: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1: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2: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1: 走。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来来，老总啊，看来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
2: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0: 国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
1: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0: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2: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1: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0: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1: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0: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1: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3: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1: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4: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0: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1: 不睡了，我来。
0: 哎，好了好了。
1: 哎，小马，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0: 好，
1: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0: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1: 好。
0: 司令员，
1: 主席来电了。
0: 哦，
1: 我给你念一下。哦。吉臣电信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0: 没了，
1: 没了。
0: 好，
1: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2: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更重。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
4: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3: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3: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3: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4: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

0: 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

0: 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

0: 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

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去。
1: 哎，啊，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车。
1: 嚯，
0: 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2: 司令员，车坏了。
3: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
2: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0: 哦，
2: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仗喽。
0: 哎，快上车！
2: 哎，来，你坐这里。
3: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4: 只收美元、黄金、白银，金元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
5: 呀！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元券，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
3: 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啊。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0: 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1: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2: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5: 光庭啊，
4: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6: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7: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6: 嗯，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7: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啊。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9: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10: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

0: 救他的败局服务的。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1: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为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2: 郭新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1: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2: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3: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4: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2: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4: 好，光鼎，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2: 谢谢总统。
4: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国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1: 国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
0: 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 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小丽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着急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
0: 啊，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嗯，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3: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
0: 喝水喝水。
4: 傅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3: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

0: 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1: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陈平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0: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1: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0: 光听，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1: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2: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1: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0: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1: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0: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二十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哦，
1: 40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纪念。

0: 方婷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何宁兄，你来了，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哦，
0: 正在准备，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
0: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1: 下了又有什么用？
0: 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
0: 请
1: 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2: 嗯，好，都听见了。
3: 是，
2: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方婷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
1: 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1: 杜一民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3: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4: 小刘，地步再往上一点。
5: 好。司令员。
6: 啊。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5: 好。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要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2: 是，司令员说的对，
3: 去忙吧。
2: 好。
4: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狮子，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6: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7: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4: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黑米外表墨黑，有黑珍珠。

0: 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佳品。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1: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想想想，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想想想想想想，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6: 呵，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觉得想得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2: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4: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

0: 只要九毛九。对，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吃得香，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5: I'm here.
4: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

0: 各位警官，中原的刘登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晋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
1: 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2: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光庭，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
1: 黄百韬能坚持多久？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2: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的痛快。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
1: 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2: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1: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一也无过。 玉安，鼎仁，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3: 是。

0: 司令，碾庄围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2: 李忠，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3: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4: 焕然司令弟勋舰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至要，忠正守住。
1: 你们看看，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

0: 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1: 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先得拿什么跟共军打？啊，邱平，谁更会送死？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氏四军，不怕死。
2: 不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3: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邱李兵团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境的路上，
2: 那可是钢铁雄狮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

0: 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1: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
2: 他们呐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3: 战机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女庄。
1: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4: 喝庆功酒啊！
3: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念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地堡。小龙，
1: 走，
0: 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抓来吧。
1: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1: 走。

0: 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2: 小郑，小郑，李艾莫娶媳妇，咱就牺牲了。那娘就我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3: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2: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娘，等着呢。
3: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2: 那真是守广的，
1: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4: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俺的保卫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再为老蒋卖命了，家人还等着咱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

0: 忍着点，同志，
1: 疼，
0: 忍着点，
1: 疼，
0: 再忍忍啊！唱歌吧，
2: 王胜，
3: 忍忍。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你们都懂我。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4: 司令员，
3: 好。
5: 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嘞。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6: 嗯。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7: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6: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6: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8: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6: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9: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呀，缴获了3辆坦克，
10: 那太了不起了。
11: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6: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10: 好
6: 好
10: 好。
6: 快速纵队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

0: 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1: 僧人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颜面枯，南京蒋贼英烈传。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2: 好
3: 好好，
2: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4: 轰他
5: 轰的，
6: 好好
0: 好，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7: 来，走。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
1: 是。
2: 洪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
1: 不是，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0: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1: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0: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0: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
1: 哦，说来听听。
0: 鉴于张神甫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神甫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2: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神甫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1: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0: 针对张神甫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席，你看。
1: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原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鞭辟入里，写得好。
2: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3: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徐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4: 先生，徐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3: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4: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3: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徐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4: 徐恩支持，徐恩支持，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挡得住的。
4: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3: 娟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4: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3: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

1: 我想也，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笑>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 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2: 够了。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我正在成型，肚里有菜的清香和肉的饱满，皮肤光滑柔软，那是筋膜的小麦，不会错。我知道自己是谁了，每次来到这世上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炷香，这是我的宿命。

时间好长啊，渴，水分在流失，我干瘪了，但我还在。已经过去了成千上万个一炷香的时间，这是哪儿？他们是谁？伙伴们都还在，有些更加精美。穿越1300年，我的外形没有多大变化，元宝的模样是中原文化给时间的印章，但这片土地上的食材愈加繁多，让我的馅儿不断丰富起来。

0: 从汗至糖，精细面粉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我也走进了更多百姓的生活。家的味道就在餐桌上那氤氲的饭香里。与此同时，我的伙伴们也迅速增多，食物不再仅仅用于充饥。王安石院角的梅，陶渊明篱下的菊，人们越来越享受点心入口带来的幸福感，还有那浸润在香甜里的精神意义。无数个轮回里，我总时不时看到它。中秋时分，一轮明月，万里山河，无尽相思。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月饼一定是主角。我真心嫉妒那枚宝相花纹月饼，它也太精致了。圆圆的形状映衬着明月，莲花的宝相沐浴着佛光。那个时代，西域礼佛，僧人遍布。我想起上个轮回，他们吟诵着佛号，曾带给我安宁。啊，这个大家伙也在啊，不过他倒是比我跑得远。
1: 你很有自知之明哦，我可没那么讲究，粗面也做得，细面也做得，但有一说一，用精细的面粉做馕胚，烘烤起来要舒服多了。说老实话，便于贮存的我

0: 这条路兴盛的最大功臣之一。从汉代到现在，我是商旅们的主要干粮。千百年来，货物在欧亚大陆间流通，而我滋养着人们的力气。汉代时，我走进的人家非富即贵，不过到了唐代，长安城里就到处是我的身影。话说，现在我叫囊，对吧？样子和以前也差不多嘛。
1: 确实差不多，不过人家现在去长安可比你快多了。
0: 多快？
1: 半天就到。
0: 我当年要走两三个月。一些事情变了，一些没变，一直如此。厨房里永恒的是对美味的追求，那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抱的幸福瞬间，无论它来自汉唐还是现在。
1: 好吃吗？
2: 好吃。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一只手里。世上再没有谁比你更熟悉于手的触感。千百年来，在无数双手中流转的你，见证着世上的悲欢离合。你见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心。我身上背负的也是人心。公元前92年，匈奴马蹄踏遍西域，设立同蒲都尉，西域诸国皆被视作同蒲。蒲人家的东西拿就是了，还给什么钱？但很快事情有了变化。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这里成为中国版图。在这个比匈奴更加强大的王朝眼里，西域诸国不是奴仆，而是与中原各地需要同等庇护的臣民。老大的人品相当好啊。从那时起，西域与中原开启互市，也开启了西域的货币启蒙。平等交易，货币方可大行其道，不用担心被抢，有话好好说，大家安心。

贸易而生，每一次旅行都是一个家庭的饥饱冷暖。一站一站，一代一代，商旅在大地上行走，从长安到罗马，串起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我们才是这条商路幕后的主角。从汉到唐，再至清，2000余年，历代中央王朝不遗余力地促进西域的繁荣。人们深知这一点，并将这种判断注印在我们身上。篆、隶，自出生起，中原的书法就再未离开我们的身体。千百次流转，我们被磨损，被重铸。昔日西域造币之国，虽将当地文字铸于币上，以便本地交流，但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出现在西域当地官方货币币身的文字只有一种，汉字。就像肚脐只有一个，它来自于母亲。天圆地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化成圆形方孔的币形，从魏晋之初就成为我们的家族徽章。几乎所有历代钱币的当值、钱纹、形制、工艺，均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人们称我为汉丘二体钱。从魏晋到初唐，在西域流通近400年，不仅自用，更位于中原贸易。南北朝时期，大量军民从中原来到西域，带来了先进的冶炼与铸造成型技术，与横冲36国之用的鸠兹铁器相得益彰，我精致华美。我还减过肥。当中原因动乱对钱币进行减重时，本身安定繁荣的鸠兹也如法炮制，但我只是瘦身，可没贬值。但我们绝不仅仅是钱。安史之乱，吐蕃入侵西域，西域孤悬塞外20余年，安西大都护府军民为唐守西域，自铸开元通宝，大力元宝。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从将军到百姓，人们看到我，就看到了长安。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人心所向。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兴趣云振起，书点点行谣。这棋盘与今日并无二致。围棋又称手谈，在唐代从皇帝到百姓，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弈者各取所需，培养谋略，发展智力，陶冶性情。而十九道规格的棋盘一直沿用至今。下棋的人是个仪容端庄的女子，弈棋的妙处之一在于凝神之美。女子凝神尤为动人，如浇花照水，青云浮月。可棋盘外是一个轻松惬意的世界。公元七世纪，吐鲁番上层贵族女子的家居生活，借助一幅绢画，在宁静墓室中避开近1300年岁月，以几乎原本的色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红如霞，绿如翠，褐如石，蓝如海。火焰山下干燥的气候，让原本极易变色的古画色彩鲜明呼之欲出。千丝万缕一片绢，化作千娇百媚仕女图。那应该是一个闲适的午后，夫君忙碌未归，孩童玩耍嬉戏，妇人自然乐得半日闲，约女伴一起怡情，丫鬟服侍左右，好友树下观弈。画师将无数个这样的日子摘取一日出来，绘于绢上，犹如今日摄影之定格。观棋不语，这位树下的贵妇气态雍容，神情娴雅，身侧为修竹，竹有节，清雅。在中国文化中有太多美好的意蕴，这一植物从未在火焰山下生长过，为何如画？这小小的变通总归关联着烟雨的江南，思念仰慕已不得而知。在弈棋图的时代，吐鲁番称为西周，为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彼时丝绸之路已经开辟近900年，源源不断的人自中原来到西域，开放包容的初唐气象随之而来。曲眉风颊，积胜于古，唐代画风对女子的审美情趣在这些身份不一的女性前展露无遗。整个唐朝，中国妇女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女子们毫不掩饰对美的张扬。长安的时尚在火焰山下大受青睐，妆容自然是展示自信与美的最佳方法。随便扎个头发出门，不可能的，得潮。

0: 梳头是个技术活，这个宝技说完怎么也得半个小时了。你以为完了吗？天真，还没化妆呢。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叠面液，描血红，涂唇脂，一套程序下来，时间绝对少不了。那男人怎么办？等呗。所以出门等夫人这件事是男人的宿命，但孩子可不同。竹虫追蝶是孩子永远的快乐，穿着则是周而复始的潮流，比如背带裤。而这只十尾弗林狗的小家伙来自彼时的罗马。高昌王国最后一任国王屈文泰将其进贡给唐朝，而今它被统称为哈巴狗，在中国随处可见。花鸟相迎，小犬欢吠，侍女一齐，如实论道，人们的闲情逸致在自然的帮助下穿越时间，展示着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小确幸。那是他们的日子，在某一刻也属于你和我。
1: 你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袁熙，
1: 哎，
0: 莲儿最近怎么样啊？
1: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袁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也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1: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0: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呢。

0: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1: 时间不早了。
2: 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误气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功。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人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预先22年，我待他若国士，视他如文旦。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哼，
4: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0: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 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哎，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 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1: 达林，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
2: 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3: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4: 我看看。
5: 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5: 赵都，
6: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7: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1: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2: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
0: 您总结过三条。
3: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0: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3: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2: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2: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

0: 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1: 主席，别着凉了。
0: 啊，我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2: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3: 主席好，
4: 主席好。
0: 怎么不安全呢？啊，
3: 主席，
0: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5: 呀，毛主席来了。
0: 哎，
5: 毛主席，
0: 王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5: 好好啊，好。
3: 主席，主席，
0: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3: 哎，主席好。
5: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
0: 快坐，快坐。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
6: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0: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7: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0: 有点缺肥呀。
6: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0: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6: 啊。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2: 吴东，你干什么？
0: 哎，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8: 是。
0: 小五，
2: 哎，
0: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2: 哦，好，
3: 主席。
0: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3: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2: 是啊，主席。
6: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2: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0: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6: 对呀、啊，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0: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
6: 哎。毛主席说得好啊，一点都不错。
9: 大使先生
10: ，Mr. Ambassador，
9: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0: ？What do you think?
11: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0: 目前情况糟糕。
11: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0: 中国共产党军队。
11: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处和韩界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9: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1: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10: 我们政府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9: 和谈，大使先生啊。
10: Please talk.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0: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
3: 怎么了？
0: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3: 好，我给你泡杯茶。
0: 好。

0: 建成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宋总，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普同，还有哪一个都讲出来。
1: 宋子文，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 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那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1: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0: 你和李密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走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0: 好。
2: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3: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4: 这个速度上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5: 老三，哎，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6: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5: 保重
6: 保重
4: 保重
6: 保重。

0: 你们是不是想杀我？
1: 杀！又杀又剐，晕边！
0: 这要啥呢？那是一纸长话，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吗？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听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创作。
3: 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好。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投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

0: 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

0: 高原地区做合作社长，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

0: 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Let's go.
7: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8: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9: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10: I'm here!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2: 在7月2号召开的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一批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书写新的优异答卷。
3: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练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4: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在沙漠腹地，在企业社区，在算力机房，在高原边防，各族干部群众坚守初心使命，以实干履职担当，
5: 立足岗位职责，积极投身新疆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地质实干践行对党忠诚，
6: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7: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扛起数字新疆建设使命，
8: 牢牢把握国民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

0: 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1: 深入领会讲话精神，严格践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扛起民生，守护责任。
2: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不变，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锻造叮当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
3: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践行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与担当，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4: 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
0: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
5: 以前我就是种葡萄地的，收入比较单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基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0: 新城西门村有2700亩耕地，85%以上是葡萄地。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十几个品种的葡萄。
6: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果很不错，两亩水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0: 银企业、银链条、新文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打造包括阿帕的秀在内的村播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研学游，同时招商引资落地龙头企业，专注各类特色瓜果精深加工。
7: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业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个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
0: 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一院一画。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达2.9万元。
8: 你看，这是我们小院，很美。高峰期时候，每天能接待100多人。
9: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0: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
7: 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0: 7月2号晚上，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吴哈斯·苏莱曼回到家乡裕民县，受到乡亲们的热烈迎接。
10: 他在巴尔克牧区，深耕40载，就是为了给牧民看病，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回乡途中，吴哈斯·苏莱曼向记者讲述了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难忘瞬间，言语间满是感恩。
11: 是我们就是能给的这个大的荣誉，以后再忘不了的特别高兴。谢谢党，谢谢习近平总书记。
0: 1975年，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后，主动放弃留在县城工作的机会，选择到裕民县牧业医院在牧区设立的医疗点工作。在岗行医期间，他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各族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他亲手接生了3200多个孩子，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
12: 这一直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一个好儿子，我们的一个骄傲。
9: 激励我们在工作中也要像吴哈斯·苏莱曼一样，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4: 日前，巴楚750千伏变电站第二台主变压器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标志着这个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
0: 这个工程相当于给南疆电网装上了一台大型电力中转枢纽，满足喀什、和田、克州3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

0: 并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源网荷储协同联动发展。
1: 夏季可统筹北江富余火电、南江清洁能源双向流动，既保南江本地

0: 力与清洁能源外送能力。
1: 7月2号，新疆冰晶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
2: 这里是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在我身后啊，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料，历经40多天的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国内海岸线。后续呢，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
0: 开通自由远洋航线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
3: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材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交期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0: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7月2号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项目配套防建工程通过交工验收，一批全新升级的服务区、收费站等配套设施正式落地，全方位补齐路段服务短板，完善交通配套功能。项目配套防建工程涵盖星星峡、骆驼圈子、沙泉子、哈密等服务区，以及沿线收费站、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其中，升级改造后的哈密服务区以瀚海帆影为特色主题，整体建筑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整合公共服务、商业餐饮、司机之家、乡村振兴专区等多元功能。
4: 小客车能容纳180位，大车是495位。服务区后面还有一个大车过夜区。
0: 依托原创选矿核心工艺与智能矿山建设，和田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采选项目突破4600米至5200米高海拔开采瓶颈，今年以来产能效益实现大幅增长。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红柳滩稀有金属露天采矿的现场，今年前5个月，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这份高稳高产的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来自项目智能化建设的加速推进。
0: 在露天采矿现场，纯电无人驾驶矿卡自主完成装卸、避让、会车等作业。走进选矿生产车间，国内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的一体化重介质分选设备自动运行，精准把控矿石分选品质。
6: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选矿的综合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辉石金属回收率提升了2个百分点，每年节约成本3000万。
0: 如今，智能化手段渗透大红柳滩项目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在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生产画面和设备参数实时显示，5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30公里外3000多台设备的控制。今年，企业将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
7: 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
1: 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由安徽省对口援建，依托安徽的全方位帮扶，学校办学质量大幅提升。
0: 走进学校排练厅，黄梅戏社团的孩子们正身着戏服演绎江淮经典戏韵。作为校园里最出圈的文化名片，社团已累计培养150多名学生。一曲黄梅戏也为孩子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8: 上学期的暑假，学长学姐们一起去杭州参加展演，他们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告知于我，也就对他就无比的向往。
0: 这支从零起步的社团不仅在皮山县文化活动中频频亮相，去年还获得了文化和旅游部全国青少年戏曲展演活动艺术风采奖。目前学校已开设黄梅戏、舞蹈、书法、合唱、球类、器乐、美术等10多类社团，不仅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还补齐了当地美育文体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学生综合素养。学校智慧教育建设也走在县域前列，其中由安徽省出资援建的 VR 思政教室、AI 人工智能教室成为校园特

0: 特色育人新阵地，安徽实验学校由皮山县最偏远的五个乡镇中学合并而成，目前共有113个班级，5780名学生。自建校以来，先后有259名安徽援疆教师来到这里，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手把手帮带本地年轻教师，教学质量连年攀升。
1: 一边探讨，一边就去实践一些前沿的知识理论，也会分享给我们，对我们的帮扶影响是很深远的，是持续的。
2: 7月2号，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金银铜牌，498名选手取得优胜奖。
0: 在本届大赛中，昌吉州代表团、阿克苏地区代表团、喀什地区代表团跻身奖牌榜前三，128人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大赛赛项设置也更贴合产业需求，涵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数字经济等热门领域。新增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兴赛项，精准对接全区产业转型升级中对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让大赛成为新疆优势特色产业的人才蓄水池。
3: 还是继续深造，希望就是在阿克苏也能够创建培训基地。
4: 在备赛的阶段，专程与江苏、广东等省外的优秀队伍交流取经，积累实战经验。后续我也会把赛场收获的反哺给我们工作实训当中。
0: 近年来，自治区逐步构建起以市赛和国赛为引领，以自治区级竞赛为龙头，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和各地职业技能竞赛为主体，以企业院校竞赛为基础的新疆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不仅实现全国比赛金牌零的突破，还有5名选手入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形成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良好局面。
2: 红枣产业是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特色支柱产业，当地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企业和群众的优势，创新人大代表履职形式，助推红枣产业发展壮大。
0: 在阿拉尔市红星源枣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红枣加工生产线高效运转，从清洗、烘干到打包装箱全部实现自动化。目前企业年加工能力达到10万吨，已发展成为兵团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董事长王文杰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调研中他发现当地部分枣园管理粗放，果品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在2022年2月召开的阿拉尔市5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文杰提出了给予红枣疏密提干专项补贴、提升红枣质量的相关建议。当年年底，这项补贴就落实到位，每亩补贴1000元。随着大批枣园完成标准化改造，红枣品质大幅提升，稳产增收效果显著。
5: 品质比前面没有疏密的时候品质要好得很多，每亩地的产量就是700-800左右。
6: 没有好的红枣加工是做不出来的，我们要用心呢，把这个红枣怎样管理的品质统一、质量统一，销量才能打开。
0: 在王文杰的推动下，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还构建起覆盖阿克苏、喀什等地的红枣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体系，实现兵地农业资源互补、产销互通、互利共赢。目前红星源枣业已辐射带动兵地1000多户农民稳定增收，吸纳100多人就业。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比赛将于今天下午全面打响，各队备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7: 今天下午，阿勒泰队将客场挑战亳州队，针对对手技战术特点，球队开展了多日专项集训。
8: 我们希望拿上分再往前走，拿下3分最好。我希望我们的小伙子们永远保持比赛开始的劲头，保持不败的记录延续下去。
7: 面对来势汹汹的客队，主场作战的亳州队认真复盘了过往赛事，针对阿勒泰队的进攻特点制定了防守反击战术，全力迎战。
9: 是最后一场拼到底就可以了，一场胜利来恢复球迷们这2个月的对我们的陪伴。
7: 积分榜第2位的阿克苏队将主场对战亳州队，南区领头羊喀什队客场挑战和田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和田队提前做了周密部署。

0: 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而且我们的队员经过一周的调整已经调整好了一个最佳的状态，争取在比赛中发挥出我们训练和部署的要求吧。
1: 我相信我们会全力以赴为我们所有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江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比拼迎来多场焦点战，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赛事安排。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日前，自治区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50个项目展开角逐。
2: 昨天，塔城地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创新能力提升培训在乌苏市结束，200多名学员就航空航天、航模、无人机、车辆模型等进行了实操实训，有效提高了专业能力水平和科技创新活动的指导能力。昨天，青海省钢察县农旅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展示优质农畜产品与文旅资源，推动青新两地产销对接、文旅合作，现场签约农畜产品销售协议，促进双向流通。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 他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

0: 转熟高，而且鸡身也不烫熟，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高度是不可降的纪律标杆，尺度是不可越的行为边界，如果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度，人生不能越界，守度方得始终。
7: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8: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断了！
1: 哦，我断了。
0: 自己人，快快快，
2: 快分给同志们吃，
0: 分给大家
3: 去吧。老赵，我问你一下，到古墓都还有多远？
2: 哎呦，这倒不近，要翻过前面两座山头才到。
4: 老赵，那些村民进了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5: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们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搜出来。
6: 是的，
5: 快点，快！给我搜仔细点，
7: 不能剩一粒粮食。
5: 快！和尚庙还在。活活饿死这些人，饿死这些刁民。
3: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5: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0: 我们是永定商社的，我这有政府的通行证。
1: 检查一下，都是些山。

0: 错。
1: 老总，哎，都是乡下土货。对。
0: 嚯，你们商社生意做得挺大的啊。
2: 那是，我们家老爷手底下一大帮子，至少他养家糊口呢。
0: 你们老爷是谁啊？
2: 傅老爷啊。您不会不知道吧？
0: 哦，这是傅老爷的呀。嗨，你怎么说呀？这傅老爷我们很对不起，还怪不得，这通行证由永定县政府印发的啊。嗨，该该该该，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耽误你们了啊，下回再遇罚点。
3: 好，谢谢老总啊。
0: 走走走走，
3: 来，兄弟们上街。
4: 谢谢老总。
3: 来，兄弟们抬起来。
4: 好啊，
3: 谢谢老总啊。
0: 走走走走，
3: 来，兄弟们，
4: 走，马上到家了啊。
3: 走，
4: 来，别紧张。
3: 哎。

0: 我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呢还是退呢？
1: 谁都不能退。
2: 大老远的我跑一趟，结果两手空空，我不甘心。发两句牢骚，
1: 你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吧。
0: 要这么说，那我就进来吧。
3: 马团长，
4: 出去。啊！
0: 我来也是想救那一梭子，打死了那个共党，向你表示歉意。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我痛恨共产党，和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想必你我是不存一心的吧？

0: 依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不给公道，粒米少水之节气，片纸之鸟之铜鼓，为作君留，犹在耳边。你我做到了吗？我们都应该躬身自省。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共产党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可党国以数倍于敌的大兵围剿，却一次次的铩羽而归，这说不通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们都会飞檐走壁，

0: 幸福啊。
1: 不共两道，就差这么一道幸福。
2: 老板，老板，那个江洋大盗。
1: 你相信他是江洋大盗吗？
2: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但是他要先见到老板您。
3: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不就是几句口号吗？
1: 你想见我？
4: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1: 说。
4: 我真没见过共产党。我要是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大军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你来看，过了永定县，就是上杭和龙岩，那可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了。这个底如果兜不住的话，中共过境人员一旦过了上杭，那可就是鱼入大海喽。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兜住这个底。
1: 我把两个营的兵力分布在永定的全境，别说是大鱼，就是小虾米别想过去。
0: 不，我把七十九团请调过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况且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刀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区，红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神出鬼没，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在背后派出一股小股部队突然捅我们一刀。
1: 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以为要让我们七十九团脱去军装去干侦缉队。我明白了，我的重点就是防止红军渗透。
2: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吗？
3: 有。哥，还是你说吧。不是哥，还是你说吧。
4: 这还真得你说。你查杨玉贤那是开始啊。
3: 哎，掌柜的，是这样的，
5: 上次我受命去汕头送联络图，
2: 你上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
5: 差点就失败了。
2: 当时发生了什么？
4: 当时吧，李掌柜，查阳贴满了树保同志的画像，只要他一进查阳，就会被逮捕。我想在半路上把他截下来，可是树保同志呢，态度非常的坚决。
2: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啊。
5: 任务是完成了，但过程并不顺利。要是没有赖寿章的帮助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也不能顺利地从查阳城回到博公堡。
2: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
5: 赖寿章。
2: 他是什么人？
5: 国民党大部驻军七十九团的一个副官。
2: 你是说你们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那次行动？
5: 不完全是。
2: 真是烂弹琴。
4: 李掌柜，您误会了，是这个赖寿章暗地里头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3: 没错，
4: 我们俩人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跟组织汇报，是这么回事儿。
2: 既然没有策反他，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主动的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3: 掌柜的，
5: 起初啊，我以为他是念及亲情啊。
2: 等等，你跟他是亲戚啊？
5: 我妻子赖希诺和他有了堂亲的关系。
2: 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5: 不不不，我执行什么任务他根本就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当时侦缉队正在四处悬赏追捕我，我在查阳根本就没法露面，就是他暗中保护的我，才使我免遭侦缉队的追捕。
2: 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你接着往下说。
5: 当时啊，情况非常的紧急，我跟我的妻子呢，就躲进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头，暂时避一避风头。可是躲进亲戚家里头之后呢，
6: 我妻子的姑妈就看到门口的弄堂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给封锁了，
5: 我这是哪儿都去不了了呀。
2: 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嘛？
5: 是啊，可他当时看错他堂兄赖寿章了。
7: 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部查得非常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树广只要出现， 他就必死无疑。
8: 在我一步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我妻子赖希诺坚决要替我去汕头完成这次任务。我们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记在脑子里面的联络图完完整整地复述给了他。当希诺第二天要离开查阳城的时候啊，赖寿章手下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盘问，希诺才顺利地登上了电船。
5: 还是因为在赖寿章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国民党和侦缉队的追查，离开查阳城，潜回不公堡。
9: 你刚才提到你妻子希诺同志的一句话，我的印象深刻呀。
10: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9: 按照希诺同志的担心，赖寿章主动提供帮助，完全有可能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吗？
4: 李政委，
11: 这个我就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了解的赖寿章的状况啊。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表哥过境
4: 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
11: 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呐。我跟清泉同志那更是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迫不得已找了这个赖寿章。
12: 赖长官，
11: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您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13: 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14: 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的身份。
13: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9: 大表哥倒是跟我说过那次历险的过程，可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去求助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歪打正着，实属万幸啊。
4: 李掌柜，是万幸，但是也不是万幸。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寿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我至少我敢断定，就算他不帮我们，也绝对不会害我们。
9: 是是，任何判断都要基于事实。
4: 我有事实依据。
15: 嘿，你好，
1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0: 古道西风瘦马，
1: 这个小令就是他的接头暗号，但是我就是搞不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
2: 国民党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啊，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隐蔽战线更是采用了单线联系。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这些同志回归组织的心愿非常的迫切呀。
3: 所以啊，李书记，我觉得这个赖少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2: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3: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少章的真实身份。
4: 没错，
5: 如果赖少章真是我们的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向我汇报这件事的本意，你们是要我支持你们的判断并吸纳赖少章归队。 我看这样，赖少章的事儿我会去做更深入的调查，在组织没有给出结论之前，你们还是要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我这样说你们能接受吗？
6: 能接受。那
2: 坐下坐下。于青，叔宝，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无论是周恩来同志还是毛泽东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更是把交通线比作了人身上的一条血脉，正是有了这条血脉的畅通，才使得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交通线上出不得半点差错呀。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们，根据可靠情报，曹瑞英已经把他的侦缉队搬到永定来了，扬言要和中共决战最后一公里，交通线的压力也会随之而转入永定境内，今后情报物资还是按一站接一站的传送，从白区的过境人员过了大部后必须要由各站的站长亲自一路护送直达苏区。
0: 你们今后的工作会越来越艰苦，敌我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6: 明白，知道了。
7: 喂，老板，
8: 那这个人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7: 那真是雪中送炭，感谢老板，感谢。
9: 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
10: 好，大俊兄，
11: 留。
7: 你在大部是不是还留着一个主力啊？
9: 没错。怎么，曹大人是想把我79团从大部连根拔到永定？
7: 这是开玩笑，我们侦缉队就算通了天，也绝对没有改变军方兵力部署的权利。抽调一个排，没问题吧？
9: 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7: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排，护送一个人到永定。为了安全起见，必须由赖副官亲自护送。
9: 哪方大神排场这么大呀，让我一个排的兵力去给他抬轿子啊？
12: 是不是你们侦缉队的大员呢？
7: 不能让黑子离开大部，所以这件事赶紧大英雄全力支持。
13: 瞧，
12: 左脚都跨上去了，右脚当然跟上了。我会给赖副官下命令的。

0: 谁啊？
1: 你见的于长庆，你可真让我们好找。

0: 的是共产党。
1: 不像吗？
0: 我后悔，我真的后悔了。这里的160位大洋，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组织，我罪该万死。
1: 行了，别演戏了。
0: 我没演，我是真的后悔了。
1: 事到如今，还有后悔药吃吗？
0: 我错了，请组织各委员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只要你们饶我一条命，我一定重新做人。
1: 机会啊，在你自己手上。

0: 要去那个亲戚家里了。
1: 他平时都是去过什么地方？
0: 除了那里，他这几天几乎没有接触过别的什么人。
1: 难道是我多疑了？继续给我盯。
0: 明白。

知道我现在离党组织很近，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找他们，这样不仅会暴露我自己，更有暴露党组织的危险。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

0: 牺牲了，我断了上线，现在是得不到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
1: 孩子，姑妈相信你。

0: 希诺帮你找到组织。我今天到您这儿来，就是想要跟您说这个事情。您跟希诺说，一定不要再回来了。还有您，也要尽早的离开大漠。
1: 不，我向你姑父已经许下诺言了，我要一辈子在这里和他的阴魂为伴。姑妈。
0: 我可能已经被侦缉队的特务们盯上，我一旦出事儿会连累你的。我怕什么？你姑父的魂还在呀。到时你如果真被侦缉队的特务给盯上了，那你可就太危险了。要不你趁早离开大部吧。我不能离开大部，我要是离开了，就更没办法说清楚了。
2: 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呐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

0: 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

0: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 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

0: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5: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4: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6: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4: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查到证据。
1: 我这个人老板很看重，不能把人叫到白手上。
2: 你要是真怀疑他，就给我找出证据。我要证据。

0: 放心老板，赖副官来了，来坐。
1: 什么事啊，黑队长？哎呀，不着急，来，先喝杯茶。有这么个事儿呢，因为我的上峰呢有护送命令，不过这个人的资料我查过，他是从中共那边投诚过来的。 不管你怎么安排，你把人帮我送到就行。
2: 就这事儿？
1: 对，就这个事儿。
2: 行，你什么时候要人跟我说，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还让我跑一趟，
1: 谢谢。
2: 走了啊。

0: 听说是吧？
1: 实在是我的罪过，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2: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
1: 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我。
2: 我向你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1: 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

0: 意思啊？
1: 哎，我听着呢。
2: 我想了一下，你还是让蓝首长
0: 亲自把人送过来，是人是鬼，正好让他现个原形。但记住，此人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2: 要是泄密，

0: 这是你要的行程方案。
1: 我可以领受你的冷嘲热讽，但我有权利要求你百分百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想你的上司也是这么要求你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2: 我是中央调查科从香港带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这儿来的。我的价值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自吹，或者觉得我刚刚投身党国没有权利这么要求，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汕头，让吕站长亲自迎接我。
3: 行了，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不开玩笑了，全程有赖寿章带人护送。
1: 赖寿章是什么人？
0: 赖寿章是大渡驻军的副武官。
1: 可靠吗？
3: 阁下，谁脸上写着可靠不可靠这两个字儿啊？
0: 但是这是曹老板钦点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什么时候出发？
0: 听你的，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我还有个要求。
0: 说。
1: 这一带很多人认识我，我绝不能

0: 小姐，
1: 慢点，慢点，慢点，慢走啊！嘿，赖长官，
2: 赖长官，
1: 您这是
2: 有生意做吗？
3: 您这话说的，
1: 您给我生意，那不就是天大的恩赐？去请戏啊！
3: 您上船，
0: 走吧。
3: 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1: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
3: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庆对党的忠诚。
0: 大哥，哎，您说，这到七夕得晚上了吧？
1: 哎，你说的跑不快。
4: 哎，那今天就得在清溪住一晚。哎，清溪你熟，有什么好的客栈介绍一下？
0: 清溪的地方都有什么？
4: 永丰客栈，看见没？
2: 行，顺便
0: 走吧。
4: 走。
3: 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了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哎。来，
3: 放过来。没事，我能行。
0: 哎，你不锁吗？
3: 没什么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2: 摘了吧。
3: 不能摘。

0: 好了。
1: 你也不找我要船钱，给不叔叔啊？
2: 不用了，你还能赖我几个船钱吗？
1: 潘老大，叔叔缺了，找我来补。走了。

0: 通过你的考察和推荐，我同意黄玉莲同志为候补党员。
1: 老娘，我那人还没吃呢。

抓的，还有的是同志吗？

0: 我还吃了个围巾，我还吃两口。哎，这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可饿得慌了。哎，是不是长官不发话你不敢吃啊？啊，长官，
1: 我宣誓，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是长官，不用我提醒你。外面都是我的兵，你怕被谁认？
1: 于疙瘩就是狗。
0: 于疙瘩，
1: 于疙瘩是谁啊？我是说我心里无疙瘩，怕被人认出来。

在没有见到曹站长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我也请你别再问了。

0: 来向我求救。自己的同事，我看押解他的人又不多，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我们的武装班埋伏在半岛？我们一起救他。我们自己的同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吗？
1: 还真得见死不救。我们交通员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职责，除非上级下达任务，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是我们的纪律，也是交通线的命令。
0: 行，你是站长，你说了算，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1: 想办法摸清。

0: 哟，长官，怎么能让您？您叫我一声就行了。
1: 谁是驴哥的？
0: 那是我家男人的外号。您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1: 行，您忙着。哎。
2: 秦哥，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我真的害怕。你这一天天的出去，我就害怕你还能不能回得来。我更害怕。
1: 秋莲，你听我说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别开这个口。
1: 什么别开这个口？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得商量，我死都不会离开的。
1: 我说。就放开几天啊，等你亲哥我过了这道坎儿，我亲自把你接回来。我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啊，对不对？

0: 拿我当小孩子哄，你越是危险，我越不能离开。
1: 哎，秋莲，听我说话，秦哥，我真是遇到坎儿了。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所以我不可能带着你离开清溪，我们去逃难，我们去避祸，不可能。因为一旦我一走的话，整个交通线就会出危险，不可能。
2: 可是你不是啊，你可以走啊，听懂了吗？
0: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秦哥，我大忙帮不了，但是我可以帮你爸爸

0: 来是吧？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听懂了吗？我想让你活命，听懂了吗？懂吗？
1: 早就怕死了。自打你把我从平江救出来的时候，我

0: 从他选上这一条路开始，我就想好了。我明白，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义无反顾。缘分让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我知道这么多年我挺对不起你，我知道你每天跟我在一块儿大一定受苦，从一出这个门开始你就是提心吊胆，知道我也知道你每天的心很煎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不起你了，我想
1: 你别再说了。只要别让我离开你，我什么都愿意做的。

不是你救了我，我不道歉。

0: 谢谢款待，于哥哥。好，哎，不客气。
1: 慢走啊，慢走，
2: 。他叫于哥的。
1: 叫你外号。他昨天晚上从楼上一下来，就问我谁是于哥的。
2: 你说他是怎么知道你大哥外号的？那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人面罩底下的脸？
3: 没有，这个人在5年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罩。

0: 解。要真的是他，那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他。
1: 救什么呀，嫂子，你还不明白吗？这一场就叛变了。

0: 是鱼。
1: 100%的确定，叛徒就是于长青。

0: 李长青可是担任我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的叛变对部委来说就是灭顶之罪，所以我马上赶过来跟你商量，把有暴露危险的同志尽快组织撤离。我们都不能撤离，
1: 为什么？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0: 昨晚，汕头站派交通员送来了紧急通知，有一位很特殊的重要人物今明两天之内就要过境大埔，在完成任务之前，大埔清溪的交通站一个人都不能撤。

0: 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最后的任务。
1: 来，换回新的。
2: 看来曹镇长不太想马上见到这位贵客呀。
1: 哎呀，就是一条没有脊梁的赖皮狗啊。亮了，
3: 那好，人我也带到了，差也交了，我还得去马团长那儿点个卯，就得尽快赶回茶阳，家里一堆事儿。告辞。
1: 哎哎，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陪我聊会儿。
3: 好。

0: 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

0: 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

0: 散银魔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银魔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 我已经推荐给好几个了。

0: 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8: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7: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9: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1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7: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去朝安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应。祝你旅途愉快。

0: 出海的路上，这情况十分危急啊！
1: 启动紧急呼叫。

0: 远程。
1: 报告站长，刚刚监听到不明电波。
0: 哪个方向？
1: 不明电波持续时间很短，来不及确定。

0: 组长，明天开完会，我们是不是就回永定了？
1: 等不到明天了，现在就得走。
0: 现在就走？
1: 对，要快。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中央苏区收到汕头交通站的紧急呼叫，大部永定那边情况告急，我们要赶紧回去，紧急应变。
2: 怎么了，庆哥？
3: 帮我一个忙，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3: 给别人当老婆。
2: 啊？
3: 是为了杨大叔，外边就因你说从汕头到当地，好，是一个木头说得过去。那去山区呢？去青山呢？你见过一个外国人往山区里跑，那不是引起别人怀疑吗？侦缉队的毛人他也不是傻子吗？
2: 那我能给你们做成什么呀？
3: 哎，这就是我想跟你商量的。我和青山同志们商量出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个杨大叔蒙混过关。
4: 这样能混过去吗？
3: 全哥，我们就算是用锅灰把他的皮肤涂得跟我们一样，眼珠子也变不成黑的呀。
4: 行，那就这么定。但是我有一个顾虑。
5: 什么顾虑？
3: 你说那位杨大叔，人家愿意吗？
5: 你这纯属多虑了。这是生死攸关的任务，也是党组织铁的纪律，能由着他的性命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吗？
3: 原先我以为就是一个办法，跟人杨大叔说说肯定没问题。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跟他说完以后，炸了。
6: Так как вы смеете? Как вы смеете так издеваться над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которого сюда послал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ам Коминтерн? Я на них жалобу напишу. Переведи им все. Я требую от них извинений.
4: 我知道这位杨大叔不高兴了，你跟他说清楚，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3: 哎，关键是迫不得已。
4: 是，
3: 我们俩人想了很多的办法，想的这个头发都掉光了。如果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们真是没法保证你的安全。
7: 别急，发叔，
6: 啊，ну-ка переведи еще раз последне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7: Они сказали, чт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евозможно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ваш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6: Вы их послушайте. Вы еще смеете мне угрожать? Я, уважаемый человек, я не позволю с тобой так обращаться. Немедленно сообщ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об этом случае.
3: Я наш, вы что же, мам?
4: Ты, 你照常翻译，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0: 杨大叔说，你们尽管用威胁的口气跟他说话，他是个有尊严的人，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损毁他的尊严。杨大叔要求我立刻向中央交通局报告这件事情。
4: 那你现在告诉他。
3: 嗯，冷静点，慢点，慢点。
4: 你告诉他，我们交通县城有规矩，从不过问护送的人员是谁，我也顾不得他是什么身份，也顾不得他的个人尊严，我现在要确保的是让他闯过鬼门关。
8: 要是不服从，我就立刻向上级汇报。
4: 哎，让他返回上海，赶走别的党。
3: 那个，婉转一点啊。

0: 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你这话说的，我要是个土匪，
1: 那我就是土匪婆子。
0: 我要是个恶霸，
1: 我就是恶霸。
0: 我要是个恶魔，
1: 是我的小魔子。
0: 金哥，回来。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
1: 我们那位接头虎被侦缉队抓走了。
0: 什么？
2: 他那顶礼帽，一定就是他被抓走之前给我们报的警了。他会吗？
1: 不会。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再说了，他一直跟我单线联系，即便是出卖，也只会出卖我一个人。他甚至都和你没见过面。
2: 他是怎么暴露的？
3: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
4: 你以为我们侦缉队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
3: 我告诉你，
5: 一丁点风吹草动
6: 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0: 那天老天照着大太阳，你不晒鱼干，
1: 偏偏在下雨的时候你晒出来。你不是在给你同伙发消息，你在干什么？
0: 你想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坚决不开口是吧？
1: 好，我这个兄弟，他有办法让你开口。

0: 生人问你的时候，说话别抖，别紧张，放松点，没事了啊。
1: 我紧张啊，我这腿都有点软，我怕我演不像。
0: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潘永清，其他人全是傻子。
1: 当成是你啊？

0: 鱼来了，
1: 冰爽，
0: 赶紧进来，快！
2: 学长，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3: 不用谢，做好这件事，也算是高文华大哥的在天之灵了。前几年，每年跟大哥一起去投奔红军，一直觉得非常遗憾。今天，我终于能为革命出一份力了。
2: 你大哥是红军烈士，让人钦佩。院长，我们也会永远记住您的。
3: 虽然很危险，但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2: 最感谢的是你啊。
3: 谢谢，谢谢。
4: 哎呀，哎呀，
5: 刘队长。

0: 这怎么回事？
1: 天都快黑了，在这干嘛？
0: 我呀，这不是因为
1: 走。
0: 不是，还是不是
1: 别说话？让你说话了吗？
2: 啊，没发现什么东西。
1: 说说吧，怎么回事？
0: 您又不让我说话了。
1: 现在让你说了。
0: 那您是让我说，是不让我说？
1: 说。
0: 有人把我船包了，天黑我也得在这等吧。
1: 什么人？
0: 光顾收钱了，我没敢问。
1: 说实话，
0: 天地良心，我说的全是实话。
1: 给了多少钱？
0: 12张船票打了一个八折。怎么回事呢，黑队长？我听人家说，他们家里头有个人从悬崖上面，就摔地上了。往医院一送，人家医院一口气，这不行啊，我们不收，你们赶紧拉走啊，拉走，要不然你回不了村的死外头。您说一家子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还能问人家是什么人？谁问他是什么人，谁就不是人。我是人，我就没问。
1: 兄弟们，给我埋伏起来，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包了你的船。
0: 哎，您不用那么麻烦，您回头看看，这不就他们吗？就这帮。
3: 你就把躺在靶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潘永清。
4: 金哥，金哥，你可坚持住啊，金哥。
5: 青哥，
4: 你在躺着，
5: 我们就躺下了啊。
4: 挺住，挺住，我们马上上船就回家了。
5: 停住啊！来，先放，慢点啊，慢点。
1: 怎么这怎么了？你们包的船？
5: 啊，我们包的。
1: 给了多少钱？
5: 船老大好心，
1: 我问你给了多少钱？
5: 来回就给了12张船票，还打了八折。

0: 叫的什么？
1: 我叫他青哥。我丈夫叫秉青，成了亲以后，我就管他叫青哥。青哥。
0: 你是怎么伤的？问你话呢。
1: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哎，我哥要不是因为你，他

青哥一看就是好人，啊！

0: 我来帮您吧。Камениска,
1: а я вас помню, 你是共产党员吗？
0: 不是，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2: Они посмели привлечь женщину, не коммунистку, к этой секрет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Это что за халатность?
0: Ян Лашу 说什么呀？
3: 哦，杨老师没说什么，就说刚才实在太紧急了。对了，杨老师还表扬你机智来着。那个时候要不是你对着我又哭又闹的，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肯定露馅。谢谢你杨大姐。
0: 杨大叔没说这么厉害。
3: 杨大叔只是对这里的负责人让非共产党员参加他的护送行动有点意见。
0: 这里的负责人是我丈夫。
3: 这没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姐。
0: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共产党员丈夫，他需要我。

0: 受委屈了吗？对不起。
1: 青哥，什么情？
2: 一会儿机灵点啊！
3: 先听我的，马上到水里营救啊！
1: 他苏静，
4: 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不是看见了吗？巡逻艇来了！
1: 你得回去说别人都喊我退货队里，
4: 怎么了？
1: 你说咱先打队里，
4: 你让我下到水里吗？
3: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5: 不是你现在你，
1: 咱们说你退货吗？你到时候被发现，
4: 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当然没有了，我说不让您粘，您非得粘，现在我也变不回去。
4: 你先别，
3: 是他不讲。二幺二十二，给接下去。
1: 他在吸，他在吸。
3: 你说。
6: 停船检查。
7: 哎，没问题，查吧。
1: 他好，别动。
8: 又是您啊，当班啊？
9: 老面孔了啊？
8: 是。
9: 船上什么人呢？
10: 我今天运你，收了一船烧烧的牲口，全是我们清溪的。
11: 这不往家赶吗？
9: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
11: 我这不还搜呢？你搜了那么多回，不也没搜出个子丑寅卯来吗？
9: 就没办法了，例行公事啊。
7: 那个几位，哎，麻烦出来一下啊。大姐也出来，出来。
10: 例行公事，配合人家长官检查啊。
7: 哎，几位长官搜。
3: 哎，里边躺个人，别踩着。
9: 哎，哪儿人呢？叫什么呀？
12: 哎，长官好，那个我叫黄昭华，
9: 定西人。这是我老婆。
12: 这船里边躺着那个是我弟弟，他今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差点没摔死，这不刚看完郎中回来吗？
13: 报告，没有反应，回物品。
9: 行了，走吧。
7: 哎，二位回。
3: 辛苦二哥警察。

0: 你们太了不起了，
1: ！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0: 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0: 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谈。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闽西白大干是成货还是现货？都是刚上市的鲜货。李掌柜，你怎么这么晚过来啊？昨天回长宁开会，会没开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连夜往回赶。 这一口气跑到了碧沙村，天就黑了，前面要进山了，怕走错路，所以就到你这儿来过一夜，明天继续赶路。
1: 李掌柜，我正要向你报告，我最近发展了两个接头户。
0: 发展接头户是你这个站长的权限，不必向我报告，但是有两条你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成分必须可靠；第二， 即便成分可靠，也只能和你建立单线的关系，不能泄露交通站的任何秘密。放心吧，
1: 李掌柜，我知道这是纪律，我一定会严格遵守的。
0: 好，丁振昌号是个很好的掩护，要让它发挥起作用来。可是，
1: 李掌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吧。
0: 这样， 我如果要在你这儿过夜，突然敌人来了，大门口出不去了，你怎么保证让我安全？

0: 人撤离呢？
1: 我们就当门口有狗了，你从一数到十就开门。小兄弟，你跟着我，快，这边。

0: 真是跟变戏法一样啊啊！
1: 李掌柜，为了安全，我们是不得不想尽办法呀。
2: 我们的交通员都变成魔术师了，这条党的血脉还能不畅通吗？

0: 这喝了曹镇长一晚上的好茶，这怕睡不着觉啊！这
1: 我今天晚上没打算睡。
0: 哟，听您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啊？
1: 戏是好戏，可是戏台不在永定，在大部。

0: 黑兰兄，你说当今中国天下应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应该重新争取跟共产党的合作？
1: 曹仁让，这么大的问题您问我，我就是个看着脚趾头走路的中尉副官，您考我？
0: 你是回答不了，恐怕上面也没有几个人能回答。
2: 曹仁让，这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啊。
3: 我还一点都不困，再坐会儿。
2: 行。
4: 差不多任何一个角落。

0: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1: 没事，你们也够辛苦的。

0: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1: 你丈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0: 南洋做生意。

0: 这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首小调。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会我的。那是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会的。
1: 老板，什么也没搜到。
2: 老板，什么也没找到。

0: 丈夫生前就喜欢的一本书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说过什么？
1: 我丈夫在南洋从商多年。
0: 什么意思？
1: 你看最后一句。
0: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下你懂了吧？
0: 打扰老夫人，
2: 走。
0: 夫人，您没事吧？
1: 没事。
0: 要不我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了，明天再收拾吧。你早点休息。
0: 是。

0: 千辛万苦地把这个人送过来，也晾了他一天一夜了，陪我去见见他。
1: 哟，您这可是最高机密，我这小小的中尉副官就算了吧。
0: 军政分工不分家，陪我见见。
2: 行，恭敬不是从命，
0: 请让开兄。
1: 他果然对我起了疑心，那个电话一定是大捕打来的。可一个电话真的就能化解曹瑞英对我的怀疑吗？
3: 班长，

0: 我是曹瑞英，总算有人想起我来了。公务太多，身不由己。没事儿，虽然调查科的徐老板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但毕竟我刚刚投靠党国，尚无寸功，没有资格。 要求别人把我当回事儿，
1: 于先生多虑了，
0: 不用解释，败者自受，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1: 好，我欣赏于先生的坦诚。

0: 想必手握一副王牌。今天我想看看你的底牌。
1: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获，部委的中共组织不说连根拔起，也会彻底瘫痪。请曹站长给我纸笔，我马上把名单写给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侦破中共地下交通线。对此，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和线索？
1: 什么线？
0: 交通线。
1: 什么交通线？

0: 要是没有交通线，中共的脑袋在上海，躯干在闽西赣南，可能一次次的瓦解围坐，发动了军事围剿。
1: 我没听说过什么交通线，如果要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押解大洋去上海啊。
2: 山副官，你觉得于先生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我觉得于先生，
1: 曹站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呀。就算我离开部委后，中共成立了什么交通站、交通线，但他们启用的人员也逃不出我的名单。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我敢保证，至少大部、永定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影。曹站长，我没有回头路了，你还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贵党要是不派你押解160块大洋去上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
0: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运变迁。于先生，你是命好，未来可期，腾达有望。
2: 今夜就用我这支金笔写下你那价值连城的名单。

0: 鬼子，你仔细听好，有一份不被中共组织的地下名单，马上就会到我的手上，可我来不及赶回大部。
1: 大哥，你把中共名单报给我，我天亮之前一定把中共地下党成员全部。
0: 行，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极为诡秘，
1: 往往是
0: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缉捕。 必须统一时间分头展开抓捕，不能让一个人漏网。等我拿到名单，连夜找一个行动队撤回清洗布控。你在那边集结人手，等我的命令再统一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放心，大哥，这次我绝不再失手。

0: 您можно и ночью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 и не заблудиться.
1: 用了这个方法，晚上在夜里赶路就不会迷路了。
0: А чё он смеётся？
1: 你们笑什么？
2: 杨大叔啊，这个叫伯公灯，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0: Давно. Сколько давно？
1: 好多年是多少年？
2: 几百年，甚至于更久。没有人会知道。但我唯一知道的，这盏伯公灯。他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0: Прям чудо светильник，
1: 就是盏神奇的灯。
2: 伯公灯啊，是我们客家人的信仰。至于您说的，给走夜路的人指明方向，那也不错。其实，我们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伯公灯，它象征的光明，世代传承。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选择了革命。
0: Вы знаете, со многими тезисам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1: Мао Цзэдун 想要依靠农民打天下。
0: Сознание,
1: 我并不会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是
0: я с ним точно не сравнюсь.
1: 对于中国这么精神的文化传承的认识上，我是不如他。
3: 杨大叔，您跟着我们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在伯公澳休息。明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再上路吧。
0: 何老师。
1: 首长说他知道。
4: 各自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6: 只等老板你给我们名单，就能一举擒拿。
4: 张大师傅，
5: 是。
4: 你立功心切，可是运气欠佳，所以时至今日寸功未建。
5: 曹站长，这回我一定将功补过。
4: 这次可有你的用武之地，你比这些兄弟都熟悉清溪的风土人情，清溪又是这次抓捕的重头，你表现的机会来了。
5: 好，曹站长把名单给我，我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4: 哎，
5: 瑞英啊，你总算接电话了。
4: 老板，我正想向你汇报上峰送过来部委的那个人。
5: 你先听我说，刚刚接到可靠情报，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于十二日离开上海前往瑞金。
7: 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这几日应该正在永定和大埔之间。
5: 你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给我全力搜捕，一定不能让他到达瑞金。
7: 啊，对了，这个军事顾问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4: 什么特征？
5: 他是个洋人。
4: 明白了。

0: 单呢？
1: 清洗行动暂时取消。
0: 什么？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给飞了？
1: 全体原地待命，先散了，老刘留下。
0: 是。
2: 老板，
1: 现在去把马团长给我请过来啊。
2: 是。可是老板，现在才后半夜。
1: 那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开。
2: 明白。
1: 记住，只能请马团长一个人来。

0: 百里者，半旧时，这是你我谁都不能忘的古训。往后这几百里的行程，千难万险啊！
1: 可儿，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你说，我们今天再选择这条路出发，可是有了出发点，却不知。

0: 有一句话也一直在我耳边说，只要是党的任务，我们没得选，来一个接一个，关键时刻押上自己的命去完成便是。
1: 我的职务是什么？
2: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2: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2: 共产党。
0: 你说的话我一直在心里握着。
2: 那一次你我生死相约，我记忆犹新。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0: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2: 说，现在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沉重？
2: 于长庆回来了。
1: 于书记回来？
2: 没有于书记。回来的是个叛徒。
1: 什么？
2: 于长庆的叛变意味着你我们部委所有的共产党员全都服务。
1: 干什么去？
3: 抓一江大叔啊，他有危险。
2: 罗马交通站是于长庆走了以后才建的，我已经让老杨外出三里，在永定通往清溪的路上密切关注敌情，所以博公澳暂时是安全的。我们要研究的是明天，是以后的行程该怎么走，往后的路必然艰辛，风餐露宿是难免的。杨大叔是个外国人，没爬过中国的山，没趟过中国的水，所以今天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0: 那交通站怎么办？
2: 交通站还有点时间。跟家人们好好商量一下，提早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0: 行。

0: 怎么回事？少，没事，快保护我！先生，别担心，外边都是我们的人，没人进得了女生，可能是电路故障。
1: 去瞅一眼。

暂停抓捕行动，就是为了要阻击这位中共军事顾问。他很有可能刚从你的眼皮子底下经过，也可能藏在大部的某个角落。把他找出来，无论在哪儿，天泽，不要让我再失望了。

0: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通天，可你们也不能欺人太甚。别总想着在我马大军头上作威作福，可没完。
1: 大军兄，有话好好说，先请坐。
0: 我不坐，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是七十九团中校团长。
1: 我不是你侦缉队的小喽啰，随便让你支配。
2: 我连续三天三夜都没睡觉了。我想我在为党国废寝忘食的同时，共产党肯定也没在睡大觉。今夜是夜长噩梦多。
1: 我终于听明白了，你是认为我睡大觉是吧？你给我听好了。 不光是你曹瑞英对党国呕心沥血，
2: 我马大军也是放下架子跟你到了永定，
1: 也是为了党国的围剿大业披肝沥胆。
2: 嗯，这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知道还对我心存戒备，你对我的不信任，共产党就会钻空子，你知道不知道？

0: 戴俊雄，我从来没有对你心存过任何的戒备，是你一进来就先放开我。何为长，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发难吗？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对我忠心不二、亲如兄弟的赖副官。你大清早晨天不亮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还不让我带着他来接受任务，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离间我和赖副官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吗？
1: 还是认为我马大军旁边养了个共产党？
0: 给你台阶儿，你就下。
1: 行，我可以不说，但赖寿章是我的人，我还有权调用他。
0: 你想怎么调？
1: 既然他已经来了，我就不想让他再回大陆，我要把他留在永定处理军务，我少不了他。
0: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把你喊过来吗？就是为了让你把他留在这儿，而且寸步不离你的视线。
1: 你们是想让我看着他？难道我的副官真的是被你们抓住通共的把柄了吗？
0: 马团长，我就问你一句，如果你的赖副官真的通共

0: 你怎么办？
1: 如果他真的背叛唐国，别说是一个副官，就是亲娘老子、同胞手足，我也会以唐国的利益为重，大义灭亲。
0: 好，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至于赖首长有没有背叛党国，你就睁着眼睛看好他，我一定会让他在你面前露出原形。
1: 行，我一定会给你个证明，我的赖副官是忠于党国的。
0: 最好是这个结果。都进来吧。养兵千日，用在此时。这次行动的目标非常明显，一个金发鹤眼的洋人，无论他在哪里，挖地三尺都要把他找出来，不论死活，均有重赏。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人们在吐鲁番一处墓穴的棚顶上发现了他。2500年前悲伤的一天，他作为一根普通棍子和其他木条一起成了建筑材料。2500年后欣喜的一天，它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葡萄藤而载入史册。沧海比桑田，诞生于史前时代的葡萄依附于时间之上，等到了人类出现。园艺业开始兴起。2500多年前，葡萄从地中海传至新疆沙漠边缘的绿洲。对葡萄而言，这里是天堂。明显的昼夜温差，清澈的雪山融水，适宜的土壤条件，让新疆成为中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区域之一。这一优势从2500年前延续至今。就在昆仑山下，葡萄摇身一变，显示了自己崭新的形态。传入新疆没过多长时间，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发现了同一种东西——葡萄酒。

0: 酒，让葡萄短暂的生命得以延长。这甘醇的液体把时间浓缩后又返还给人类。粗糙的木碗，精美的玉杯，里面荡漾的都是醇香的平等。酒杯举起的一刹那，快乐变得极其简单，喝就行。
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2: 酒，当歌
1: 人生酒，
2: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
1: 将进酒，
2: 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
0: 酒意上头时，葡萄便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食粮的转换。我就是我。人们在醉意酩酊中短暂离开俗世烦恼，每个个体都成为世界的中心。除非同醉，否则只能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庞大的日常需求变成强大的经济动力，葡萄种植和酿造发展为西域诸地重要的支柱产业。藤蔓所到之处，大地酒香四溢。在吐鲁番等重要的葡萄产业集中地，葡萄园成为衡量财富和区分贫富的重要标志。美好的葡萄也通过艺术的形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葡萄传播的脚步并未停止。它借助丝绸之路东进，成为西域诸地向中原王朝输入。

的重要贸易物品。金堂致远，葡萄已广泛种植，大批侵入中原的西域诸族开始用当地葡萄酿酒，来满足剧增的葡萄酒需求。葡萄酒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而喝与不喝的问题从来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这盏玻璃杯也许盛过很多液体，但没有什么比葡萄酒更适合它了。戏剧的事情在于，它出土于一个佛教石窟旁边的渠沟里，很像是被人遗弃的样子，是喝完酒悔意浓浓弃杯礼佛，还是礼完佛心结犹在，借酒消愁，人去杯空，不得而知，也不重要。这是时间与时间的相会，极乐和红尘，迷醉与清醒，都曾在这酒杯上流转。在某个夜晚，有人拿它举杯邀明月。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哎，你是哪儿的？
1: 我是安徽的。
2: 我是河南的。
3: 我是福建的。
4: 我是湖南的。
5: 我是湖北的。
6: 我是

分钟，一百年，一千年。

0: 就瞧，
1: 马术团来了。
2: 千金马，雕纹七宝球，控飞金电掣，福分绝。

0: 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雪柔软满灯前，缓行急促皆应节，翻手叉腰却如月。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旋鼓一声双袖举，回血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
1: 后面的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好，走。
2: 嘿，
1: 哦哦，
2: 嘿，哦哦，嘿，跟上跟上，下面的你们俩走稳了，驾驾驾驾！
3: 嚯，瞧一瞧我健美的肌肉！哎，哈，
2: 既来之则安之，希望他们能和我多过几招。
1: 哈！哎，稳住啊，稳住，你可以的。
4: 柴米油盐醋，饮食又起居，为何三百六十日天天伺候你？
1: 娘子啊，想想我的好啊。人间路难行，相扶道才平，天地悠悠千载过，唯你在我心。
5: 是这理儿。
6: 无名小人物，平淡一知足，稳稳当当每一步，充满小幸福。家庭顶梁柱，生活不认输，坦坦荡荡做好人，每天有温度。
4: 我还没有男朋友。
0: 戏杂技在丝绸之路上轮番竞演，精彩绝伦的人前演绎背后是汗水、疼痛、坚韧和毅力的挣扎持续。百戏千古，戏戏如人生，人生如

0: 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早在一个月前，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队长杨文娟就带着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着手准备2026年第二季度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服务中外司机的暖心活动。
1: 不只是我们在跟外籍司机打交道，我们阿拉善姆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在跟外籍司机打交道，所以你们把这个板块一定要传递出去啊。

0: 阿拉山口口岸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30多年来，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西亚、欧洲的货车络绎不绝，他们承载着跨境电商物流重任，却长期面临饮水、充电、就餐三难困境，尤其是遇到极端天气时，更是无处栖身。而这些司机们的极难筹盼，就开启了一场跨越国界、温暖丝路的志愿服务征程。
1: 把我们这个尊宝区的这个中方和外方司机当成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把这个服务做到他们的心里，能过一个集体的生日。
0: 2026年是八音花做志愿服务的第5年，他把每一次活动都当成一次锻炼。作为金港社区党支部的预备党员，他常年奔走在服务一线，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
2: 刚开始做的这个志愿服务挺难的，人也少，然后就是资金也少，我们想给他们做更多的服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1: 都是跟着书记党员们干，他们不怕吃苦，克服大大小小的各种困难，很感染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0: 刚开始组建志愿服务队时，12名党员自发集结，他们四处协调资源，将二次利用的采板房精心打理，搭起了这条丝路通道上的首个司机驿站。一张擦拭干净的旧桌，几把整齐摆放的塑料凳，一个能装冷饮的小冰柜，这些看似朴素的物件却成了往来司机们歇脚补水、暂避风雨的港湾。点点滴滴都是大伙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热心。
3: 其实最开始搞采板房的时候也很难，就是去调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协调的过程也比较艰辛。当时其实没有想过会有一天会有一个中海国际司机之家成为我们阿拉山口的名片，更没有想过丝路护航有一天会变

0: 变成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
1: 随着党员的不断增加，志愿者从最初的12名增加到153名，越来越多的队员在服务中收获成长，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这份热忱与担当就是队伍最动人的模样。
2: 今天我们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就是给我们国际友人过一个生日会，欢迎大家的到来。

0: 穿上了这个我们金色丝的国际志愿服务队的马甲，觉得自己也精神了很多，也很漂亮。在给我们那个外籍司机和我们中华司机服务的时候，觉得很有底气。
1: 你可以踩一下最开始的授课。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наш урок!
1: 你在说的时候不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语速特别快。
3: 杨文娟作为志愿服务队的领队，他会帮助每一个新加入的队员完成志愿服务的首秀。
4: 这个就不要了，直接就是 что бы вас изучали, 实用表达就行了。
3: 新疆大学俄语专业毕业的王华镇是阿拉山口市一家企业的员工，虽说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但要正式当老师给司机们上课，王华镇还是有些紧张。队长杨文娟一直陪在他身边，耐心鼓励和帮助。
1: 来，等位，
4: 自己找位置啊。
3: 经过一番忙碌和准备，双语培训班迎来了第一批学员。
4: 有没有可以发这个音的？您好。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4: 你可以向你的外国友人给他说一下，试一下。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6: 你好。
4: 你好。
1: 谢谢。鼓励一下我们的。
7: Мне было приятно сюда приходить и учиться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се было хорошо, отлично. Все.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8: 我之前虽然没有加入服务队，但是经常帮助中方企业和外方司机去沟通交流。因为帮别人我能获得成就感，所以我就也加入了他们。
1: 那国门口岸也一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五湖四海的人在参与我们国门口岸的建设。那我们的这个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的内容和板块也是通过不同的人和各行各业的人去做，然后去把它做得更真实，做得更结合他们的需求。
9: 因为这次又不吃抓饭，主食就是馕，然后菜就是以热菜为主，拌三丝儿。这个
3: 00后青年黄渤是金色丝路志愿服务队里年纪最小的队员，每次开展志愿活动，他总是抢先报名，冲在最前面。
9: 我们志愿服务队来给大家做一顿饭，然后拉近彼此的关系，能让我们心与心的距离贴得更近。
3: 同吃一桌饭是阿拉山口志愿服务活动中保留项目，在中华司机国际之家至今已经持续了有5-6年的时间。
10: 我们是一个团队，每一场志愿服务活动都会有1-2个人负责主持一项工作，然后其他人就是配合我们集中攻坚，然后就保持这场活动整体的一个稳定的开展。其中还有很大量都是党员身份，他们都是很好的起到了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
3: 在中华司机之家里，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货车司机们挽起袖子当起了合伙人，你摘菜我洗菜他掌勺，大家搭手，切菜声、炒菜声、说笑声交织在一起。
9: 哇，这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11: Her şeyimiz güzeldi. Yani özümüz de hazırladık. Bir neçe menü hazırladık. Biraz özüm hazırladım özelimden. Hatta bunlarda böyle bir şey var. Benim özüm 46 yaşım var.
12: 我们平时有的是在车上一待，待一天，待两天，但是到了阿拉山口这里，看到这个司机之家，平时跟这些志愿者们、这些司机们在一起做饭吃啊，也是很好的，又热闹又有家的味道。
3: 一道道融合了中外风味的美食陆续出锅，香气扑鼻。原本素不相识的司机们，在烟火气中慢慢拉近了距离，跨越语言和国界，围坐。

0: 坐成一桌，同吃一顿热乎饭，就像一家人。
1: 这边说的意思是我们一起举杯，敬健康，敬快乐，敬幸福。来来，
2: 把他说。
0: 整整三年，57场志愿活动，700多位热心人携手参与，累计服务时长突破4800小时。这份喜人成果凝聚着每一位志愿服务队员的热忱与坚守。
1: 这个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年三十的时候将近有40-50号人都没有回家，然后大家因为家里都要吃年夜饭嘛，然后就是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的父母，多大的孩子在家里在等他。我说，哎，要不我们一起过个年吧，啊，一起吃个年夜饭吧。我们这些志愿者可能不只是自己小家里的孩子了，是这个大家里的服务者，这个大家他更需要我们。我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我们所做的内容和做的服务才会变得有意义。会有一个接着一个的人，他会穿起这个蓝马甲去做我们该去做的事情。
0: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党建红引领志愿蓝，成为国门口岸最温暖最亮眼的风景线，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基层党组织的强大动力。

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的栖息地。岩羊主要以蒿草、苔草、针茅等高山荒漠植物为食，在清晨和黄昏两个采食高峰之间，岩羊运用高超的攀爬和平衡技能，贴身在崖壁上舔食岩石上渗出来的盐碱。这是高原野生食草动物获取盐。

蒙古族老人德基玛和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早饭，一边聊聊这一天的安排。吃过早饭，老人带着二儿子阿吉和大儿媳红梅一起赶往村旁的小盐湖。今天他们要去湖边采集天然食盐，用来煮茶、炖肉和腌菜。

田格利村周围有多个小盐湖，还建有一个湿地保护区。这里的芦苇草长得异常茂盛，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是当地优良的湿地草场。大部分盐池的盐都含有杂质和其他成分，不能直接食用。只有一小部分盐湖才能生长出纯净无杂质的食用盐。75岁的德基玛凭借多年的经验，踏过泥泞的盐碱地，来到一个小盐池面前。当地牧民就在这里取盐。

虽然是上午10点钟，但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已经很强。德基玛招呼儿媳妇快速装好实验。

把洗净的圆白菜切丝，胡萝卜切条放入盆中，撒上花椒和天然盐粒，充分拌均匀。铺一层蔬菜，撒一撮盐，最后压上石头，封好坛，放置7天，一坛美味可口的腌菜就做好了。

0: 刀头的状态，以及输送管道的接口是否严密。采盐船的这些关键点不允许出一点差池。
1: 把这个履带板

0: 退伍军人出身的贺连福已经在察尔汗盐场工作了20多年，身上依旧保留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1: 行，我过去给到边片看一下。好，长官啊。
0: 作为船长，贺连福统领着一支由采盐船、工作船和锚船组成的小型船队。
1: 一个采船船长要负责2条采船，好几千万的一艘采船交到你的手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交到你的手里，不但要给咱们的后续同要供好矿，而且把这个船上的设备要维护好、保养好，而且还有船上的人员要管理好。作为一个船长呢，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0: 采盐船前端的旋转刀片每分钟推进5米左右，将水下30到70公分的原盐切割粉碎，由压力泵吸入，增压后传送到湖面矿浆管道。湖面上漂移的这些矿浆管道，一端与采盐船相连，另一端连接到盐场车间。由于矿浆管道过长，中间需要锚船对矿浆二次加压。一个作业周期24小时，贺连福和他的助手们不间断轮流工作。采盐船上配有小厨房，日常3餐都得在船上解决。采盐船旁边配有一艘工作船，负责接送人员和巡视检查设备。刘芳在这条船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成为熟练的驾驶员，他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夕阳西下，听着采盐船隆隆的轰鸣声，贺连福心里感到踏实。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着自己烹制的晚餐，聊一聊工作和家常，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开船采矿是盐湖向国家输送钾肥的第一道程序。绵延几十公里的矿浆管道将混合着盐钾等物质的卤水矿浆传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浮选、结晶、精制等一系列工艺之后，一批批钾肥从盐湖卤水和矿浆中提取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像查尔汗盐湖这样大大小小的盐湖，如宝石般散落在柴达木这个聚宝盆，以钾、钠、镁、锂、硼等资源为代表的盐湖化工产业，将在柴达木盆地打造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宝英达莱13岁就开始放牧，妻子兰草和他都在这片曲冷草原长大。虽然现在定居在查卡镇，但他们会经常回到这里，自家的牧场还需要经营。

宝英和妻子兰草也一起参与其中，庆祝活动要持续两天。今年乌兰县的那达慕大会在自己的家乡查卡镇举行，爱好文艺的宝英达莱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唱歌组合，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庆贺草原的节日。

那达慕期间，宝英达莱邀请几位朋友到蒙古包里做客，招待客人是一件隆重的事。节日里即使是夏季也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奶茶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味的奶茶要现煮现喝，砖茶新鲜的牛奶还要配上茶卡本地产的大青盐，

0: 这种大颗粒型盐产自本地的盐湖，纯度高，杂质少，开采后只需要稍作分解即可食用。它饱满耐烧，与坚硬的砖茶相得益彰。牛奶、茶、盐三者在高温中相互交融，一壶咸香可口的蒙古奶茶让朋友们回味无穷。
1: 同学们看这里，这是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的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
0: 宝英达来的妻子兰草是茶卡镇的一名老师，今天他要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课。作为茶卡的孩子，必须了解生命之盐的来龙去脉。虽然生长在盐湖地区，对盐湖和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么多关于盐的知识还是第一次听到。茶卡盐湖三面环山，从高空俯瞰，犹如一面椭圆形的巨大宝镜，镶嵌在群山之间。它是中国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却已有3000年的开采历史。茶卡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是由中原进入西藏的要冲。4000多年以前，古代羌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羌人的一支迁至云贵高原，就是今天的景颇族人。他们是青海最早开采盐田的族群，景颇的意思就是挖盐人。今天他们留在青藏高原的后代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盐业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海西州茶卡盐厂诞生，第一代盐业工人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挖盐运输，以肩扛背驮的原始方式拼命产盐，争当新中国建设的火车头。也挺苦，茶卡盐厂的第二代创业者，虽然他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跨入半机械化的采盐时代，但他对当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记忆犹新。
2: 参加工作的时候，晚上最冷的时候是-20多度，中午也可以说是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20几度。我们上班的时候全是穿的是大棉衣，送的是馒头和拌的凉菜，他就没有炒的热菜，热菜送不进来。那时候的矿车斗是用人推的，连里头装的盐和这个自身的矿车斗子重量大概就在2吨重，你一个船上就给你分给2个人或者3个人，我们一个人都在推。当时的环境确实说个心里话很差，也没有遮风的地方。

0: 也没有遮雨的地方。
1: 从一名基层采盐工人干起，最后成为盐业干部，野亭湖怎么也没有想到茶卡盐湖会发生他们意想不到的产业转变。
0: 想不到，那真想不到，2015年的旅游业光车辆的排队能排5-6公里远，确实盐湖里是人山人海。原先谁想到的一个茶卡盐湖有这么个亮点，我们在那参加工作也是在那长大的，谁能想到有今天啊，一天达到4万多人，一天4万多人的吃住行全在这一块，是不是带动了海西的经济发展？只要来青海，首先第一个就说茶卡盐湖仔，青海湖仔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名片，旅游名片了。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卡盐湖从最初提供生活物资的食用盐，到如今茶卡盐湖又成为满足人们旅游休闲的网红景点。如同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茶卡盐还将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盐拥有温润的质感和晶莹的光泽，可塑性极强，通过造型师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工艺品，它们通称为盐雕。黎月平是茶卡盐湖的盐三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前两代盐业工人中的劳模。黎月平从17岁进厂工作了20年，茶卡盐湖的旅游业兴起后，他辞职创业，把盐雕做成了一项文创旅游产品。
2: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代表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做盐雕与盐相关的这个一个产品。经常跟我父亲讲一句话，我说盐三代了，我们家一碗盐饭吃了3辈人了，我想把它吃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来。
3: 这座大型盐雕是当时我在旅游公司工作的时候修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申请了大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户外盐雕艺术群这样一个纪录称号，而且呢，大型盐雕在茶卡盐湖也是一个首创。那其他的咱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盐雕艺术群呢，都是这几年旅游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修建的。我做小型盐雕工艺品呢，也是受到这个大盐雕的启发，我是希望呢，游客可以把这个茶卡盐湖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盐雕工艺品带回去，留下一段对茶卡盐湖的美好的回忆。
1: 翻模上色，女工们熟练地赶制盐雕产品。8月份是旅游旺季，盐雕早已脱销。他们来自茶卡镇附近的村子，黎月平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3: 这两天景区里面货挺缺的，
4: 就是我们这块产量也是不是太大，
3: 今天过去问都是缺迷你兔，就是黑。
1: 从相对粗糙的早期产品到上釉着色的新品类，黎月平带领员工们经历了不断研发提升的过程，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人物、动植物、12生肖、时尚卡通等100种造型，成为景区旅游商品中深受游客喜爱的工艺品。黎月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厂，希望和姐妹们把盐雕做得更美更畅销。她给她的产品取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真爱如盐。
3: 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爱和盐都是人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它掺不得假，多一分太浓，淡一分无味儿。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也表达了我对茶卡盐湖的一个感情。我们从小在盐湖边长大，在盐湖边玩耍，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壮大，一天一天的被世人知道了，有名气了，所以也有对茶卡盐湖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5: 对吧？稍等一下，我下下单啊。
6: 来来来，
5: 2只的啊。
7: 好嘞，稍等一下啊。
1: 哈达毛是这家小。

0: 店的冰激凌技师，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三年前到茶卡盐湖旅游，燥热难耐，面对一望无际的盐湖水和不断涌入的游客，哈达毛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利用这湖里的大青盐做一款与众不同的冰激凌呢？这个想法让他异常兴奋。
1: 我觉得咸味的冰激凌它可能是能够推广我们茶卡盐湖的一个产品。我们景区主要的颜色是纯净，就是白和蓝，我们选择了我们西北特有的黑枸杞的花青素来展现这个一个蓝色，我觉得它更能够体现我们大西北的一个特色，咸味和大西北的一个花青素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卡需要的一个 IP 属性的产品。
0: 茶卡盐和枸杞的比例反复调试，直到咸甜口感恰到好处，颜色呈现出湖蓝色。没想到咸味冰激凌一经推出就成为景区的爆款。人们排着长队，只为在盐蒸汗流的盐池边尝一尝这咸中带甜的冰凉美味。

0: 八月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茶卡镇上上下下一片繁忙。从盐湖出来的游客期望着饱餐一顿地道的茶卡特色美食，在舌尖上留下对盐湖的终极印象。马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大厨，在外闯荡多年后回乡开了家饭馆，他的镇店手艺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卡烤全羊。马师傅选的羊来自本地草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带养的牧场去看一看他的这些宝贝。
1: 下雨的时候帐篷里冷不冷？
2: 冷。
1: 不冷啊？羊能吃饱吧？肚子一天能吃饱吧？这个
2: 不
1: 肚子吃饱。王哥，这个转场大概什么时候转场？我们
2: 十月十号。
1: 但是十月十号这个草够吗？
2: 够。
1: 能坚持啊？

0: 要标护这啊，标护这一桌。
1: 查卡羊生活在盐湖附近，夏季牧场的青青牧草以及草根上渗出的盐渍，让查卡羊的胃口大开，饱食终日，养成的肉质膘肥而紧致。不到30斤的查卡羔羊宰杀后去毛，将整羊用铁钎穿起，架好炭火放入烤炉中。没有10年以上的功力，火候很难把握到位。一小时后，待水分蒸发，油脂渗出，羊肉的香味毕现。在前后腿和羊背上，顺羊肉纹理划几道口子，喷洒盐水。马师傅的秘诀就在这盐水之中。他选取的是本地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按一定比例溶解，咸淡全凭多年的经验。查卡盐历来被列为皇家贡品盐，含有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就了查卡盐独有的天然醇鲜。10分钟后，盐水被羊肉充分吸收，达到提鲜。

煎的效果，再涂上秘制料，5分钟后调料入味。

外焦里嫩的柴达木茶卡羊口味最佳，令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赞不绝口。茶卡羊、大青盐，还有马师傅的手艺，成就了茶卡烤全羊这道美味。如果要给生活加点滋味，柴达木地区的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还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学者所说，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逐盐的历史。盐是工业的养料，力量的源泉，生命之盐，须臾不可。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

0: 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

0: 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

0: 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串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

0: 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2: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3: 有些要立马出铺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2: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3: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2: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4: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2: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3: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5: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2: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6: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7: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

0: 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啊！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7: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8: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 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9: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

0: 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研究防汛抗旱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讲

0: 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
1: 国内最大陆上试验性风电场在将正式稳定投运，
0: 新疆夏粮收获超60%，
1: 天山国际机场上半年客货运量同步攀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通篇贯穿我们党的初心使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加强学习宣传和理论阐释，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认真学习贯彻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防汛抗旱形势的分析研判，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精准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重点流域洪水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隐患险情，确保安全度汛，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自治区防总、各行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态势。要加快建设新时代三基地一通道，推动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支撑建设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听取自治区信访领域专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扎实开展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认真落实3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更好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4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等。
3: 会议指出，要把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与时俱进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会议要求，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加快推进重大任务攻关和技术成果转化，把该实验室打造成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关键平台。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要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抽查核查，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共中央批准李刚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积极探索推进党建与水利业务深度融合，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
5: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履职担当，以实干见初心。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大家表示，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出实招、见实效。
6: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7: 支持建厂村党支部班子队伍，带领全村百姓遵守职责，让村党支部成为

0: 乡亲们的忠心部。
1: 眼下正值暑运，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把学习总书记的讲话实践在护航旅客出行的实际行动中，将党员示范岗变成了旅客身边的流动服务站，
2: 重点帮扶老年、儿童等特殊旅客，守护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三个务必，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4: 扎实做好品种改良、畜牧防疫、科学养殖技术指导等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养殖难题，
5: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红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引导各族青少年从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6: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7: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
8: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7: 守边即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常道路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
9: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7: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
9: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有出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
7: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
10: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11: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12: 今天，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来到离家40多公里外的兵团第90师161团，专程看望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两人同在巴尔鲁克山下，一位守护群众健康，一位守护家国安宁，践行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与坚守。
13: 老官，左边说的一辈子了不起，
14: 我守的是边，你守的大家健康，你也了不起。
1: 半生坚守，殊途同归。今年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数十年风雨兼程，累计跋涉20多万公里，守护牧区群众生命健康。魏德友坚守一线60多年，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巡边里程也达到20多万公里。一位走的是救人惠民路，一位走的是守边护国路，不同的使命征途，皆是扎根边疆为民奉献的赤诚担当。
14: 你是救人的路，我是戍边的路。
13: 在党给的任务都是完成的，
14: 我们都要能动，我们继续前进。
1: 初心如磐，薪火相传。面对镜头，两位老人结合自己数十年的奋斗经历，寄予新时代青年，用最朴实的话语传递信仰力量，传承初心。

0: 使命。
1: 我在戍边守了60年了，当教在戍边，我一直坚持下去。年轻人，我没有什么文化，我就说几句心里话。不管干什么，心里要有信仰，脚下有方向。守着这份初心，什么苦都能吃得下。
2: 年轻人，我是70岁了，拔了3根的一辈子。牧民说我和是来练放生的，他们的一句话，我再辛苦我也不怕。那老百姓我敬礼，他们最后记住了，这是我一辈子的智慧。
0: 两枚勋章，一生坚守。吴哈斯·苏莱曼、魏德友两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诠释担当，生动展现了边疆共产党员心系家国、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了鲜活榜样。7月3号晚，信仰如炬，光耀天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整场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同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3个篇章，《追寻之光》更续红色信仰，传承不息星火，《红梅赞》赞颂革命先辈的忠贞风骨，《阳光照耀天山》在希望的田野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永远和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建幸福家园的美好景象。7月您到天山来，表达了新疆各族群众对总书记的深切爱戴。锦绣新城大潮则以激昂的旋律呈现了新时代新疆各族儿女共建美好家园的壮志豪情。
3: 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也感受到我们人民生活的不断的在改善，所以感恩党。
4: 7月3号，位于伊吾县的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并网风电机组完成72小时满负荷稳定运行考核，标志着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正式稳定投运。
0: 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配置47台风力发电机组，其中有15台13至15兆瓦级超大容量试验机组。作为国内首个实现10兆瓦以上陆上大机型批量化验证的风电试验田，项目为国内风电单机容量升级突破搭建了实战化试验平台。项目建设中，创新采用150米级高柔塔钢混组合塔架，攻克了超高塔架道路运输限高、复杂风况下涡机振动控制、超大构件高精度安装等多项行业共性难题。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高温超40摄氏度，成为检验风电设备抗疲劳、耐高温、防沙尘、散热过滤系统性能的天然试金石。在这里开展并网试验，能够精准测试机组故障穿越、电网主动支撑、宽频震荡抑制等核心能力，为我国高比例新能源送端电网建设提供样本。
5: 涵盖全风速段功率曲线、叶片和塔筒关键部位的载荷谱，为13兆瓦级机型的气动和结构设计提供了真实的边界，形成沙格化环境下大数据的差异及运维策略。
6: 新疆夏粮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进度已超60%。
0: 昌吉州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投入1270多台收割机投入下收，单日最高可收割12万亩小麦。当地引进11个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全面实施北斗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技术，小麦长势喜人。
7: 现在2台收割机在收割，3天就要把1400亩小麦收完。今年小麦品质很好。
0: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集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9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态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13.55%。
8: 全程呢就是盯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来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0: 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
9: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4: 新疆铁路加密开行江缅外运班列，截至7月3号。

0: 今年已运输棉花和棉纺织品122万吨，同比增长163%以上。
1: 7月3号上午，一列满载169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沙湾市乌兰乌苏站驶出，开往山东省滨州市小营站，标志着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战略合作项目的正式落地启动，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次开行的班列采用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集货周期缩短超60%。
2: 实现了点对点一站直达运输，将列车运行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棉花运输时间从原来的10日15天压缩到3天左右。
1: 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持续织密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跨局图定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已达7条，班列直达辐射广州、上海、郑州、武汉、济南等5个局，全方位适配江内棉纺企业常态化、规模化外运需求。
3: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降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纪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纪录。6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30.25%，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
4: 新疆本地特色农林产品集中上市，优质的生鲜果品、跨境电商货物及机电产品成为主要的货源，航空货运需求大幅增长。
5: 在厦门对口支援下，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被打造为知名艺术村落，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1: 近日，960名新疆艺术学院师生进驻吉木萨尔县小分子画家村，开展为期10天的研学写生。这已经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2批大型高校写生团队。从无名山村蜕变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离不开厦门的倾力帮扶。近年来，厦门在新地乡累计投资5000多万元，相继建成小分子美术馆、闽江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等一批重点文化阵地，升级天山一号风景道配套设施，将小分子村打造成了全疆知名的艺术写生打卡地和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各地艺术院校师生、艺术家常年前来研学写生。
6: 吸引艺术家来写生的村庄，明年全美术学院达到1000人以上的写生人数。
1: 村庄蜕变，文旅兴旺，村里将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研学人员，村民在家门口也吃上了旅游饭。
7: 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来这儿写生，我家顺势开启了民宿，每年都有稳定的增收，我们真心感谢援疆好政策。
1: 截至目前，小分子村已建成26家民宿和农家乐，年均接待研学师生、艺术家及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突破800万元。
8: 以产业援疆夯实发展根基，以文化论疆凝聚群众民心，双管齐下推进对口支援，赋能乡村振兴。
0: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
9: 在新疆上品美阳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正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羊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
10: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我们的兽医队伍还仍然是短缺的，养殖户在防疫这一块来说，他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9: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
11: 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地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9: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实操难题，

0: 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
1: 在十五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0: 今天起，姜超联赛常规赛进入最后一轮比赛，十四支代表队冲刺八强。
2: 目前北区方面，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提前锁定出线；南区方面，喀什队、阿克苏队也已进入八强。其余球队面临积分焦灼局面，本轮比赛将为最终三张入场券全力冲刺。在北区，今天亳州队主场对战阿勒泰队，如果成功赢下比赛，亳州队将争取到北区前四席位；如果失利，北区第四席位将在克拉玛依队、塔城队、昌吉队中产生。
3: 最后一场拼到底，用一场胜利来回复球迷们这两个月对我们的陪伴。
2: 南区方面，克州队已无缘出线，和田队、巴州队、吐鲁番队、哈密队将争夺南区最后两个席位。
4: 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已经调整好了一个最佳的状态。
5: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第五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结束，十二个项目分获产业转型升级、智慧民生服务两大赛道一二三等奖，兼具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社会实用性。
6: 日前，塔城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总决赛在沙湾市举行。参赛集体与个人立足基层治理、敬老惠民、平安建设、邻里互助等民生实事，生动诠释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2: 近日，国内首个 AR 虚实融合的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基地在新疆新野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破解煤化工应急实训痛点，填补了我国煤化工领域智慧应急实训的空白。
6: 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开赛。本届赛事以大美新疆热血兵超为主题，为期30天，持续至8月17号，并以全民足球赛事为载体，深化文体旅商融合，激活区域经济新动能。
0: 节目最后来打卡于田县龙湖旅游区，邂逅大漠深处的温润水乡。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他是3200个草原孩子口中的期待爸爸。骑马巡诊超过20万公里，足迹足足能绕地球五圈。有人问他苦不苦，回不回，他的答案始终没有变。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
1: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

0: 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好预兆瘟虫捉鳖，
1: 也不能太乐观。汪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0: 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1: 西商会议指名道姓反攻，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
2: 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壮胆，我们不是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
0: 可是政府先生答应过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1: 老头子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他以为国民党还有中山先生这样的人作证吗？是我们只要痛痛快快答应，人家就会痛痛快快领情吗？
0: 爷爷同志，你不要仗着仲甫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
3: 一码事归一码事，我是广东区委书记，
1: 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2: 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国涛，这是仲甫先生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0: 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去吗？可去都去了，再说话得做数吧。政府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还有其他的委员重申一遍，保持低调，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1: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4: 你接不接受没有用，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
5: 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
6: 那就不必了，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
5: 我也很意外。
6: 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得毫无还手之力。你也不替我说句话。
5: 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不了，总得选一个吧。我可以帮你说话替你表态，可是近300名代表左派和共产党占了60%，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看着。西山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
6: 我是不信

0: 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
1: 你知道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是提前召开的，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
2: 可能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哲生兄见谅。
0: 王主席，父亲虽留了遗嘱，但未指定接班人。此次我来为你站位，已经惹得很多元老不满了，你莫让我里外不是人。
3: 我们这姿态就差给人鞠躬作揖了。
4: 讲句实话，即使国涛去找了汪主席，孙科可能也找了，看起来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吧。但是对西山派的最终决议以及中央委员的选举，未必让他们得偿所愿。
3: 为什么？汪主席顺水推舟，两面成全，不是正好吗？
4: 你这盆景为什么四面要固定啊？
3: 刚移进去的跟前。懂了，是汪主席现在位置还不稳，还需要几方力量互相牵制。
4: 中山先生在世时，左右两派力量均衡，政局算稳的。可惜中山先生没有培养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去世了，这一下左右两派就斗了起来。元老们不是遇害就是放逐，这才到汪主席主持大局，
3: 所以他也需要我们帮他巩固政权，并不一定会接受老头子想自矮三分的要求。
4: 共产党对他来讲，非但不足为患，还可暂时为友。从这次会议来看，他真正忌惮的不在我们这儿。
5: 校长的军事报告怎么来这么多人啊？这阵子开二大呢，上午不是还阅兵了吗？听说校长提议要把汪主席他们几个请到礼堂，干脆在学校做报告。我们校长如今是东征英雄，不同以往了。校长怎么还不来啊？
6: 第一将中者，同时都服务是被受迫的，学委懂得规律就是。
7: 怎么穿这么一身？
1: 他是头一次作为代表参加这种级别的大会，上一次还是练习。
6: как по мне, это человек о себе слишком высокого мнения.
7: 司令部反

众所周知，党国的军事跟政治经济都密切相关。之前，汪主席报告政治时，已经军事重点说过大半。现在，中正向诸位说一说，两年来军事大练，几日后。 军队组织及方针。这两年，我们成立了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二次东征，灭陈炯明。

0: 打各方军阀，民国14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我们收编湘军为第二军。
1: 对不起，我们三个月前曾经是代表常州俄国的那次，
2: 湘军为第四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说那个军阀是第五军。你刚到广州，一路舟车劳顿，我已被耗完颜。
0: 有改编，
3: 这封信呈，
4: 赶紧弄上去。
3: главное как можно раньше донести до него мнение комитета。Я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как новы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ник настаиваю на том, чтобы никакого к северному флоту.
0: Кроме того, по шерме не хватает чет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正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成效。我观今日中国之局势，似本党之前途。现在我敢说一句，我们的政府已经有力量向外发展了。三民主义的力量战胜一切，国民革命的成功。 当不在远，革命军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不能统一中国，请全体代表起立，坚定蒋同志，年轻人，继续。
5: Thank you.

0: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最终决议，永久开除邹鲁谢职党籍，对居正、石清扬、石英、秦震、傅汝霖、沈定一等12人提出警告，择其改正。
1: 对戴季陶予以训令，罚其停笔3年，停叶楚仓《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
0: 下面，我们开始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

0: 最终只有7名同志入选中央职位，比我们预期的少了一半。不过，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农民部这些关键部门都有我们的人任职，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也算有积极意义。
1: 润之说的对。
0: 仲甫先生啊，连发2封通电，说对二大的结果很满意。现在汪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至少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可以延续，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也算稳了。郭涛，你什么时候回上海？你小子，赶我！
2: 严年知道钟甫先生前段时间病了，你又不在那边，他不放心。我什么时候不放心？再说，他又不是我气病的，事事听人指使。就说这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始终举棋不定。最近，纪善家来做军事顾问，他就不看好北伐。可一开始制定北伐计划的。
0: 不也是苏联的加伦将军吗？一旦北伐，英日帝国很有可能过来干涉，届时苏联的国际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
2: 那他们有考虑到这种反复无常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吗？
3: 郭涛，我觉得。 你回去要跟仲甫先生好好讲讲。二大看似成果不错，但我们也不宜乐观。就看这次的选举，同样是西山派的元老，不来参会的加以惩戒，来参会的严人要旨，这就表明汪主席对西山派那些人只想各自分化，并不想击垮。这样一来。 那些老右派想偃旗息鼓、想代际逃这种新右派又会窜出来。汪主席比我想的软弱，我担心的不止这些。汪精卫为什么软弱？大家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军权不在他这儿。而二大，谁的风头正劲，获益最多？哼。
1: 蒋中正开会那几天，他可是摆出了自命不凡之态，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受尽欢呼。他军政领袖的姿态啊，表现得淋漓尽致，连汪主席他们都为之失色。你想啊，一大的时候他还只能列席，一个二大成了中央执行委员。
0: 紧接着，这二届一中全会入选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又当选了中央常务委员。不但他当选了，他的那些兄弟也入选不少。
2: 云芝，你是怕？
0: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但防患于未然。老右派手里只有笔，新右派。
4: 如果有笔，又有枪呢？来来来，我们借汪主席的酒，恭祝钟正兄荣升国民革命军总监。
5: 多谢。
4: 两广得以统一，国民政府得以安定，向总监鞠躬致慰。
5: 了不得啊！先是全票通过进入中央执委会，现在又荣升革命军总监，祝蒋总监从此平步青云，待举兵北伐，再升总司令。
6: 过奖了，
5: 回敬诸位辈，共同进步。
6: 届时，
5: 汪主席，
6: 祝贺，
5: 多谢汪主席。
4: 现在广州公园门口都写着“精卫填海，界石补天”。我们文有汪主席，武有蒋总监，实是我国民之幸也。
7: 为我国民之幸福，我。

0: 汪某和届时定当同心协力，努力进步。不过现在，容我将蒋总监借走片刻，
1: 请。

0: 纪山家来了这么多天，你还是不肯见他。准俄国人声音太大，他很不喜欢我的消息，早传开了。他性子直，但说话对公部队私，那些意见你去听听也好啊。我都听到了，他反对北伐，说我带兵无方，缺乏实力。 建议我先去海参崴练兵，要不就是北上，去帮冯玉祥。总之是走得越远越好。不过他怎么想的我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汪主席怎么看。
1: 我怎么看也不重要，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来应对。你就一心一意的好好带你的兵就是了。那汪主席可千万不能偏袒。我是今天才晓得，我黄埔军校的军费被扣了3万，给了第二军的王茂公。
0: 说嘛，若是拜把子就能多得军费，你我二人干脆结拜算了。若是都给了你，这才叫偏袒呢。我顺便也给你提个小小的醒，你那个把守虎门要塞的拜把子兄弟陈兆英，他走私的可不是小数目。
1: 革命军总监了，得管好自己的人。汪主席首长党政军权，我那些小弟，你随便制裁。
0: 哎，这话不妥。几个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如何视我独揽了？

0: 上闷闷不乐的。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感觉姓汪的要对付我了。
0: 怎么会？刚任命你当革命军总监啊。
1: 总监算个屁，不过是个协调监督的虚职，总司令才握有令行禁止的实权，不给我总司令倒也罢了，他借姬山家的口处处为难我，想让我离开广州。这不就是当初对付许崇智的手段吗？这套路我可太熟了。
0: 以前你们还称兄道弟的，

0: 解释，其他的我不懂，但你现在手上有军队，他就算忌惮你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吧。
1: 军队除了第一军是我嫡系，也堪称精锐，其他五个军都是湘军、滇军、粤军改的，战斗力弱也罢了，还未必同我一条心。不，战斗力倒也不弱，苏联人最近给了他们不少军械，还有他最近三天两头来黄埔演讲，得了不少人心，还不断安插共产党进我第一军。不止如此，他未通过我就任命李志龙做了海军局局长，还顺便当了中山舰舰长，那也是个共产党。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是共产党的影子。
2: 这次中常会的结果啊，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可谓是重大利好。
3: 伯渠不仅要兼任农民部部长的位置，而且还要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4: 老彭，除了伯渠，你和罗启元还做了农民部秘书，看起来国民党把农运彻底交给我们了。
5: 农讲所前五届出去的人共培养80万农民呢，这几次运动中中央也是看到了农民的作用，所以才有今天。老婆，这农讲所该扩建了吧？
2: 所以我们这次不整徐南，我们需要拨款支持。淑女啊，你现在是农委会的委员，赶紧帮我们申请啊。
5: 交给我。我看这第六届的招生大可面向全国，多多搜罗人才。
2: 这一点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选拔的标准得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4: 学员多了，你那儿盛得下吗？
2: 盛不下换地方呗。
4: 教室不够的话，我找首长先生从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抽调。
2: 行，
5: 即使有了教师，我们的课程也要重新设计，得有农民教育学，要明确我们的学员毕业之后去到乡村教什么，学西学的老师到了农村为什么行不通啊？因为他们拿的都是上海的租界的先生们编写的教材，可农民想学的是写状子、田契、佃约，我们要尽快编出自己的教材。
2: 润之，这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位置一定得你来当，说说啊，你什么时候能融入进来？
6: 大家伙对你可都是翘首以盼，是不是？
5: 是啊，是我迫不及待。说到底，这才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汪主席刚刚任命我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在国民革命中宣传工作也很重要。现在有处女帮我分担了不少，但总体来讲还是分身乏术啊。
4: 润之，你楼下是不是还空着一间？
5: 空着呢。
4: 我想给你安排个室友搞宣传，也是一等一的强，把他调到宣传部和处女配合，你暂时分身肯定没问题。
7: 谁呀？
8: 各位，我来晚了。
5: 沈彦冰。
8: 沈秘书，这是整理好的民众宣传计划，给您放这儿，您过目一下。
9: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党内发出计划。
10: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的图书宣传小册子，您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场了？

0: 我还有一个小点啊，宣传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内党外有别，工农学商是有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军阀统治区也不一样。这张画的服饰上最好更贴近当地民众，还有这句宣传口号，我们加点方言进去更好记好读，是不是？
1: 好，我这就去改。
0: 何翔，这期的政治周报用破烂的方式排版很不错呀。
2: 沈秘书，您和毛部长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把这点事儿都理顺了，您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吗？
0: 之前在上海搞革命嘛，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毛部长跟我说做秘书这个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会的确定，我说那哪至于此，结果来到这里一看，哇，好在毛部长制定的工作计划效率高，好执行。
2: 毛部长高病有段日子了，您知道他最近好些了吗？
0: 应该快了吧。
3: До меня дошел слух, что Джан Чжужан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ать в отставку, аргументируя это тем, что он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должностью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Мол, ему нужно сначала отучиться в Москве.
4: 要先去莫斯科学习学习。
5: 消息灵得很呐。
3: Что он ведет себя как ребенок? Угрожает выдворить меня из Гуанчжоу? Ну, если я не уеду, то кону ему.
5: 他可不像个小孩，这是藏着小心思在试探我呢。他让你走，我哪会答应啊？于是，他知道在二军有个师长跟我私交不错，直接去撤了人家的职，还把人押送出境了。
3: Так, так, так. И это поведение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а,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дали добро на него.
4: 你同意他辞职了吗？
6: 辞呈他不回复。突然送我一件毛皮大衣，足够抵挡莫斯科的寒冷。
7: 好嘛，这总理的遗愿你也不管了，这些年打下来的基业也就拱手让人了。虽然说保留你校长一职，但是等你从莫斯科回来，你觉得这儿还能有你半分位置？
8: 景江兄，你可知我今日心境？
7: 那你可有想过缘由？
8: 根基尚浅，又猛然灼生，某些人心里不舒服了。
7: 有军权才能谈政权，我要换作是他，我也睡不了安稳觉。可是我就不理解，你现在走，是还以为有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来护着你，让你一次次发脾气，又一次次把你劝回来？忠贞啊，你成人之美，人家领情了吗？等你回来，军权旁落他人，你何去何从？就算你真的想解甲归田，人家能让你安生？
8: 那我留下能做什么呢？
7: 你想做什么？你直接把他们师长押送出境，他有来质问你吗？
8: 他先去在先，敢来问我，
7: 那不就证明他对你颇有忌惮之心吗？

0: 总监，去码头的车到了，
1: 让他先回去吧，我走了。
0: 是。
2: 来来来，欢迎我们润之兄，以养病之名，行考察之时，一去半月，终于归来。你这趟韶关晒黑了，也饿瘦了，辛苦了。
3: 确实黑了不少啊，
4: 润之啊，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坐稳，便接了龙江所所长的重任。我感觉他现在应该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了。润之，来说说。
5: 任重道远，乐以之至。
6: 润之，还得谢谢延年帮你推荐了沈雁冰，你不在，听说宣传部也井井有条。
5: 有他和楚女在，我那边确实放心了不少。我这一趟可有不少的心得，乡下现在变化不小，学指挥改组成了公开的农民协会，自从一切权力归了农会，他们对地主豪绅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坚定得很。
4: 农民哪天觉醒，改造中国的事业便哪天成功了。
6: 改造中国，我看方法就是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
5: 更关键的是去研究农民。朋友们，等农讲所开课了，你还得继续去讲课啊。除了文化课以外，我们的军事课也要加强。等到北伐时，农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7: 蒋中正对此非常恼怒，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5: 无论是鲍罗廷还是吉善家，都很看好汪主席作为革命的接班人。因此，共产国际的意见，汪主席是肯定会听的。但蒋中正不一定。
7: 这阵子是有些奇怪，听说汪主席常去黄埔，在第一军还任命了不少共产党员。
5: 这是我过来时在路上捡的。
4: 这个我见过，最近谣言越来越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兴风作浪。
5: 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实则借力打力，清除异己。
7: 陈赓之前就发现蒋中正有本小册子，黄埔的共产党员都被做了标记。前几天恩来和我说，最近总感觉蒋中正哪儿不对，可没有切实证据。
5: 二大以后，西山派的那些人也没有消停，我是怕这些右派也会死灰复燃，借机生事。

0: 大夫说了啊，你这是肝气郁结，不仅得按时吃药，还得保持心情的舒畅。
1: 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这么烫啊？
0: 哎呀，就你矫情。这蒋中正，他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呀？每回我问他，他都含

0: 我也想去苏联逛逛，说不定还能帮你安抚安抚他。你以为他真会去吗？
1: 那你干脆答应他辞职，他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

0: 全体下车，快快快！扶住大门！
1: 什么情况？
2: ，
3: 校长呢？让他来见我。校长正在指挥兵报呢，现在恐无暇抽身。那好，我去见他。对不起，王主席，没有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
4: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3: 报告王主席，没有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从这离开。
4: 放兵！
3: 你们
4: 这是军事政变！

0: 任大林，
1: 任先生在吗？赵华，这么晚了有事吗？出大事了！蒋介石扣押了黄埔和第一军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延年书记让我来通知润之先生，速去一趟商量对策。
0: 人在哪里？
1: 已经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了。哦，现在大半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您到路上一定要小心。
0: 任师兄，我陪你去。走。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

0: 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请问这位兄弟是？
1: 我的秘书。
0: 那您可以进去了。这位先生，请到传达室等候。请。

0: 怎么回事啊？明哲，几个小时前，蒋中正抓了李之龙，扣了中山舰，包围了深港罢工委员会，剿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扣了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现在，连苏联军事顾问团都被剿了枪，控制起来。 想干嘛呀？
1: 恩来呢？

0: 我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见？海军局的李芝龙是你们共产党吧？没错，他擅调军舰直逼黄埔，图谋不轨。中山舰通宵达旦，路线生火，大炮都顶到我脑袋上了。
1: 共产党的汪精卫、姬山家勾结一气，想把我绑去苏联，这分明是违背军法、背弃总理遗训、背叛革命！你还敢跟我说问心无愧？我要把你们通通军法处置！
2: 中山舰调动并未请示我，前因后果请容我调查。只是据我所知。 中山舰早已回港了吧？停泊黄埔期间，中山舰可有异动？可有开火威胁？可有水兵登陆？若要劫持你，可有内应行动？都没有吧？就连李芝龙也是在酣睡之中遭你抓捕的吧？若真有人欲行劫持，
1: 怎么可能形同而行？可见劫持云云不过是你的想象。眼下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甚至对苏联的顾问还有汪主席下手。蒋校长，任谁来看，都看不出有人要劫持你，倒像是你在借题发挥，发动兵变。
0: 那是他们逼我的。 党军是我一手兴建，东征南征，我为革命出生入死。自从那姬山家来了之后，处处忌我害我，明里暗里无不对我掣肘使绊，连汪主席都为他所惑，一心要夺我军权。

0: 哦，野君啊，哎，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见，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昨夜之变，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
1: 是纪山白，是谁呢？来，你说，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江小冉，此事可以慢慢调查，有误会可以谈。当务之急是要立刻解除紧急状态，释放背后人员，否则事态进一步扩大，可就真的难以收拾了。

0: 黄埔子弟，我视如己出，实无惧寇之意，只是想要例行保护。你方不测。
1: 但是小
0: 雷兵，周主任累了，带到隔壁房歇息。
2: 周主任，请慢。
1: 误会越大，越难收场。我看你如何自圆其说。

0: 此事怪我，是我多疑多虑了。此次借魏公宝地，约请诸位一叙，是想对昨夜之事做个说明。可我又怎会空穴来风？偏偏中山舰过来时，汪主席连打三个电话问我在不在黄埔。我自然会联想是纪山家的阴谋，他素来以我谤我，忌我排我害我，我一时慌乱下了很多命令。确实，反应过当，处事过激，只是一两个人的阴谋，不至于此。诸位，我已将扣的人都放了，枪也还了，只是担心汪主席会对我产生些误会。
1: 蒋总监自保，汪主席生气，这都是人之常情嘛。
0: 汪主席可对诸位提了什么要求？我倒是听说汪主席咬定我是造反，要诸位联手弹劾我，解除第一军武装。
2: 汪主席主党主政，您主军，你们神仙打架，我们夹在中间也是难做呀。

不为难诸位，只是希望诸位继续维持中立。我知道，诸位拿着苏联人的军事援助，都在等他们的态度。佐野之事，我会亲自向苏联人解释。诸位届时再定夺不迟。

0: 来，
1: 周主任，
0: 来，他放你出来了。
2: 接生的戒严也解除了，我刚回来到黄埔，也全都恢复了原样。
3: Мы также получили сообщение, что разоржение заговорочный комитет Гуанчжоу и Сянган также состоялось. Чан Кайши говорит, что он хочет говорить с нами. Чжоу, а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4: 蒋介石说要跟咱们谈谈，到底怎么回事？
2: 他称中山界出动，是汪主席联合共产党要谋害他，此后种种都是他求自保。我不敢断定此事为他主导，但很明显，他借题发挥。在扩张自己的权力，我想了一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接受这是一场误会的说辞。
5: 恩来讲的对，蒋中正其人喜欢的还是在交易所里面搞投机，善搞投机者，别人示弱，他就得不进来；别人强硬，他们就缩回去。这次也是一样的，不管他是自导自演。还是别人借机捣鬼，我们都。

诸位，320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总理逝世才一年，他蒋中正所为，让总理的在天之灵难安呐。今日我约请诸位，以军委会的名义，对蒋中正擅调军队、扣押同志的反革命兵变给予严厉的制裁，撤销他军委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诸位若是有任何要求，尽管跟我提。

0: 任朝啊，你先表个态吧。王主席，三二零事件扑朔迷离，其中必有误会。若贸然剥夺他的军权，恐怕是事与愿违，也会增加革命同志之间的裂痕。不如您先与他约谈为宜。
1: 任朝兄所言甚是，国民革命军都是一家人了，误会再大都不必处理得那么极端。坐下来先谈谈了。
2: 王主席，就算军委会通过了您的提议，这第一军和黄埔那是蒋总监的亲儿子，他会乖乖卸任吗？
3: 换了别人，谁又能指挥得了呢？你说万一再弄成个同事操戈，这不让别人笑话吗？哎，不管是咱们自己人，还是苏联的顾问，恐怕都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吧。不懂了。
4: 你们都想姑息养奸？你们不是听苏联人的吗？好，我去找季山家。
5: 王主席，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斯科答应了。
4: 哪三个条件？
5: 第一，李芝龙撤职查办。
6: 第二，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三，季山家。季山家同志，我正要去找您。王，你要随时能够收回我的选择。你随时能够在莫斯科，我的朋友蒋中正呢，留回了巴拉金，我让他不提广州。莫斯科让他即刻返回。
7: 蒋中正的好朋友嘉伦和鲍罗廷已经在来广州的路上了。

其本质，非共产党之过。然近日校内军中两党裂痕日深一日，几乎水火不能相容，实在令我心痛，造成此种局面，该因两种主义、两个阵营共存于军，而革命是非专政不可的。经整理党务，先查明校内和第一军共产党员两百有余，我希望这些同志能主动退出共产党，以纯粹信仰和主义为革命继续奋斗。你们无需当众做出决定，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我保证日后一视同仁。

我说过，不必现在决定。报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因主义不合。 即日起，退出中国国民党，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0: 我也退，
1: 我也退，
2: 我也

纪山家一走，王精卫也称病告假，远去欧洲了。他的党政职位暂时由张晋江、谭延闿代理，其他的中执委要员、军事首脑大半也都站到了蒋崇正的那边。眼下有250多名同志退出第一军，延年来信说与恩来润之商讨，希望能够保存力量，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您看呢？

0: 我有时在想，我们把孙哥戴季陶送回广州，是不是个错误？共产国际让我们一退再退，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不是个错误？我党同志屡遭猜疑、排挤、暗算，可依旧一腔赤诚，为了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是不是个错误？
1: 先生，两党合作两年多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工农运动，国内的革命形势都为之一振了。这些事实是矛盾和摩擦磨灭不了的呀。
0: 我知道，共产国际不停在我耳边灌输你们太弱小了，你们的力量太薄弱，要信赖和依靠统一战线更安逸。我们心向明月，却一脚踏进这潭中倒影，
2: 这个责任我是推脱不掉的呀。
1: 冯先生，
3: 哎呀，
4: 年头住院出来啊，就总觉得冷。哎
3: 呀，都四月了，
4: 还得靠他。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呀，
1: 今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年年啊也经常念叨您的身体。究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保重身体总是没错的。
4: 嘉哥在当年啊，岂能放任蒋中正如此造次啊。
1: 便是那袁世凯、段祺瑞当年也是害怕您这一杆笔一张嘴的呀。

0: 单枪匹马的怪异恩仇过去了，现在我背负的是一个党，一个中华统一昌盛的理想，不能那么任性了。这个理想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能放弃。如果这希望真的是镜花水月落得骂名，也或者老糊涂一人背负吧。
1: 钟福先生，您言重了。这事我明白了，现阶段把他们云到其他阁群可能会引起跟蒋中正的矛盾。好，我去转告他们，就说中央不同意。
0: 回头啊，我答应的事很严重的多。
2: 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共产党需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党中央报。
1: 什么意思？
3: 那就是说国民党要职不允许有双重党籍。
1: 这是要将我们共产党赶尽杀绝啊。
0: 蒋介石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请通过。
1: 钟先生，我们绝不能放任此案通过。
0: 这个文件是鲍罗廷传给我的，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呀。
4: 也罢，就让我这老糊涂啊
0: 一人背此骂名吧。胡涛，明日你准备去广州，告诉广东区委，让他们认可此案，就说是我的意思。

0: 本治，现在再走，
1: 这是中央的决议，张国焘先生，请让开。
0: 本治签了字再走，
1: 让开。

我们已经得到了证据，中山舰的事情真相还没有定性，我们不可能理直气壮的。真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真相。 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真相只有他一人清楚。

0: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退让，蒋介石大大加强了其军事和政治地位，一跃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些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

0: 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老联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研究防汛抗旱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
1: 国内最大陆上试验性风电场在将正式稳定投运，
0: 新疆夏粮收获超60%，
1: 天山国际机场上半年客货运量同步攀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通篇贯穿我们党的初心使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0: 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加强学习宣传和理论阐释，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集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认真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防汛抗旱形势的分析研判，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精准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重点流域洪水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隐患险情，确保安全度汛，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自治区防总、各行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态势。要加快建设新时代三基地一通道，推动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支撑建设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听取自治区信访领域专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扎实开展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更好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4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等。
2: 会议指出，要把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

0: 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与时俱进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会议要求，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加快推进重大任务攻关和技术成果转化，把该实验室打造成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关键平台。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要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抽查核查，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批准李刚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3: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积极探索推进党建与水利业务深度融合，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
4: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履职担当，以实干见初心。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大家表示，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出实招、见实效。
5: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6: 治水建厂，省党支部班子队伍带领全省百姓遵守职责，让省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0: 眼下正值暑运，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把学习总书记的讲话实践在护航旅客出行的实际行动中，将党员示范岗变成了旅客身边的流动服务站。
7: 重点帮扶老年、儿童等特殊旅客，守护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三个务必，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9: 扎实做好品种改良、畜牧防疫、科学养殖技术指导等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养殖难题。

0: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红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引导各族青少年从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1: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

0: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
2: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 守边即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常道路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
3: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
2: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有出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
1: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
4: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0: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5: 今天，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来到离家40多公里外的兵团第90师161团，专程看望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两人同在巴尔鲁克山下，一位守护群众健康，一位守护家国安宁，践行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与坚守。
6: 老哥，左边说的一辈子老不起，
7: 我守的是边，你守的大家健康，你也了不起。
8: 半生坚守，殊途同归。今年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数十年风雨兼程，累计跋涉20多万公里，守护牧区群众生命健康。魏德友坚守一线60多年，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巡边里程也达到20多万公里。一位走的是救人惠民路，一位走的是守边护国路，不同的使命征途，皆是扎根边疆为民奉献的赤诚担当。
7: 你是救人的路，我是守边的路。
6: 在党给的任务都是完成了，
7: 我们都要能动，我们继续前进。
8: 初心如磐，薪火相传。面对镜头，两位老人结合自己数十年的奋斗经历，寄予新时代青年，用最朴实的话语传递信仰力量，传承初心使命。
7: 我在守边守了60多年，党叫我在守边，我一直坚持下去。年轻人，我没有什么文化，我就说几句心里话。不管干什么，心里要有信仰，脚下有方向，守着这份初心，什么苦都能吃得下。
6: 年轻人，我是70岁了，八路三干的一辈子。牧民说，我和斯莱连放生的，他们的一句话，我再辛苦我也不怕。那老百姓我心里，他们最后记住了，这是我一辈子的智慧。
8: 两枚勋章，一生坚守。吴哈斯·苏莱曼、魏德友两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诠释担当，生动展现了边疆共产党员心系家国、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了鲜活榜样。7月3号晚，信仰如炬，光耀天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整场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同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3个篇章，《追寻之光》更续红色信仰，传承不息星火，《红梅赞》赞颂革命先辈的忠贞风骨，《阳光照耀天山》在希望的田野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永远和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建幸福家园的美好景象。 七月您到天山来，表达了新疆各族群众对总书记的深切爱戴。锦绣新城大潮则以激昂的旋律呈现了新时代。

0: 海新疆，各族儿女共建美好家园的壮志豪情。
1: 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也感受到我们人民生活的不断的在改善，所以感恩党。
2: 7月3号，位于义乌县的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并网风电机组完成72小时满负荷稳定运行考核，标志着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正式稳定投运。
0: 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配置47台风力发电机组，其中有15台13至15兆瓦级超大容量试验机组。作为国内首个实现10兆瓦以上陆上大机型批量化验证的风电试验田，项目为国内风电单机容量升级突破搭建了实战化试验平台。项目建设中，创新采用150米级高柔塔钢混组合塔架，攻克了超高塔架道路运输限高、复杂风况下涡机振动控制、超大构件高精度安装等多项行业共性难题。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高温超40摄氏度，成为检验风电设备抗疲劳、耐高温、防沙尘、散热过滤系统性能的天然试金石。在这里开展并网试验，能够精准测试机组故障穿越、电网主动支撑、宽频震荡抑制等核心能力，为我国高比例新能源送端电网建设提供样本。
3: 涵盖全风速段功率曲线、叶片和塔筒关键部位的载荷谱，为13兆瓦级机型的气动和结构设计提供了真实的边界，形成沙格化环境下大数据的差异及运维策略。
4: 新疆夏粮收割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进度已超60%。
0: 昌吉州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投入1270多台收割机投入下收，单日最高可收割12万亩小麦。当地引进11个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全面实施北斗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技术，小麦长势喜人。
5: 现在2台收割机在收割，3天就要把1400亩小麦收完。今年小麦品质很好。
0: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集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9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态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13.55%。
6: 全程呢就是盯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来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0: 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
7: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2: 新疆铁路加密开行江棉外运班列，截至7月3号，今年已运输棉花和棉纺织品122万吨，同比增长163%以上。
0: 7月3号上午，一列满载169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沙湾市乌兰乌苏站驶出，开往山东省滨州市小营站，标志着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战略合作项目的正式落地启动，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次开行的班列采用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集货周期缩短超60%。
8: 实现了点对点一站直达运输，将列车运行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棉花运输时间从原来的10至15天压缩到3天左右。
0: 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持续织密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跨局图定棉花和棉纺织品班列线路已达7条，班列直达辐射广州、上海、郑州、武汉、济南等5个局，全方位适配江内棉纺企业常态化、规模化外运需求。
4: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降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纪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

0: 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记录。六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30.25%，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
1: 新疆本地特色农林产品集中上市，优质的生鲜果品、跨境电商货物及机电产品成为主要的货源，航空货运需求大幅增长。
2: 在厦门对口支援下，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被打造为知名艺术村落，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3: 近日，960名新疆艺术学院师生进驻吉木萨尔县小分子画家村，开展为期10天的研学写生。这已经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二批大型高校写生团队。从无名山村蜕变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离不开厦门的倾力帮扶。近年来，厦门在新地乡累计投资5000多万元，相继建成小分子美术馆、闽江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等一批重点文化阵地，升级天山一号风景道配套设施，将小分子村打造成了全疆知名的艺术写生打卡地和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各地艺术院校师生、艺术家常年前来研学写生。
4: 吸引艺术家来写生的村庄，明年全美术学院达到1000人以上的写生人数。
3: 村庄蜕变，文旅兴旺，村里将闲置农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研学人员。村民在家门口也吃上了旅游饭。
5: 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来这儿写生，我家顺势开启了民宿，每年都有稳定的增收。我们真心感谢援疆好政策。
3: 截至目前，小分子村已建成26家民宿和农家乐，年均接待研学师生、艺术家及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突破800万元。
6: 以产业援疆夯实发展根基，以文化论疆凝聚群众民心，双管齐下推进对口支援，赋能乡村振兴。
7: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农牧产品供给基地，我区各级人大代表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
2: 在新疆上品美阳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邱红军正用兽医来了平台呼叫专家，以前羊生病只能凭经验买药，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线上问诊。
8: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我们的兽医队伍还仍然是短缺的，养殖户在防疫这块来说，它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2: 针对这一问题，艾利亚尔·安瓦尔代表在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出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平台正式上线。
9: 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分析能更精准地掌握这个用的药，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2: 产业发展既要破解实操难题，也需要制度保障。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还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让传统畜牧业的现代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
10: 在15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
2: 今天起，江超联赛常规赛进入最后一轮比赛，14支代表队冲刺8强。
0: 目前北区方面，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提前锁定出线；南区方面，喀什队、阿克苏队也已进入8强。其余球队面临积分焦灼局面，本轮比赛将为最终3张入场券全力冲刺。在北区，今天亳州队主场对战阿勒泰队，如果成功赢下比赛，亳州队将争取到北区前4席位；如果失利，北区第4席位将在克拉玛依队、塔城队、昌吉队中产生。
11: 最后一场拼到底，用一场胜利来回复球迷们这2个月对我们的陪伴。
0: 南区方面，克州队已无缘出线，和田队、巴州队、吐鲁番队、哈密队将争夺南区最后2个席位。
12: 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已经调整好了一个最佳的状态。
7: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第5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结束。

0: 术，12个项目分获产业转型升级、智慧民生服务两大赛道1、2、3等奖，兼具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社会实用性。
1: 日前，塔城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总决赛在沙湾市举行。参赛集体与个人立足基层治理、敬老惠民、平安建设、邻里互助等民生实事，生动诠释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0: 近日，国内首个 AR 虚实融合的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基地在新疆新野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破解煤化工应急实训痛点，填补了我国煤化工领域智慧应急实训的空白。
1: 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18号开赛。本届赛事以大美新疆热血兵超为主题，为期30天，持续至8月17号，并以全民足球赛事为载体，深化文体旅商融合，激活区域经济新动能。
2: 节目最后来打卡于田县龙湖旅游区，邂逅大漠深处的温润水乡。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日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未来两天，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以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50度以上。再来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途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午后夜间到6日白天，途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昌吉州东部山区局地是暴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偏热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22到28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21到29度。石河子小雨转阴，24到34度。昌吉多云转阴，25到34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3到49度。哈密多云，30到43度。塔城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克拉玛依小雨，23到31度。

伯乐，小雨，19到30度。伊宁，中雨转小雨，17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9到4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5到40度。图时小雨转晴，21到39度。喀什多云转晴，22到39度。阿拉尔阴天，21到40度。和田阴天，27到38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他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把这火炬撑着，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他四渡天山，以笔为剑，为救亡图存而奋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眼前这只斑驳陈旧的皮箱，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紧实的扣锁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坚韧与牢固。它的主人叫杜仲远，1937年至1939年间，他陪伴着杜仲远四次远赴新疆，成为杜仲远最亲密的战友。1938年10月31日，杜仲远被新疆省政府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新疆学院为本省最高学府，值此抗战时期，政府为提高全疆文化，健全后方人才起见，即应林园专任。这份档案原件用词反复修改，斟酌添加，可感受出当时的政府邀请杜仲远任职的真诚与恳切。而这一次赴任，其实已经是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了。出生于1898年的杜仲远，原名杜前学，中学毕业时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行径，他深感救国之路任重而道远，于是为自己改名为杜仲远。在这份委任状的最后是杜仲远的简历，曾经他坚信实业救国，日本留学归来便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是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但9·18事变击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开始尝试文化斗争，于1934年创办《新生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主张。但是刊物仅存活一年便遭遇查封，杜仲远被判处1年0-2个月徒刑。同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支持杜仲远的态度。宣言说，杜仲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做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杜仲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给予我国大量军事物资援助，新疆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防交通要道和战略后方。1937年9月，受当时铁道部的委托，杜仲远前往新疆沟通修建西北铁路之事，这是他一渡天山。2周后，他带着一皮箱的考察资料回到南京，撰写发表了长文《到新疆去》，提出建设一个新新疆的口号，激励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往新疆。同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并于1938年6月二渡天山。这时共产党已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杜仲远也多了一个职务，即是档案中提到的都署高等政治顾问。1938年9月，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考察，并撰写长文《三渡天山》，呼吁
新疆现在正患着书荒、水荒、人荒的时候，有志于边疆的朋友们，请从解决这三荒入手。杜仲远一边呼吁来疆的有识之士帮助解决书荒问题，一边四处奔波采购教材和书籍。他多次往返内地，仔细挑选各门类书籍，装满整整三大卡车运回新疆，并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启动新疆历史上第一列文化列车之后，1939年1月，杜仲远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带着妻子侯玉芝与内地侯立达四渡天山，正式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当时的新疆学院师资严重匮乏，杜仲远便邀名人学者前来任教。茅盾与张仲实正是应邀而来，杜仲远还专门发表了欢迎文章，称他们是两支生力军，使我们新疆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更能早日完成。文化列车与文化名人让新疆学院呈现出一派新气象。1939年7月，杜仲远与茅盾等人共同创办新疆高校第一份院刊《新芒》，立志本刊要做到全疆400万民众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当年暑假，他又组织了200多名各族学生参加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前往北疆多地进行抗战宣传。杜仲远对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爱国主义人才的培养功不可没，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引起了盛世才的忌惮。1940年，杜仲远被软禁，期间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积极设法营救，但因盛世才一心投靠蒋介石，最终于1943年将其残忍杀害。这架钢琴是杜仲远送给妻子的结婚礼物，当年他们正是用此琴创作出歌曲《新疆青年》，传唱四方。

无数新新疆青年前赴后继，汇入建设祖国的大潮，成为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而杜仲元所期盼的新新疆，也如英烈所愿，在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

0: 它是我们的新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4: 行了，行了，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看。好吧。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哎呀，哎呀。
2: 啊，不。没得也行，接触没得，第一次接触就。
1: 那家可以干。
2: 那钱可以给不要拿我说原来我们那个啥在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都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好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要请你
2: 请我们
4: 他们哪里可以看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向你学习。
2: 咱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It'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4: 2月的，我觉得
5: 教你们的防晒。
6: 你有多少个 vlogs？
5: 克莱玛伊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

0: 家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端不对了怎么办啊？
1: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0: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1: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0: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1: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0: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0: 11.3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0: 28。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是怎么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1: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走，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

0: 注意安全啊！哎，你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是啊，很不一样。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
1: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2: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2: 我有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1: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积极探索推进党建与水利业务深度融合，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
3: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履职担当，以实干见初心。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大家表示，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出实招、见实效。
4: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5: 治水建厂，村党支部班子队伍带领全村百姓增收致富，让村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1: 眼下正值暑运，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把学习总书记的讲话实践在护航旅客出行的实际行动中，将党员示范岗变成了旅客身边的流动服务站，
6: 重点帮扶老年、儿童等特殊旅客，守护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三个务必，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8: 扎实做好品种改良、畜牧防疫、科学养殖技术指导等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养殖难题。
9: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红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引导各族青少年从小厚植爱。

0: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1: 7月3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讲座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主任侯晓光做专题辅导，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合买提将主持。侯晓光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法治力量为主题，从深刻理解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学习好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前提和基础，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点内容和创新亮点，切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贯彻实施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讲解。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立足岗位实际，学生悟透法律规定，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新疆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
2: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7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
3: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 守边即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常道路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
4: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
4: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有出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
1: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
5: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6: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2: 今天，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来到离家40多公里外的兵团第9师161团，专程看望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两人同在巴尔鲁克山下，一位守护群众健康，一位守护家国安宁，践行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与坚守。
7: 老官，左边说的一辈子了不起，
8: 我守的是边，你守的大家健康，也了不起。
9: 半生坚守，殊途同归。今年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数十年风雨兼程，累计跋涉20多万公里，守护牧区群众生命健康。魏德友坚守一线60多年，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巡边里程也达到20多万公里。一位走的是救人惠民路，一位走的是守边护国路，不同的使命征途，皆是扎根边疆为民奉献的赤诚担当。
8: 你是救人的路，我是守边的路。
7: 这党给的荣誉都是为什么？
8: 我们都要能动，我们继续前进。
9: 初心如磐，薪火相传。面对镜头，两位老人结合自己数十年的奋斗经历，寄予新时代青年，用最朴实的话语传递信仰力量，传承初心使命。
8: 我在守边守了62年，党叫我在守边，我一直坚持下去。年轻人，我没有什么文化，我就说几句心里话。不管干什么，心里要有信仰，脚下有方向。

0: 人会出谁什么苦都能吃得下。
1: 年轻人，我是70岁了，拔了3根的一鼻子。牧民说我和斯莱莲放生的，他们的一句话，我再辛苦我也不发，那老百姓我请你，他们就会记住了，这是我一辈子的智慧。
2: 两枚勋章，一生坚守。吴哈斯·苏莱曼·魏德友，两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坚守诠释担当，生动展现了边疆共产党员心系家国、服务人民的崇高精神，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了鲜活榜样。7月3号晚，信仰如炬，光耀天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整场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同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三个篇章，《追寻之光》更续红色信仰，传承不息星火，《红梅赞》赞颂革命先辈的忠贞风骨，《阳光照耀天山》在希望的田野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永远和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建幸福家园的美好景象。七月您到天山来，表达了新疆各族群众对总书记的深切爱戴。锦绣新城大潮则以激昂的旋律呈现了新时代新疆各族儿女共建美好家园的壮志豪情。
3: 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也感受到我们人民生活的不断的在改善，所以感恩党。
4: 7月3号，位于义乌县的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并网风电机组完成72小时满负荷稳定运行考核，标志着国内规模最大的陆上试验性风电场正式稳定投运。
2: 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共配置47台风力发电机组，其中有15台13至15兆瓦级超大容量试验机组。作为国内首个实现10兆瓦以上陆上大机型批量化验证的风电试验田，项目为国内风电单机容量升级突破搭建了实战化试验平台。项目建设中，创新采用150米级高柔塔钢混组合塔架，攻克了超高塔架道路运输限高、复杂风况下涡机振动控制、超大构件高精度安装等多项行业共性难题。闹毛湖镇是新疆知名大风区，夏季高温超40摄氏度，成为检验风电设备抗疲劳、耐高温、防沙尘、散热过滤系统性能的天然试金石。在这里开展并网试验，能够精准测试机组故障穿越、电网主动支撑、宽频振荡抑制等核心能力，为我国高比例新能源送端电网建设提供样本。
0: 涵盖全风速段功率曲线、叶片和塔筒关键部位的载荷谱，为13兆瓦级机型的气动和结构设计提供了真实的边界，形成沙格化环境下大数据的差异及运维策略。
4: 眼下，昌吉州151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多措并举，确保颗粒归仓。
5: 连日来，昌吉州小麦自西向东梯次开镰，当地统筹1277台收割机投入下收。今年，昌吉州引进11个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全面实施北斗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农技，小麦长势喜人。
6: 现在2台收割机在收割，我们3天就要把1400亩小麦都要收完。今年小麦品质很好，每亩收入都在1850，秸秆回收还能，每亩还可以挣40元。
7: 今年我们全面推广干播湿出、宽展行播种等先进种植技术，泉州小麦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70万吨。
5: 为保障种粮农户顺畅交售下粮，各粮食收储企业提早完成腾仓并库，全员加班加点投入下粮收购各项工作。
8: 腾出仓容5.4万吨，执勤一手钱一手粮，绝不压机压价，做到早开门晚关门，保证农户小麦颗粒归仓，随到随收。
9: 今天过来交粮速度挺快的，只要公安棒跳出来就把钱打到手。
4: 今天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进入最后一轮比赛，14支代表队冲刺8强。
5: 目前北区方面，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提前锁定出线；南区方面，喀什队、阿克苏队也已进入八强，其余球队面临积分焦灼局面。本轮比赛将为最终三张入场券全力冲刺。
10: 虽然说我们已经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但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踢比赛，我们全队上下还是做了很充足的技战术演练。我们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赢球，想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奉献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
5: 在北区，今天亳州队主场对战阿勒泰队，如果成功赢下比赛，亳州队将争取到北区前四席位；如果失利，北区第四席位将在克拉玛依队、塔城队、昌吉队中产生。
11: 最后一场拼到底，用一场胜利来回复球迷们这两个月对我们的陪伴。
5: 南区方面，克州队已无缘出线，和田队、巴州队、吐鲁番队、哈密队将争夺南区最后两个席位。
12: 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已经调整好了一个最佳的状态。
5: 大赛一触即发，场外球迷也已集结到位。本轮比赛，阿克苏队迎来主场赛事，不少球迷提前来到体育场周边等候，准备用呐喊助威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儿。阿克苏队在此前的比赛中一路拼搏，拿下三连胜的亮眼战绩，也让家乡球迷对这场主场之战充满了期待。
13: 希望这场比赛可以再创佳绩，我们永远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14: 江超联赛每一场我都很关注，这是家门口的赛场，希望队员们放开手脚，全力拼抢，拿出咱们阿苏小伙子的精气神。我们球迷全程陪伴，你们只管放手去搏，我们永远支持家乡球队，加油！
15: 想告诉所有队员们，不要有压力，大胆进攻，顽强防守，踢出属于我们的主场气势，期待球队拿下胜利，为阿克苏争光。
4: 明天，吐鲁番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密队，队里十号球员马伯康被队友和球迷称作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绿茵故事。
16: 前不久的江超联赛赛场上，马伯康一记精准定位球送出关键助攻，帮助队友破门得分。整场比赛他不停奔跑拦截，组织传导，娴熟的左右脚技术，清晰的场上调度，牢牢掌控球队攻防转换节奏。1999年，马伯康出生于鄯善县，16岁便在全国青少年 U16 联赛决赛中独进4球，率队夺冠，一战成名。此后斩获全运会季军，登上中甲赛场，并入选 U19 国青。2018年更以800万身价转会中超，完成职业跨越。闯荡职业足坛多年，马伯康始终心系家乡足球。如今他身披象征核心的十号球衣，为家乡而战，凭借稳定控球、精准长传盘活全队进攻，凭借多年职业赛场沉淀的经验，带动本土青年球员一同成长，用自身力量为家乡足球发展注入活力。
4: 昨天，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7月18号在兵团第60五家渠市启幕，为期30天，持续至8月17号。
5: 本届赛事以大美新疆热血兵超为主题，遴选32支代表队参赛，涵盖各行各业干部职工、援疆干部等群体。赛事共设64场对决，每周五晚间及周末进行。冠军队伍将直通贵州榕江村超全国总决赛。
17: 新疆兵超出售门票免费接驳，现场还预留很多的惊喜、盲盒和彩蛋。通过手机关注我们新疆兵超，会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
5: 开幕式将以绿茵奇遇夜为主题，打造沉浸式文体嘉年华，届时30个特色方阵入场巡游，高空威亚表演惊艳亮相，晚间还有2000架无人机上演绚丽灯光秀。赛事期间还将举办1万人电音狂欢、美食节、民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
18: 目前呢，冰超好物的这个线上运营及销售也已经同步开始，推出了4条冰超文旅产品的旅游研学路线，诚邀全国各地的球迷、游客前来观赛游玩。
5: 新疆冰超去年首创，吸引114支队伍参加，现场超60万人观赛。为丰富赛事内容，今年将配套开展青少年足球挑战赛、元老杯、雪地足球邀请赛等活动。
4: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雪都阿勒泰常年稳定22摄氏度的天然凉风吹来了避暑热潮，天南地北游客专程奔赴而来，沉浸式感受林海清风、雪山落日独有的夏日惬意。
2: 这两天，阿勒泰火车站人流不绝，不少游客结束避暑之旅，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
19: 今年呢，特意安排来打卡阿河公路，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好，真心推荐大家夏天就来阿勒泰避暑吧。
2: 全长209.45公里的阿河公路是一条避暑自驾线路，沿途漫山野花、茂密森林搭配远处终年不化的雪山，形成山下盛夏、山间微凉、山顶积雪的独特景观。
20: 我觉得很凉爽，看到了牛羊骑了一下马，然后看着个蓝蓝的天空，白云近在咫尺，然后后面的景色漂亮的啦。
21: 一路走过来，风景实在太美，吹着山风特别舒服，真心推荐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阿勒泰走一走，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
2: 在阿勒泰市的桦林公园，林间气温比市区低4到5摄氏度，不少市民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静坐乘凉。傍晚的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也热闹非凡，山顶露天夕阳派对搭配清爽晚风，成为游客夏日必打卡体验之地。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他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把这火炬撑着，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他四渡天山以笔为剑，为救亡图存而奋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眼前这只斑驳陈旧的皮箱，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紧实的扣锁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坚韧与牢固。它的主人叫杜仲远，1937年至1939年间，他陪伴着杜仲远四次远赴新疆，成为杜仲远最亲密的战友。1938年10月31日，杜仲远被新疆省政府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新疆学院为本省最高学府，值此抗战时期，政府为提高全疆文化，健全后方人才起见，集英林园专任。这份档案原件用词反复修改，斟酌添加，可感受出当时的政府邀请杜仲远任职的真诚与恳切。而这一次赴任，其实已经是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了。出生于1898年的杜仲远，原名杜乾学，中学毕业时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行径，他深感救国之路任重而道远，于是为自己改名为杜仲远。在这份委任状的最后是杜仲远的简历，曾经他坚信实业救国，日本留学归来便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是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但9·18事变击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开始尝试文化斗争，于1934年创办《新生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主张。但是刊物仅存活一年便遭遇查封，杜仲远被判处1年零2个月徒刑。同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支持杜仲远的态度。宣言说，杜仲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做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杜仲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给予我国大量军事物资援助，新疆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防交通要道和战略后方。1937年9月，受当时铁道部的委托，杜仲远前往新疆沟通修建西北铁路之事，这是他一渡天山。2周后，他带着一皮箱的考察资料回到南京，撰写发表了长文《到新疆去》，提出建设一个新新疆的口号，激励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往新疆。同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并于1938年6月二渡天山。这时，共产党已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杜仲远也多了一个职务，即是档案中提到的都署高等政治顾问。1938年9月，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考察，并撰写长文《三渡天山》，呼吁新疆现在正患着书荒、水荒、人荒的时候，有志于边疆的朋友们，请从解决这三荒。

入手。杜仲远一边呼吁来江的有识之士帮助解决书荒问题，一边四处奔波采购教材和书籍。他多次往返内地，仔细挑选各门类书籍，装满整整三大卡车运回新疆，并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启动新疆历史上第一列文化列车之后，1939年1月，杜仲远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带着妻子侯玉芝与内地侯立达四渡天山，正式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当时的新疆学院师资严重匮乏，杜仲远便邀名人学者前来任教。茅盾与张仲实正是应邀而来，杜仲远还专门发表了欢迎文章，称他们是两支生力军，使我们新疆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更能早日完成。文化列车与文化名人让新疆学院呈现出一派新气象。1939年7月，杜仲远与茅盾等人共同创办新疆高校第一份院刊《新芒》，立志本刊要做到全疆400万民众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当年暑假，他又组织了200多名各族学生参加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前往北疆多地进行抗战宣传。杜仲远对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爱国主义人才的培养功不可没，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引起了盛世才的忌惮。1940年，杜仲远被软禁，期间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积极设法营救，但因盛世才一心投靠蒋介石，最终于1943年将其残忍杀害。这架钢琴是杜仲远送给妻子的结婚礼物，当年他们正是用此琴创作出歌曲《新疆青年》，传唱四方。

时激荡，无数新新疆青年前赴后继，汇入建设祖国的大潮，成为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而杜仲远所期盼的新新疆，也如英烈所愿，在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happy。
1: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4: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0: Dale, pinta, pinta.
4: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dulc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了。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5: 拿飞，
6: 嗯，
5: 陈露，
6: 嗯，
5: 哦，
7: 哈哈哈，这个妹妹，
6: 嗯，
5: 哦，
2: 两年来，
5: 对，
2: 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6: 这个不就是
2: 认人？
6: 这个呢，
7: 哈喽，
6: 啊，这小姑姑，
7: 哦，小姑姑，
6: 啊，
7: 哦，这个。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8: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

0: 皮，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说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好像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好像你有你身体讲还好，哦，好像阮会带你出去佚佗啊，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

0: 死了，秦大哥真的死了。
1: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
1: 你为什么给他下药？
0: 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谁？谁让你这么干的？
0: 人我也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2: 你照做了。
0: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可是他说试伤之后给我10万块钱。

0: 这个案子比想象中的复杂。
1: 哎，二位，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2: 嗨，碰运气。
1: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
1: 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拉她的黑车司机。
2: 你们又是怎么找到她同学家的呢？
1: 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

0: 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一匹配，人就出来了。
1: 是。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2: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
1: 还装傻呢？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呢，还留着后手呢。
3: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
1: 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
0: 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霞父母家蹲守的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4: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杨？这次有没有收获呀？
1: 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
0: 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0: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2: 啊，不不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0: 这怎么是害你呢？
2: 那个，娘背头站中间吧。
3: 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2: 啊，不不不，你得站中间，你那一点都不普通。
3: 啊，不不不不，你得站中间。
4: 我站中间，墨迹。
1: 3、2、1。
5: 我就说，
6: 肯定得把它拿下呀。
4: 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
2: 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4: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哎，我听说你在三甲里那边当组长了，怎么不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叫脱离群众
2: 啊。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
4: 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
2: 我尽量吧。
4: 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设，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玉婶这边就不一样了。
2: 行，我知道了，我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明天见啊，潘师傅。
1: 傅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组长，我不当了。
0: 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感觉我被架空了。
0: 被架空了？不会吧？

0: 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的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
1: 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帮我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
0: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
1: 我是受够了，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
0: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
1: 那是我厚道，
0: 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点我呢？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
0: 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
1: 啊，我可没这么说呀。
0: 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1: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儿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0: 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
3: 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
2: 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太贵了。
2: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啊，还着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哎呦，
3: 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2: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4: 精辟啊，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2: 这都是他原话。
4: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这车您开着，那就俩字儿，
1: 闭嘴。
5: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1: 我们再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5: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1: 我没名片。
6: 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7: 什么事儿？
6: 花儿说一会儿让你过去，要跟你打听什么更。

0: 期综合症的事情。
1: 嗨，他也神经过敏了。
0: 怎么了？
1: 官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你应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0: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去吧，不许喝酒啊。
1: 遵命。

0: 我在钓鱼呢，钓鱼呢，不是，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 看看你钓这鱼，
1: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3斤吧？
0: 哎呦，真的大，真的有3斤哎！哎。

0: 哎，顾哥回来了。
1: 嗯，
0: 顾哥。
2: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1: 这个好看。
2: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
1: 那小子怎么总来腻味啊？
2: 没小子呀、
1: 啊，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2: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
1: 哦，离得近。
2: 嗯，
1: 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实战地。
2: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给你们打电话，一个个都不接，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唉，悲哀呀、啊！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啊！
1: 找我们什么事儿？
2: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
0: 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3: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1: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3: 上菜喽，没了。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
1: 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局，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
0: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没必要，
4: 多余。哎呀。
0: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4: 是，我明白。
0: 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1: 什么个意思啊？自罚都是三杯，
0: 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1: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哎，还是白的好，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
0: 嘿，你俩，来。
1: 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0: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 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我这儿有了，瞧。
1: 瞧，看不见。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然后呢？
0: 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
0: 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2: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0: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1: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2: 哎呦，就说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
3: 好，咱俩出去聊聊。
0: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3: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0: 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4: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0: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4: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0: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4: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吗？
0: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4: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0: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

0: 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1: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
1: 危机个屁！你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
2: 看来你是真不懂，现在流行姐弟恋。
0: 哼！棍子，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1: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2: 哎，去看看，
1: 我撒尿去。

0: 出来干什么？
1: 我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
1: 哎。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宝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0: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2: 哦，什么意思？
1: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2: 嘿，那这下全连到一块儿了。
3: 那还坐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0: 老曹，有事儿啊？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1: 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涉
3: 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4: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5: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3: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也想掺和掺和？
2: 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害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6: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2: 哎呀，陈队，来快！
6: 什么情况？又有大案子？嗨，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 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

0: 还听说
1: 洗钱案有门路了。
2: 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3: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
2: 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4: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也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2: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4: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2: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4: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2: 怎么探？
4: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5: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2: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6: 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个十百千万20万。
2: 20万？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4: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6: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2: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5: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6: 什么搞定了？
5: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2: 赞助？
6: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5: 嗯。
6: 哦，
2: 对对对对，
6: 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5: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6: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4: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
5: 嗯，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7: 听听，
8: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6: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2: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6: 背头呗，他们儿轻啊。
2: 崔师傅是熟脸网红。
7: 嗯，
5: 这个好办。

0: 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1: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0: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2: 先生找谁？哎，

0: 功。你跑什么？
1: 你追什么？
0: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1: 你不追我能跑？
0: 你再跑！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你别
1: 追
0: 我！抓住你！你再跑！
1: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0: 不需要，
1: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0: 昨天的事儿，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您答应吗？
1: 找你们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0: 那什么事儿啊？
1: 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0: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间画面传回电脑。
1: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2: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1: 说了怕你也不懂。
2: 嗯。
0: 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嗯。
2: 嗯。
0: 马姐，马姐，我现在换了，现在。

0: 晕了，还得是高科技啊！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1: 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
2: 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3: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2: 喷子，你怎么看的？
0: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2: 个十百千万十万。
4: 你俩谁再花进来，我再说一遍。
2: 别数了，电话都打来了，2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还办什么事？
0: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2: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4: 我问问。
2: 好，人家该你的，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
4: 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嘛！
2: 就是要，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那怎么办呢？找楚宗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哎，你捅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我，嘿，我看，
4: 又要申请办案经费，什么案子？
2: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进呗。
4: 这回要多少钱？
2: 这回可能有点多，
4: 你说说看，200万，
2: 瞧把你给吓的，哎呦！
4: 你可真敢开牙呀！
2: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
4: 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2: 那就破个例嘛。
4: 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呀！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2: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了。
4: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 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2: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哎，
1: 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0: 得，白忙活。
1: 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

0: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谁去啊？
2: 我。
3: 到时候给崔师傅化个妆，认不出来。
0: 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了。
1: 这张卡里有186万，你们先拿去应急。
0: 哎呦，哎呀，
2: 朱政委，这钱是哪儿来的？
1: 这是我个人的。
0: 啊，您
1: 算你们运气好。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这几天去交新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
0: 哎，
4: 186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0: 不行，
4: 是是。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1: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0: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1: 案子重要。
2: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1: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还是楚政委指望的上啊！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 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哎，
1: 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0: 嗯，
1: 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0: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1: 糊弄鬼呢吧？
0: 真的，我没骗你。
1: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0: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了。
1: 陈铁军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2: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
1: 哟，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0: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1: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0: 我解释过了。
1: 嘿，还挺横，心虚吧？
0: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1: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0: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1: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2: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1: 对，我问楚正呗。
2: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1: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3: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1: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3: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嗯，
4: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借钱给我吗？
1: 你别说话。
3: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4: 你就实话实说。
1: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3: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1: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0: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1: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0: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吧，纪律意识比较强。
1: 编，再接着编。
0: 好，
5: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去找棍子，找喷子，找小吕，
6: 找徐曼，我一定要挤进我的园区。走，现在就走。
1: 哎，你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0: 教育什么？
5: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1: 齐天君，你千万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0: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1: 你还想吃？

0: 回来啦。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0: 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
1: 阿姨，
0: 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

0: 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1: 化了。
0: 哎，
2: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
3: 楚政委早啊。
4: 哎，
3: 您昨晚住单位了？
4: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0: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4: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4: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0: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4: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着沙发，腰都快断了。
2: 泡了吧？
5: 哎，怎么不化呢？再半个小时就出发了。
0: 化化化。
1: 来，拌上。

0: 哎，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你就签。
1: 这样头能认出来？
0: 你就是化成灰，我就认着。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睛！
1: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
2: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哎，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们了，一起签了啊！
1: 嘿，我怎么少76啊？
3: 去不去了？
4: 去，快点签，快点签，
0: 马上就好，快点。
5: 吴总，都准备好了。

0: Debbie Downer,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你好。
2: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1: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

0: 帮您放到衣帽间。谢谢。我觉得这个可以拿下。
1: 你有实力。
2: 来，大师，你说那幅画，特别的有磁场，就是意大利的大石画。

0: 其实啊，这个青花的质感非常好，就是有缺点的话，就是容易有点瑕疵。我也在犹豫啊。
1: 这个呀，咱俩商量。
2: 注意了吗？等您手里没拿菜品图册。
1: 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
0: 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
3: 撤梯子。
1: 嗯，崔师傅要干嘛？
0: 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
4: 太巧了，又见面了。
3: 我们认识吗？
0: 贵人多忘事啊，上回在海州的嘉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3: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嘉福德拍卖会。
0: 哎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3: 没事。
0: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竞拍激不激烈？
3: 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
0: 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人徐国海。您怎么称呼？
3: 我姓张。张胜，幸会。
0: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明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鄙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1: 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0: 希望能够认识。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0: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海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0: 嗨，

0: 580万一次，580万2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60万，460万，470万，47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1次，540万2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1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是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冠，请各位出价。
4: 12万，
0: 12万，20万，30万，30万，
4: 还有没有竞

0: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象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
2: 2500万，
0: 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
2: 3000万，
0: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
1: 3500万，
0: 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
2: 5000万，
0: 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
1: 6000万，
0: 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
2: 80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四次，恭喜588号先生。

0: 一组盯579号，二组盯薛凯。
1: 哦，对不起。
2: 你好。
1: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2: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1: 579。
2: 你稍等。579。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1: 哎，这不是我。
3: 不是您，
4: 要不您确认一下子。
1: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2: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哎

0: 到了吗？
1: 吴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楚政委那儿，
0: 哟，把这茬忘了，
2: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0: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你谁呀？张华同志，下班了。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儿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化妆侦查，化妆。
1: 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吧？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0: 我对你绝对忠诚。切！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啊！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
0: 哦，我最近啊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列入黑名单的。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0: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
1: 关了豆。
2: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3: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2: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3: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2: 明白了。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生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生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三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1: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2: 查高木。哦。
1: 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3: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3: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得够全面的。
1: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3: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1: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4: 嗯，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嗯，
4: 现在还不能动呢。
1: 为什么？
0: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4: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1: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5: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3: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古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
1: 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1: 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
3: 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1: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3: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

0: 着急，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
1: 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2: 崔师傅，要不咱们就收网吧。
0: 收网收网收网。同意同意同意。
3: 这样这样这样，楚政委，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2: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呢？
4: 天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济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2: 这一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1: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5: 你好，请先熄火。
6: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5: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批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1: 说来听听，没准儿有什么启发呢。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这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
2: 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0: 到时候你一审，你觉得子弹够吗？哎呀，我就
2: 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0: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2: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撬了进去。
0: 临退休了，你想托警服啊？
3: 我有个办法，说，
0: 坤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这没问题。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3: 好。
0: 坤子，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 越详细越好。
2: 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0: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古松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确定准备好了？
1: 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去。
0: 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1: 吴总，您什么意思？

0: 你放心，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1: 大黑。 薛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2: 我求你，放开他，是我。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0: 谁说才八十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
1: 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2: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3: 这个古铜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1: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3: 哎呦，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1: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 你帮我跑一趟，太仓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B座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哦，北头，薛凯坠楼身亡。
4: 这是在哪儿啊？
2: 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嗯，下一个，
4: 聚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4: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
2: 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4: 这回我该咋说呀？
2: 实话实说。
4: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处
1: 距离健身房吗？
3: 康庄街道。

0: 来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2: 仔细看看。
3: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2: 田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4: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0: 你看着我，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
1: 小子，
0: 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一封托孤家书，有骨肉离别的英雄气短，更有直面艰险的坚定无畏。他舍一家幸福换万家团圆，千言嘱托，只期盼新的光明。1933年2月，革命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受组织委派，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为了孩子的安全，陈潭秋给在湖北老家的亲人写下一封托孤信。三哥，

0: 六个，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侄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这封信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铮铮誓言，平淡的话语下满是舐犊之情。信的重点在于讨论孩子的寄养问题，但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出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信中的侄妹是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而待产的孩子正是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
1: 我没见过我的父亲，我在母亲怀抱里依偎着的时间也仅是两个月十八天。
0: 从小陈志远就只能在亲友的只言片语中勾勒着一个模糊的父亲的样貌。
1: 我见着一些小孩跟父亲一块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父亲。

0: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七月出席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 我的父亲母亲胸怀着革命大业，学小家顾大家顾革命，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推着我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0: 正如托孤信中所自述的那样，平踪浪迹，行止不定。从参加革命开始，陈潭秋先后担任过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等地的十几个职务，党需要他在哪儿，他就奔赴哪儿。陈志远时常会通过照片来感受父亲的存在。他发现，在父亲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所有正面照片角度基本上都是四分之三侧。经过查证，他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 我父亲这个照片是比较标准的，他是侧面的一个照片，他是因为在3年游击战争中间受伤，右耳朵没有了以后的照片。
0: 1934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潭秋作为组织部长继续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在1935年二月的一次突围中，陈潭秋他们被敌人围堵到一个山坡上。为了把敌人引开，陈潭秋带着战士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边打边撤，掩护大部队转移。到了夜里，陈潭秋和战士们一个挨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他边走边回头看战士们的情况，突然一脚踏空跌了下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滚到谷底。剧烈的疼痛使他昏了过去，直到天亮，战士们才找到血肉模糊的他。而正是这次战斗给他的右耳造成了永久性损伤。陈潭秋被子弹打中右耳，头部受伤。从那以后，他的照片大都是左侧脸为主。然而，这些伤痕并不能阻挡他继续革命的脚步，反而增强了他夺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0: 他一生的革命经历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全大局，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
1: 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陈潭秋当时呢，担任我们的党代表，对西路军指战也十分关怀，先后有党。
2: 1939年，陈潭秋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要求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于是他化名徐杰，立刻开展工作。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中央驻疆代表，他利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学院、反帝会、新兵营、新疆日报社等阵地，广泛培养各民族优秀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
0: 这个期间有一篇文章，做一个新政府领导下的新青年，在1939年2月间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这个文章我爸爸提出来新青年的11项标准，应该有一个正确世界观、正确的革命理想，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奋斗终身。
2: 陈潭秋在新疆期间抓了2件大事，一是抓紧新兵营的训练，他亲自给新兵营的指战员上政治课、党课，并积极组织新兵营野营训练，为抗日前线输送人才。二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他把当时分散在天山南北31个县的党员分别按地区成立党小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大大增强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1942年3月，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为保护我党力量，陈潭秋提前拟定撤退计划，上报中央。潭秋同志即拟定了撤退计划，决定分3批走。第一批是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二批由医生杨锡光负责，带伤病员和家属走。潭秋同志把自己安排在第3批，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撤出。同志们一再坚持要潭秋同志随第1批先撤，他坚决不同意，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生死之际，陈潭秋再一次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人。1943年2月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人被关进迪化第2监狱。在狱中，敌人连续数10天严刑逼供，压大杠、站火炭等种种酷刑都未能让陈潭秋屈服。威逼无效，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秘密杀害，时年47岁。由于消息隔绝，陈潭秋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1945年4月，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然而代表们没有想到他早已被杀害。我以我血见轩辕。

这名特殊的中央委员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我死后要化作一抔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时光荏苒，陈潭秋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头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只读了四年私塾，却因卓越的理财能力被誉为红色金融的奠基人。一年内两次委任，他于崩溃之际挽救新疆财政金融事业，走出困境。

这两份任命书所提及的是同一个人，周斌。第一次任命发布于1938年2月，第二次相隔仅8个月。可以看出当时的省政府对于新疆财政工作的重视，而他们寄予希望的这个周斌，正是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与哥哥毛泽东少小离家学习革命不同，毛泽民仅读了4年私塾，14岁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经营生意，练就了一身算账理财的本领。1921年参加革命后，他在广东、上海等地参与工人罢工，从事地下活动。而真正让他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是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开始。为缓解苏区经济紧张，他发行苏区货币，统一苏区财政，发行建设公债，成立钨矿公司。短短几年，苏区银行便成为革命战争及根据地建设的坚强后盾。作为革命年代的金融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毛泽民由此被称为红色大管家。1938年2月，毛泽民因胃病严重，准备经新疆去苏联治病休养，恰逢中苏边界交通中断，未能成行。新疆省督办盛世才听说毛泽民来了，如获至宝，立刻向延安申请让他留江工作。就这样，经党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斌开始分管新疆财政。当时新疆财经工作混乱不堪，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毛泽民倡议建立一整套整顿财政的方针政策。这是他上任代厅长1个月后，向省政府递交的整顿地方税局的文件档案。考虑到税收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泽民从税务整顿入手，重新建立财政税务管理制度，在全疆各地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档案中提到的镇西税分局正是其中之一。局长一缺，即因林园接冲，以专责成，自查王静芳精敏干练，堪以委冲。对于局长一职，毛泽民亲自推荐，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财税机构健全后，迫切需要可胜任之人。早在1938年5月，毛泽民便在迪化创办财政专修学校，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越来越多的各民族优秀财经干部走上工作岗位，然而困难并未就此解决。短短5年的功夫，乱发纸币达300万万两，想要梳清出来，唯有快刀斩乱麻，心起炉灶的办法。毛泽民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盛世才自1933年掌权后，便靠借外债和乱发纸币维持家业，使新疆陷入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的绝境。毛泽民妻子朱淡华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每到发工资期间，职员都是拿着成捆的省票去买东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民将政府官办的新疆省银行改制为人民所有的新疆商业银行，并发行10种新币。新币的背面还印有毛泽民的亲笔签名。商界代表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宣言》，称新币的发行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经过几年的实践，新币价值稳定，货币流通顺畅。1941年，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毛泽民计划发行建设公债。这是2022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首次公布的一段珍贵影像，记录的正是1941年毛泽民发行新疆首支公债的场景。这段2分钟的视频虽没有声音，但可以看到当时的大街上贴满了宣传公债的海报。毛泽民在台上发表讲话，台下群众认真聆听，而现场认购的积极踊跃，都是基于那几年百姓对于毛泽民工作的信任。当年共发放建设公债668.9万元，占财政收入的16%，为新疆建设募集资金，开辟了新路径。如今，在位于明德路的毛泽民故居，还展示有当时发行的公债债券文物。展板上写着毛泽民对于发行债券的讲话，不但要筹集钱，主要是借以促进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和地方建设的热情和关心。因此，我们不但重视富户的大量认购，更应重视一般平民小量而多户的认购，这是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从1938年到1941年，毛泽民对新疆经济做出的一系列改革，使一副烂摊子的新疆财政免于崩溃，并逐步走上了正轨。曾经，毛泽民在这里培育出一支廉洁奉公的财经队伍。如今，明德路业已成长为新疆的金融 CBD。毛泽民常说，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新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共创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他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把这火炬撑着，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他四渡天山，以笔为剑，为救亡图存而奋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眼前这只斑驳陈旧的皮箱，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紧实的扣锁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坚韧与牢固。它的主人叫杜仲远，1937年至1939年间，他陪伴着杜仲远四次远赴新疆，成为杜仲远最亲密的战友。1938年10月31日，杜仲远被新疆省政府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新疆学院为本省最高学府，值此抗战时期，政府为提高全疆文化，健全后方人才起见，即应林园专任。这份档案原件用词反复修改，斟酌添加，可感受出当时的政府邀请杜仲远任职的真诚与恳切。而这一次赴任，其实已经是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了。出生于1898年的杜仲远，原名杜前学，中学毕业时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行径，他深感救国之路任重而道远，于是为自己改名为杜仲远。在这份委任状的最后是杜仲远的简历，曾经他坚信实业救国，日本留学归来便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是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但9·18事变击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开始尝试文化斗争，于1934年创办《新生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主张。但是刊物仅存活一年便遭遇查封，杜仲远被判处1年零2个月。

同行。同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支持杜仲元的态度。宣言说，杜仲元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做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杜仲元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给予我国大量军事物资援助，新疆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防交通要道和战略后方。1937年9月，受当时铁道部的委托，杜仲元前往新疆沟通修建西北铁路之事，这是他一度天山。2周后，他带着一皮箱的考察资料回到南京，撰写发表了长文《到新疆去》，提出建设一个新新疆的口号，激励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往新疆。同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并于1938年6月二度天山。这时，共产党已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杜仲元也多了一个职务，即是档案中提到的都署高等政治顾问。1938年9月，杜仲元第三次来新疆考察，并撰写长文《三度天山》，呼吁新疆现在正患着书荒、水荒、人荒的时候，有志于边疆的朋友们，请从解决这三荒入手。杜仲元一边呼吁来疆的有识之士帮助解决书荒问题，一边四处奔波采购教材和书籍。他多次往返内地，仔细挑选各门类书籍，装满整整三大卡车运回新疆，并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启动新疆历史上第一列文化列车之后，1939年1月，杜仲元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带着妻子侯玉芝与内地侯立达四渡天山，正式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当时的新疆学院师资严重匮乏，杜仲元便邀名人学者前来任教。茅盾与张仲实正是应邀而来，杜仲远还专门发表了欢迎文章，称他们是两支生力军，使我们新疆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更能早日完成。文化列车与文化名人让新疆学院呈现出一派新气象。1939年7月，杜仲元与茅盾等人共同创办新疆高校第一份院刊《新芒》，立志本刊要做到全疆400万民众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当年暑假，他又组织了200多名各族学生参加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前往北疆多地进行抗战宣传。杜仲远对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爱国主义人才的培养功不可没，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引起了盛世才的忌惮。1940年，杜仲远被软禁，期间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积极设法营救，但因盛世才一心投靠蒋介石，最终于1943年将其残忍杀害。这架钢琴是杜仲远送给妻子的结婚礼物，当年他们正是用此琴创作出歌曲《新新疆青年》，传唱四方。

数新新疆青年前赴后继，汇入建设祖国的大潮，成为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而杜仲元所期盼的新新疆，也如英烈所愿，在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这是一位妇孺皆知却又备显神秘的僧人，他法号玄奘，更多时候被人称为唐僧，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朝代的庞大群体，纵观中国历史并不多见。佛光与明灭间贯穿中国2000年岁月，公元627年，28岁

的玄奘西行求法，出发之前他已是名满长安的高僧。彼时唐朝刚刚建立，根基未稳，严禁民众私自西行。求法之心坚定的玄奘选择偷渡。玉门关外险遭祸事，莫贺言弃，九死还生。

0: 直到他抵达高昌，一场不可思议的际遇由此发生。此刻平静的高昌城，在近1400年前的那个夜晚，灯火辉煌。笃信佛教的高昌王屈文泰深夜大开城门，迎接风尘仆仆的大唐名僧玄奘，所求只为一事，
1: 请接纳我的真心留在此处，让
0: 西行之路迢迢，富贵却在眼前，
1: 世间财富非我所求。
0: 作为凡人的玄奘，人生从未如此无常。前一日还礼遇有加的国王，后一日却要亲手摧毁他毕生的梦想。屡次挽留不成，屈文泰震怒。可这位年轻和尚平静地开始绝食，直至濒死之境。

0: 无论风刀双剑还是富贵荣华，求法之心从未变更，那是隐藏在灵花梵音中的绝代风华。
1: 去吧，去吧，我既无法留您暂时里，你倾尽全力，祝你喜庆。
0: 临走之前，玄奘受邀为高昌讲经一月。重阁宝帐中，唐僧的讲经声响彻王城，抚平无数人的世间烦恼。资路费，配侍从，修国书，通关卡。屈文泰以国王之尊，及高昌一国之力，全力帮助玄奘西行。留给屈文泰的，是一个取经归来与高昌讲经三年的承诺。自高昌过后，玄奘再也不是担惊受怕，独自西行。取经之路与之前天壤之别。
2: 即便绝交河之水，也不如您的惠泽。哪怕举起整个丛林，又怎能种得过您的恩情？

十多年后，名满天竺的玄奘启程回国，他没有选择异行的海路，依旧翻越昆仑山而归。这位僧人心里从未忘记对高昌的承诺。可此时屈文泰已经离世多年，

玄奘蓦然东归，长安城内多出一名圣誉至极的法师，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之而改变。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屈文泰的儿子屈志湛任西域领土的最高首领，从长安归。作为父亲的至交，玄奘与这位西域最高长官之间是否有过谈话已不得而知，但这部在大唐长安刚刊印不久的《大唐西域记》却在近1500年后重现高昌。这是佛光普照下的因缘际会，这是万丈红尘中的情。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这片掩映在荒草残阳中的佛教洞窟，唐代称丁古寺。1981年，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现身于此，它的作者是玄奘。借由这本珍贵的宝书，1500年前的西域景象如在眼前。今日，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果品，让新疆香飘中国。但在唐时的西域，它们就已经是当地知名的特产。当玄奘行走于秋瓷的街巷，甘甜多汁的白杏，或许就曾为这位高僧润嗓。这是图文间的相互佐证。一部《大唐西域记》，精准记载着初唐时期的西域风土，如工笔细描，与诸多遗存对照，则景观人士皆历历在目。玄奘所经之处，精心记载地理，并往往就地名传说进行勘误。

自汉起的西域地方名称，于《大唐西域记》中被再次串起。作者用行走的顺序记载方位，让千百年后的人们确定书中的城邦位置变得简单易行。西域乃至中亚印度诸国历史由此不再断绝于世，神怪之意亦多见于书中。这部记载于天王与蜀王结盟抗敌的故事已经在当地流传了千百年。在对抗匈奴的战争中，古于天王率数万兵士对抗数十万匈奴铁骑，实力悬殊下请求蜀王相助，后者应允。随后战斗中，于天王长途奔袭，匈奴应敌时发现所有马鞍、衣服、弓弦、甲胄中的系带全部被咬断，匈奴因此而大败。而书中记载东方公主将蚕种藏在发冠内带至西域的故事早已广为流传。不知玄奘从何处得知这一故事，但他在蜀多年，蜀绣在隋唐已享誉神州。得知这一故事，不知是否心生亲切，归家之意更浓。公元645年春，长安迎回了跋涉万里的三藏法师。他自印度带回的657部以佛经为主的书籍，以及150粒如来佛肉舍利，将世界上最瑰丽的两处文明之地进一步联系在一起。中国佛教核心宗派之一的法相宗自此诞生，传承至今。古佛青灯下，玄奘娓娓道来18年往返求经岁月的点点滴滴，化为纸墨。公元646年7月，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记》，一部伟大的著作由此诞生。近千年后，那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相传正是以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为蓝本，而这部残片是公元646年手写版。距离首版完成仅相隔数月，在无数个日夜里，它被一双双手翻阅、呵护，又渐渐被搁置，悄然隐入高远洞窟的积沙中，俯瞰红尘，一年又一年。那个世界已远，而这片土地似乎更好了。

这幅壁画绘于盛唐开元天宝之际，上千年时间里，

它隐藏在敦煌璀璨的壁画中，记录着那个时代商人们万里行商的不易。在那盗贼风起的大漠中，真正护有凡人平安的是活生生的人，那是中国边关的将士，他们的依仗便是烽燧。昔时人已去，但烽燧犹在。自秦时起，长城就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典型意象。祁连山下，嘉峪关远眺万年冰雪，城门向西是一片苍茫至极的大漠，却也是活跃至极的山路。关口于此停步，但长城西延千百里。这是由烽燧和戍卒筑成的长城，他们让这个伟大的战略防御体系稳定性与机动性兼备，将中原和周边地区紧紧相连，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东西方文明交流绵绵不绝。新疆的烽燧遍布天山南北，他们与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走向一致，漫长岁月中始终护卫着丝路的畅通。河西走廊西端，咽喉要地，兵家必争。紧哈密地区的烽燧原来当在百座以上，寒意远如点，边锋互相望。漫长驻守中，烽燧形制伴随实际需求不断演化。哈密地区的烽燧根据其平面形状可分为方形、圆形、多边形，根据构筑方式可分为黄土夯筑、土坯垒砌、石块垒砌以及坍塌后形制不明四种。白天燃烟假燧，晚上举火为烽，都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作为燃烟举火的高台，天长日久，烽燧之名由此而生。驻扎其中的士兵叫做烽子，头领则称烽帅。凡寇贼入境，马步兵50人以上，不满500人，放烽一炬；500人以上，不满3000人，放烽两炬；贼500骑以上，不满1000骑，放烽3炬；寇贼10000人以上，则放烽4炬；贼回者或无寇入境，则放烽一炬，保平安。白昼放烟，黑夜举火，兼日夜而言之，烽火一昼夜，虚行2000里。以距长安最远的安西四镇封侯为例，边防风景沿天山南北二线，经依稀入玉门关，万里长途，约4日可直达长安。一年又一年，戍卒更换，烽燧不倒。长城从中原延伸到西域，烽燧从地表屹立进人心。西域灿烂的文明，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被烽燧守护。让温暖更加温暖。

让美好更加美好，最终融进天地星辰，成为这片土地灿烂文明的一部分。

0: Pakistan in it, we can find a buyer, we can work on it. But it's...
1: 好友的鼓励下，甄选样品成了推进计划的第一步。艾米与弟弟平日住在店铺的二层，他不在时，弟弟则自动升级为临时店长。踏上亲自回乡选品的旅途前，先跟当地老铁打个招呼。老家孩子们最爱的糖果也不能忘。从塔什库尔干出发，乘坐国际大巴，穿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红旗拉甫，沿着帕米尔高原的褶皱一路蜿蜒，四五个小时即可抵达艾明的故乡，一个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宁静村庄。
2: 你还没哭呀？这个哎，哇，其实都比多大哎。
3: 哎，那么你把一路往什么跑呢？都这个的呀。
1: 炉火边的团聚短暂珍贵。虽然叔叔退休多年，但老江湖的眼光犀利精准，一句点拨让艾明锚定了芒果汁。这是罕萨山谷里最热闹的巴扎，各式果汁批发商在此聚集。
4: We check it, that how is the taste, how is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1: 亲自品尝挑选最佳风味是第一步。
4: The food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songs. Chinese would like this. कैसे हैं भाई? ये इसकी क्या प्राइस है मेरे भाई?
5: 300.
4: कुछ कर लें, कुछ दे देख लें, थोड़ा सा कुछ हो सकता है अगर हम आपसे.
1: 讨价还价，控制成本是第二步。
4: I am nervous because it's not a small business.

0: 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一看，我看。
1: 啊，看看。好了。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哎呀，哎呀。
2: 啊，没得也行，节奏没得，第一次节奏就。
1: 你看。那叫谁干？
2: 那钱亏给不要拿我。说原有的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好法国。
4: 你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4: 他们哪里可以看？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向你学习。
2: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It'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5: 2月的，我觉得
6: 教你们的防晒。
7: 你有多少个 flops？
6: 克拉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7: 够这么多，真的。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1: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4: 能这么多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 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6: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学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帮上。
1: You can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opening up here.
0: 黑金与代码共同编织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0: 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
2: 了，
0: 费劲儿。
2: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不是？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
3: 便宜啊，
1: 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2: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

0: 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Antes de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dulce. En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马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哈
6: 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5: 这个呢？
6: 哈喽，
5: 啊，这小姑姑，
6: 哦，小姑姑，
5: 啊，
6: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0: 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2: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3: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4: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3: 一路辛苦了。
4: 一路辛苦。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4: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5: 你很漂亮，快来哩，快来哩，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6: 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7: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6: 我给你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8: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6: 漂亮。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8: 都特别的好看。
9: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8: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9: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2: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8: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7: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谢
2: 谢。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伟伟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科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

0: 我觉得我还是得坦白，我确实有罪。这叶世武，他逼我开枪杀你们同事。虽然我最后没开枪，但我确实犹豫过。还有在电厂，虽然我最后救了你一条命，但我确实有过想逃跑的念头。我在这里诚恳地向你们承认我的错误。
1: 照你这么说，我们还得给你颁个嘉奖令不成？哎，
0: 那倒也不用。我最大的罪就是当过旧警察嘛。
2: 这些档案里都有，说些我们不知道的。
0: 哎呦，这位同志，你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而且这档案不就在那摆着吗？我在你们面前那不跟被扒光了衣服没什么两样吗？
2: 4年前福州路的事儿，你帮我们再回一回。
0: 不好意思，您说的是什么路？哎呦，这4年前的事儿我还真记不得了，我这人记性不太好。
2: 我们当年在福州路执行任务，你和你的搭档徐威因为交通事故把我们滞留了，导致我们几名同志牺牲，行动失败，想起来了。
0: 同志，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4年前我还不长这样呢，我那时候还没长开呢。而且你说这个事儿太大了，你这多名同志牺牲，你没有证据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要是被冤掉了脑袋，我家里还有我俩妈等着我呢。
3: 姓名：
4: 金岩，金戈铁马的金，百花争妍的妍。
3: 职业：
4: 广慈医院外科医生。
5: 这是我的工作证明，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2: 这是福州路爆炸案的卷宗，你看结案报告的签名，是你吗？哦，
0: 你说这个事儿，啊，是有点应景。
2: 想起来就好。明明是爆炸案，怎么结案的时候，却成了自焚呢？
0: 我就是一小警察。这调查组组长是那个叶世武，他逼我签的字。我如果不签，我命都没了，你们都见不到我。
1: 你少来这一套，反正叶世武死了，你想说什么随便说，死无对证。
0: 陆同志，这个事儿你得帮我证明啊！你可是看到了，那叶世武怎么对我的？他那个死胖子就是一直跟我过不去。
2: 这么说的话，这些事儿都跟你没关系了。
0: 那也不能说无关嘛，毕竟我也是个警察，这也算是我的失职了。
1: 失职？你怎么这么会给自己开脱呢？
0: 什么开脱？我是洁身自好，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好吧？我发现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个人？来，公安局报案。
2: 那你呢？也是不想跟我们老实交代了啊。哎，你不是觉得这好吗？那就一直在这待着。什么事儿？
6: 陆同志，
0: 你们刚说谁朋友？
6: 是我朋友吗？啊？哎，你们该不会抓了我朋友吧？啊？哎，他们可什么都不知道啊！同志，
3: 陆主任，这位就是。
7: 好，你去忙吧。金小姐是吧？我姓陆，林少白的案子由我负责，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来，请坐。
4: 陆同志，你们抓人都不通知家属吗？
7: 我们公安局刚刚成立，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很抱歉。
4: 你不用跟我道歉，应该跟林少白的家人道歉。
7: 金小姐说的对，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4: 你们的态度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

0: 我要替林少白申请保释，具体需要多少保释金？那是解放前的法律，现在是军管时期，我们不允许保释。那我申请探视。鉴于林少白的案子有泄密的可能，同样，我们也不接受探视。
1: 这份约法八章第五条明确写道：除护鄂不圈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这份文件是作数的吧？
0: 当然。
1: 我有理由怀疑你们已经违反了相关条例。林少白既不是战争罪犯，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却遭到了你们的关押跟逮捕。
0: 按照国际惯例，无犯罪证据嫌疑人临时羁押不应超过24小时，你们应该尽快将他释放。你说的这些只适用于普通的案件，林少白牵扯的案件很特殊，我们对他进行羁押审讯，合理合法。建同志，你不妨换个角度去想，如果他是无辜的，那我们的调查反而有可能是在帮他。吴同志。
1: 你可以保证，你们的调查是公平公正的吗？
0: 当然公平公正。
1: 你拿什么保证？我在想，金小姐要的不是保证，而是结果。好，希望你们说到做到。
0: 啊，对了，林少白有个兄弟叫徐威，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1: 陆同志，是我报的案。
0: 是你要来解决我的问题，不是我解决你的问题。两位林太太放心，只要林少白配合新政府把这重要的案件调查清楚了，他就可以回来了。
1: 啊，那少白就麻烦您费心了。
2: 哎，这个你拿着。
0: 哎，不用了。
3: 哎呀，拿着吧。
4: 行行行，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0: 少白就配合我们几天，不用担心。哎，那好吧。好，我们先走了。
4: 辛苦了。
0: 哎，老徐，之前你说过，电厂被炸那天晚上，徐威到警察局找过林少白。
4: 对，他们关系很好。
5: 以林少白有恃无恐的态度。
6: 他现在恐怕是以为自己的上海是孤家寡人了，家人还有徐威夫妇都已经给他香港。那也就是说，林少白跟徐威码头一别就再也没见了。就算这个金岩今天不来，我也会过来核实的。想让林少白开口，光有推测可不够。哪来的野猫？
4: 这不是林家那事吗？估计是自己跑出来的，要不给送过去？
6: 算了吧，等空了以后我再给他送过去。

0: 是你们到底抓了我哪个朋友啊？
1: 有规定不能跟你说。那你既然这么关心你的朋友，那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把福州路的案子捋一捋，把误会解除了，说不定你就可以走了。
0: 这提议不错，我可以配合。
1: 那你就从头开始说。
0: 那天在警局突然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福州路有车祸，有人私带枪支。
2: 辉子，你确定是这儿？人说就这儿。

0: 我和还没撞就有人报案了，走，
1: 走！哎，怎么开车的？怎么开车？你会不会开车？乔家跟我车撞成什么样？怎么开车？
0: 他这是你们撞我，活该！你看看他，
1: 副总现场。
0: 你傻呀你！
2: 快！
1: 别说话！
0: 别说话！
1: 别说话！
0: 走，
1: 立即警察，来，组织，
0: 别动！

0: 长官，我们呀只是来，
1: 得让他们赔钱啊！
0: 别废话，看好了，
2: 长官，做什么呢？卖粮食的。

0: 过了。
1: 你不能过，那儿住。
2: 长官，
3: 例行检查，
4: 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是照章办事啊。后来突然就枪响了，我就带着两个同事立马跑过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嘛。
1: 吴队长，
5: 来两个人跟着我，
6: 别动，
5: 别动，
6: 不许
5: 动，站住，不许动。
7: 比我先到现场，究竟看到了什么？
4: 真没看到什么。我跟我两个同事快到那儿，还没到那儿的时候就突然爆炸了，我们立马冲进去了，里面当时所有人都已经死完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呢，那帮日本宪兵就到了。我同事刚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他们一枪就把他给崩了，我直接就被吓跑了。吓跑之后发生什么你也知道。
7: 说是重庆派你来的，还是日本那边派你来的？
8: 大哥，你没看到那帮日本人在追我啊？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派来的？
7: 你老实跟我说。
8: 我就是一上海小警察。
7: 那刚才撞车是怎么回事？
8: 我还纳闷呢，大哥，刚刚那车还没撞，我们就收到报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7: 一到阳光以后，是谁扔的炸弹？你看见了什么？是谁杀的人？
8: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看到。哎呦！
4: 那帮日本人后来就把现场封锁了，还成立了一个调查组。
9: 那是民国34年，
4: 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他们为了遮丑，就把这个爆炸案
9: 定性成为一个自焚案。
4: 两位同志，我真的，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
1: 很好啊，你刚才提到了调查组，根据资料，参与调查组的人后来陆续都被暗杀了，那为什么最后你、叶世武还有徐威没事儿？调查组是日本人组建的，他们不会杀自己人，我们的纪律就不允许搞暗杀这一套，那只有可能是军统做的。叶世武是毛森的手下，军统不杀他说得过去，那你跟徐威又是怎么回事？
4: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两个没什么用啊？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警察，什么重要的情报都接触不到，那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人会在乎我们俩的死活嘛。
1: 林少白，你很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会害了自己。
4: 我真的知道的都跟你们说了，
10: 你们问我什么我全都配合你们，你们还要我怎么配合吗？
1: 可以给你时间，想好了我们再聊。把他的衣服给他。
4: 不是，什么衣服啊？
1: 你妈给你带的换洗的衣服。啊，
4: 我妈不是走了吗？她回来了？他没走啊。
1: 哦，还有一件事，你们家那只猫是不是右眼有问题啊？
4: 是啊。
1: 他喜欢吃什么？
4: 他什么都吃啊。不是，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家六一来了？
11: 我们通知你家属的时候，你们家猫上了我的车，
1: 现在在我那儿呢。
4: 我告诉你啊，那是我收养的流浪猫，它很怕生的，你可得好好喂它。
12: 晾了他两天，他也准备了两天。
13: 是啊，哥，咱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和能提前想到一样，捅也没有用，炸也没有用，就是一滚刀肉。
12: 他爷爷在期末的时候就是巡警处的巡警，后来他父亲又在。

0: 租界当捕头，他又干了七年警察，审讯界的门道啊，他早就摸透了。
1: 我不管，他就是说破这个大千去，我都觉得他有问题。
0: 有问题，就一定会有答案。不管这林少白是同谋还是卷入者，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2: 这次行动的目标，金盛银行的地下金库。我们既然选择留下来，就需要人和钱，而重中之重是资金。只要有了钱，就不怕招不来人，所以必须确保这次行动万无一失。
3: 我调查过，金库的大门都是防爆的特种钢，能抵御75毫米的山炮炮击，很难打开。
2: 开锁的人找着了吗？
4: 找到了。这个人要再打开，全上海没人打开了。
2: 共产党在附近的驻军，
5: 最快
0: 多久到？
3: 最多不超过20分钟。
4: 老师，现在有个问题啊。
0: 说。
4: 我们模拟过这个开锁的时间，大概应该用20多分钟，还不算上中途发生的意外。
3: 行动是不是取消？这么做太疯狂，太冒险了。
2: 不，风险和利益都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利益就越大。你们只管行动，剩下的事我自有办法。
3: 是，
6: 这个教案它不能跟以前一样，您多少都要有点改变吧？
7: 是不是？
6: 你看，
2: 各位早。
4: 哎呦，校长您怎么在这儿呢？
2: 我这是今天的报纸。
6: 我看过，我看过。
4: 哎呀，现在这个时候啊，就该好好看看报纸。这里边全是风向。
2: 哎呀，老赵，哎，有什么跟我们教育有关的吗？
8: 育才小学的张校长组织了9所学校的师生去慰问了解放军。校长啊，都快期末考试了，咱们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吧？
9: 当不了几节课啊，郑老师啊，光白装教学可不行。该提高提高觉悟了。这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去慰问，那是应该的。
8: 我没说不去，我的意思是说呀，都去，咱们再去，是不是有点跟风的嫌疑？
7: 不，正是因为都去了，所以我们民立小学啊，就更应该去。
9: 就是啊，
8: 就这个一股风，大家千篇一律的去慰问。解放军不休息吗？
9: 那就搞点新花样。
8: 好。
9: 哎，校长，我提议，今天孩子们的家庭作业，就做一个手工礼物送给解放军同志，然后再搞一些鞭炮啊、横幅什么的，热热闹闹的。
4: 哎，我看可以呀。哎，老赵，
8: 哎，
4: 你觉得怎么样？
8: 都行，都行，我这儿没问题。
7: 那就这样。把咱们学校的照相机带上。老赵，
8: 哎，
7: 你是美术老师，那到时候你给我给咱们好好拍一下。
8: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包在我身上。我看还可以找几家报社的记者，争取让咱们学校也上一回报纸。
7: 我看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办了。
8: 好，
7: 教案改一下，
8: 都散了，都散了。
10: 啊，校长说好。
7: 哎呀，上报纸这有点意思。
11: 就来，不发正气！报告连长，就来人了。
12: 今天是第几波了？
11: 第三波了。要不轰走？
12: 走。
11: 我代表民立小学全体师生对你们表示欢迎，孩子们，欢迎解放军！谢谢同学们。

0: 同志，请出示证件。
1: 真好，
2: 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0: 活的都别留。
1: 好嘞。
2: 王老师啊，我看解放军也很辛苦，孩子们也辛苦，咱们要不赶紧把那个手工制作给他们发了吧。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把做的礼物送给可爱的解放军叔叔，好不好？
4: 啊，同学们，啊，都是这么热情，全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5: 喂，中管会吗？我是星空大楼，我们遭到大批劫匪的袭击。

0: 过去啊？
1: 我害怕。
0: 不怕，解放军叔叔非常和蔼可亲，他们还会跟你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
2: 连长，连长，金山银行金库被盗了，军官会让我们立即去。
0: 你要想听的话，你赶紧去。
3: 麻烦大家让一下，武装们
4: 有任务要执行。
3: 同学们，我们有任务要执行。
5: 死亡二十个，金库被洗劫一空。初步调查，敌特分子是冒充解放军以接管的名义进的金库，太猖狂了。这扇铁门是手雷炸开的。上级指示，要求一周破案，

0: 这是
1: 耳朵，这是专业的开锁方法，一般只有小偷锁匠会。
0: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明确了，咱们可以从锁匠、惯偷还有金库的工作人员里面找到这个人。
2: 还有胡子，明天带几个人找便装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铺的黑市，重点摸排有没有兑换金条的。
3: 是。
2: 好像
4: 他们
5: 是
2: 去军管会反映，他们是在第一时间收到的金库报警，并且呢也通知了当地的驻军。但奇怪的是，平时十五分钟的路程，他们用了二十几分钟飞到。
0: 别提了，正好有学校去慰问，这帮学生太热情了，把军营门口堵得是水泄不通。这张连长到现在还自责呢。
2: 哪所学的慰问？
0: 民立小学。
2: 民立小学。
3: 哟，二位吓我一跳啊！
2: 画的真好啊！
3: 哪里哪里哪里，这个二位是？
2: 哦，我们来找沈校长。
3: 哦，跟校长有约吗？
2: 打过电话，
3: 跟我来，我带你们去。行，
2: 哦，好，好。
6: 同志贵姓？
2: 免贵姓陆。哦，您呢？
6: 我姓郑，学校的美术老师。
2: 哦，郑老师好。
6: 哎，你好。
2: 我刚才看您画那个壁画，这几十个人像，居然没有一个是类似的，而且每一个都那么生动，很体现功底。
3: 哪里哪里，为所说啊。
2: 这可不只是简单的熟能生巧。哎，郑老师，哎，这画人物肖像是不是最重要的是眼睛、颧骨还有鼻子？有了这三点，这人物特征就明显了。
3: 陆同志也喜欢画画。哎，
2: 我纸上谈兵。看来郑老师啊，显然不只是熟练，还精通绘画理论。哎，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看您那个壁画的主题好像是慰问。
3: 是是是，我们前天组织学生去军营慰问了一下解放军，
2: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纪律严明，威武雄壮，那就是王者之师啊！来来来，请。
2: 好，
3: 校长，校长，
4: 啊，
3: 二位客人。
4: 哦，请进请进请进。
2: 好，谢谢你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二位请坐。
4: 哎，啊，郑老师你去吧。
3: 哎，那我。
7: 长官，你们可以行动了。
2: 我们是《民众日报》的记者。
4: 哦，二位有什么事情啊？
2: 你们民立小学慰问军营的新闻反响很大，都说了，很好的体现了军民一家的深厚感情。我们报社的领导呢很重视，想让我们再跟踪一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素材。
4: 哦，是这样啊，快请坐，快请坐。你们尽管问啊，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这次慰问是谁首先提出来组织的呀？
4: 当然是我呀！解放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是发自内心、真心的下去慰问一下。
2: 那像合影啊、献礼物这种环节，是谁想到的？
4: 啊，献礼物是黄老师，合影嘛是我的想法。哎，我还特意让郑老师画了宣传画。
2: 哎，对了。你们怎么会想到安排在下午四点半做这次慰问呢？
4: 哦，本来也是怕耽误上课，所以我就想选择一个离放学比较近的时间，刚好那天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哎，体育嘛，占了就占了，这样呢慰问结束大家直接放学，就不用耽误一整天了，不然小朋友们在军营待一天，一天都输不回心思。
2: 是，这个时间选得很好，连孩子们的学习都考虑到了。
4: 哎呀，教书育人吧。

0: 我还操心。
1: 哦，麻烦你们在这个新闻稿上稍微强调这点。
2: 会的，会的。
1: 啊，好。
2: 多谢了啊，
0: 好。哎，好走啊，
3: 哎，走啊，
2: 谢谢老师。哎，
3: 再见，
0: 再见啊。
3: 哎，老赵，
2: 哎，社长，
1: 邓老师啊，
2: 啊，
1: 上回你还不同意，你看看，这回我们民立小学啊，比育才小学可强多了。
4: 我这格局不行啊。要说校长您的确是高瞻远瞩，
3: 真会说话。
0: 忙吧，哎，我也进去了。哎，
5: 沈校长的背景很干净，
6: 其他老师跟这个沈校长说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应该只是巧合吧？
7: 要不就巧合，要不就是这帮劫匪打听到了这个学校的慰问流程，刚好利用来打击金库。如果是后一种的话，那这帮劫匪就太不简单了。
8: 救命啊！
9: 光头李，你怎么进来
10: 了？美女吧，你怎么在这儿？
9: 走，我在这儿视察一下环境。
11: 光头李，上海有名的大盗，只做大案。去年收买提篮桥的看守，成功越狱，自此不知所踪。马面仙，本名马千里，青帮学子辈，幼年被拐，毁容乞讨，随江湖中人学习盗窃，开锁技术一流。
9: 小金子，你这种小毛贼都能进来啊？
12: 林警官，北村路的事跟我真没关系。
13: 把嘴闭了，
12: 就我那三两包的功夫。
9: 同志，你们这案子我能破得了。
6: 你怎么知道金库被盗了？
9: 有点渴啊，能不能弄杯咖啡啊？
6: 老实点，不好说。
9: 年轻人别总板着张臭脸嘛。很简单啊，你们这儿连个牌子都不挂，守卫却这么森严，这一看就不是一般的机关。再看你们抓了人，不是大盗就是惯犯，案发地又在北四川路，那就只能是金盛银行的金库被盗喽。
6: 算你有点脑子。
9: 黑市想必你们应该已经查过了，但应该找不到什么线索吧？
6: 人卖关子，啰了吧嗦。说重点，
9: 那帮劫匪可没这么傻，带着金盛银行的戳，哪家黑市敢收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能打开金库大门的人。
7: 你知道能打开金库的人是谁啊？
9: 当然，整个上海能这样把金库大门打开的只有一个人，鬼手罗三。
7: 鬼手罗三，你知道在哪儿吗？
9: 这样，我帮你们把这个金库大劫案破了，别再缠着我了。说好不好，陆主任？
7: 可以考虑，但你先得找到鬼手罗三。
9: 没问题，我先展示我的诚意，我带你去找罗三。
11: 你要不要坐一下？
7: 我这样看着你挺好。
11: 这样搞得我压力很大呀，啊？
7: 说说罗三吧。
11: 鬼手罗三，他可是我见过所有盗匪里面开锁技术最好的。
7: 你跟他还挺熟的。
11: 我以前抓了两次，把他抓进牢房，可每一次他都能全身而退。我后来一查，我发现他之前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的案子，出了事儿一定有人保他。后来抓了第三次的时候，我也看开了。让他当个线人也不错，还能教我几手开锁的神技。
7: 你们这些旧警察还真是警匪一家啊。
11: 这里是上海啊，你以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个线人怎么破案呢？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在你这儿没有中间地带吗？

罗森，罗森，罗森。

0: 别找了，人早就跑了。跟你说了，肯定是他干的。喂，喂，弃人走，猫都不带走哈。
1: 你跑路会把这么多美金留在家里吗？他应该正准备洗澡，突然被人带走，或者被人劫走了。情况紧急，门都没来得及关，走了以后就没再回来过。
0: 你说的有道理。
1: 而且他犯这么大的案子，怎么可能敢再回来？就现场的痕迹来看，不排除他是被迫参与这起案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金库的门一旦被打开，那他的处境就很可能随时面临危险，必须马上找到他。嗯，还有其他线索吗？
0: 其他线索。 这罗三，哎，我想起来，这罗三有一个习惯，他早餐特别爱吃黄老板家的四大金刚，绝对戒不掉这口。
1: 什么四大金刚？我带你去。等等，那抽屉里的美金有可能是赃款，是要充公的。
0: 谢谢，放这儿就行。哇，这罗三还挺会吃的，我跟你说，这油条、豆浆、大饼、自饭团，这就是四大金刚。他们这儿那自饭团都卖光了。嗯，哎，你像我这样吃，这油条沾一口豆浆。哎，陆主任喜欢吃辣，来来来，吃。
1: 你也不用这么殷勤啊！我知道，哪有老鼠讨好猫呢，是吗？是你戒不掉这一口，还是罗三戒不掉？
0: 当然是罗三啊！咱们现在都一起办案了，要有信任。 左手边那张桌子，戴着帽子的那个，好像就是罗三的同伙，叫瘦子。

0: 吃个早餐还戴个帽子，就是怕被人认出来。他选的那个位置也看到外面的情况，随时准备逃跑。
1: 不对啊，
0: 哪儿不对？
1: 你看他腰杆做的笔直，长衫下面穿的不是普通的鞋，是蒋匪军的大头鞋。他不是贼，是贵宾。
0: 这蒋匪军的大头鞋十六不黑是有的卖，到处都是。你要喜欢，我可以买一双。动手啊！
2: 老板，结账。
3: 干嘛？
1: 公安。
3: 那大姐东西掉地上了，我给她捡起来。
1: 瘦子是吧？罗三在哪？
3: 什么罗三？谁瘦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

0: 东西，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

0: 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

0: 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稻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

0: 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傻了吧唧的，还想抓住我？到我上海百事通白叫的。
1: 张妈妈，妈！
2: 哎呦，少白，你总算回来了！哎呦，快让妈妈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啊？啊，有没有事啊？
0: 没事儿，你们不是已经上船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你不走，我们哪里也不去的。
3: 哎呀，行了，少白回来就好啊。
0: 赶紧收拾行李，我已经找黄牛订了船票，咱们赶。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在你家等你啊，有问题吗？
3: 陆同志，我们家少白平时就这么说话，别介意啊。
4: 不会。
2: 哎呀，少白，你过来坐。人家陆同志啊是新政府的领导，上次还特地来给我们给你报平安呢。
4: 你这也跑一路了，来，喝杯茶压压惊。
0: 你怎么天天往我家跑啊？这谁家还给我倒茶？
2: 哎，你坐下。人家来是好心，人家是来告诉我们你在帮新政府执行一个任务，执行完了调查清楚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呀。要不是陆同志，我跟你大妈妈还不急死啊。
4: 刚才那个人呢不叫瘦子，把茶喝了，咱们接着找罗三。
0: 罗三不着急，他跑不了。倒是你啥时候把我家六一送回来啊？
2: 六一没丢啊。
5: 好莱坞俱乐部啊，之前老红火的，
6: 这罗三毒瘾大，之前是这儿的常客。你说他要真参与了劫金库那个案子，手头上有了钱，怎么可能不过来玩两把？
7: 林少，
8: 您来了。
7: 哎，今天你们俩当班啊？
8: 我找你们顾老板有点事儿。
7: 好。哎呀，顾老板。哎呦，
9: 林少啊，还在警察局高就呢？
5: 什么高就？现在叫公安局，人民公安，能晓得吧？
9: 哦，晓得晓得。
5: 八抬大轿请我去当主任。
9: 哎呦，这可是高升哎！
5: 什么高升？先干着再说嘛。
9: 这位是？
5: 啊，这位是我新收的手下，小鹿。怎么不叫人呢？
4: 顾老板好。
9: 哎，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10: 林少啊，以后还得仰仗你。
9: 多照着老哥一点哦，
5: 互相照顾嘛。我看顾老板

0: 他们生意很红火的，要恭喜顾老板发财了呀！
1: 发财发个屁财！现在上海是共产党的天下，之前那些老关系啊都跑得差不多了，我只要不饿死啊，就烧高香了。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是压着，我手底下那些人恨不得跑到军管会把他们给炸了。
0: 哼，炸军管会，真的假的？
1: 当然喽。
0: 早见了，早见了。哇，那顾老板能加工啊？但炸之前要先跟我说一声啊，别把我也炸了就不好了。
1: 不会不会。
0: 哎，小陆，给顾老板点上呀。
2: 好。
0: 这就对了嘛，出来外面得有点眼力劲儿。
1: 是啊，跟着林少混得学会 QCS，
0: 就是脑子不太灵光，慢慢调教吧。刚在下面怎么没看到罗三啊？他戒掉了。
1: 罗三戒赌，太阳从西边出来，昨天还来呢，喝得醉醺醺的。你别说，他一出手两条小黄鱼。哎呦，又不知道哪家遭了殃。
0: 哎，他那手偷再多都没用，最后还不都得进顾老板你的口袋吗？
1: 林少说的对，散场的时候他还欠我一大笔呢，写了张欠条说两天后来还我。
0: 那没用的，他的话你能信吗？他人跑了你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1: 你放心，我派人盯着呢。啊，他怎么没回家？花钱住酒店了？
3: 哪家酒店？
0: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
4: 哪家酒店啊，顾老板？

0: 去，让前台给公安局打电话。
1: 是他，他就是罗三。

0: 耳闻对上了，金库就打开了。我早跟你说了是他了，
1: 说了没用。关键看证据，现在罗三死了，线索就断了。
0: 再续上就行了吧。这样，我明天带你去找个朋友，他之前一直在帮警察局做兼职法医，有他在，尸体也能说话。
1: 我知道你说的谁。
0: 嗯。
2: 之前你说来警察局找我那个人，就是他，对不对？
1: 行了，出去吧。
2: 你没跟他说我坏话吧，陆主任？

0: 来得这么快，以他的能力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地方。
1: 让英隼准备好见面礼，好好的款待他一下。
0: 好。
2: 开始吧。

0: 更重要的是，他的爸爸是金卯昌。金卯昌你应该听说过吧？
1: 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棉纺织大王，晋部商人，新政府。

0: 姓陆的，啊，你查我就算了，你该不会去查人家金岩了吧？
1: 我当然要查他的底。他之前为了确认你的安危，跑到公安局来打探你的消息，看来对你很关心啊。
0: 我们青梅竹马嘛，一起长大的。真不来杯咖啡？
1: 不喝。这里留着喝吧。

0: 哎，爷，我去问问什么情况啊。辛苦了，来，亲手磨的，这次就靠你了啊。不奈个我是菩萨，我是怪不得个做文人呐。
1: 侬自家还要配啊？侬屋里向两个嘛老担心哦。
0: 我就介不牢靠啊。
1: 牢靠侬，哪能别子介大事体？
0: 我是被冤枉的呀，可伊个弄不进戆个样子，老是怀疑我是大户。搿么侬还一道陪我？
1: 要用我就帮伊咯，拖点辰光，总归没事体。就怕得我是菩萨，伊过午不出窍。
0: 过来三娃，
1: 拖一天是一天，总归好想办法。
0: 到底啥事体啊？
1: 是那些个事体啊，两三句搞不清楚。
2: 朋友，干啥农忙呢？侬要听不懂。
3: 金生，事情情况哪能？
4: 有收获，20分钟后开尸检报告会。
2: 谢谢了。
1: 不用客气，我先去跟班了。
2: 你别误会啊。
1: 金医生啊，他平时跟死人打交道打多了，平时都不愿意跟他握手，久而久之，他也不主动跟别人握手了，绝对不是对你有意见哈。死者全身多气脏，尤其是肾脏出现严重受损，是典型的中毒症状，死状诡异，应该是死前出现过震颤或惊厥。
5: 经过对胃部浓雾的检测，柳阳毁了，成转眼，
1: 致死物为硼砂。
5: 错，那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呢？要选择用这个硼砂呢？
1: 这还不简单，这凶手就是要转移视线，故意造成罗三误食了大量硼砂，意外死亡的假象嘛。
6: 金医生，这个是治什么的呀？
1: 清热解毒，清肺化痰，但是服用还是要谨慎。 成人一次性摄入超过15克就可以达到致死量。那也就是说，这个罗三是吃了，而且吃多了。硼砂进入到胃里，很快就会变成硼酸，但是在死者的胃里仍然残留大量的硼砂颗粒，导致死者死亡的不是一般的药用硼砂，
6: 不是一般的硼砂。
1: 对，硼砂除的是中药，还是冶炼厂用来冶炼金属的常备原料，工业用的硼砂颗粒往往会比较大。
6: 金医生，还有吗？ 暂时就这些。那谢谢。杨总，送金石回去。
7: 不用了，你们还有案子要办，我自己走。
6: 我就不送你了啊，改天请你吃饭。
7: 好了。
6: 这盗匪劫走的金条上，有金盛银行的戳，不经过重新溶解，他们就是想花，也没有人敢要。要溶解，就必须要有冶炼厂。
7: 吴松高队长。
8: 亚新亚钢铁厂，新化铁厂，
6: 你说的这些都是大型冶炼厂，已经被新政府接管了。他们要去，那就是自投罗网，规模比较小，还没有被接管的冶炼厂都有哪些？
9: 吴氏铁厂、新丰铁厂、宏源铁厂，
8: 其中吴氏铁厂已经废弃很多年了。
6: 你怎么确定这是三家啊？
8: 不信去查，真唧唧歪歪。
6: 听好了。
8: 立即对这三家铁厂展开秘密调查。
10: 是。陆主任，我这也算立功了吧？啊？
6: 得确认了才算。坐下。

0: 阿翔，
1: 又是高粱姨，山东人，
0: 临沂的。俺娘跟俺说啊，吃糖保平安，而且啊，这玩意儿能顶饱，所以俺出任务的都带着。

0: 们垃圾收一收啊。
1: 目标无视铁厂，记住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都清楚了吗？
2: 清楚。
1: 准备行动。
3: 我有一个问题啊，
4: 这抓特务得给我配把枪吧？
1: 我走。
4: 啊，什么意思啊？这是啊，
1: 哎，你的问题还没查清楚，好好待着吧。
4: 你们这是过河拆桥是吧？
1: 行动。
2: 是。

0: 们来侦查的时候，门口都有暗哨。这个工厂这边一个出口，那边一个出口，里面一共4个厂房，那边还有一个高的。
1: 大队小心。

0: 咱们判断的没错，确实是这儿。
1: 炉子是凉的，走到有道时间了，
2: 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0: 是，
3: 我看一眼。

0: 给动，三点钟方向，废弃楼顶应该有人埋伏，隔着那个奥兰路，炸弹陷阱提前预埋好。
1: 他们应该看不见，向我们靠近，一波引爆者。

0: 走。
1: 行动失败了，姓陆的没死。
0: 具体什么情况？
2: 姓陆惊得跟鬼一样。
3: 炸弹没把他炸死，怎么还朝我开枪？
2: 我没事啊，我皮外伤。
0: 接下来的计划不能再出任何岔子。
2: 放心吧，我。

0: 彭罗三的死到彭沙再到铁厂，这都是他们的圈套，故意让你们过去的。
1: 马后炮，这话用你说啊？
2: 你是马前炮，
1: 你给我把嘴闭上。
2: 你怎么就没发现啊？嗯，
3: 敌人很厉害，我们要走的每一步都被他们提前设计好了。
2: 他们厉害，你们老路也不差，
0: 要不然早就找得到。你们不用着急，陆主任一定有办法的。
2: 陆主任，你不会这么点错误就甘拜下风了吧？啊，哎，干嘛？
0: 哎，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洗过手啊你？
4: 见铁厂有溶解金条的痕迹，那就说明他们急于将这批金条出手，最大的可能是用作特务活动的经费。那要保证流通，就要把这批金条兑换成银元。各大银行已经被政府接管了，他们要去兑换的话，那也是自投罗网。林少白，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能有大批银元流通，而且跟特务可以做交易的？
0: 之前国民党推行金元券的时候，早就把老百姓手里的金啊银啊收缴上去了。现在市面上还能用这么多银元来兑换金条的地方，

0: 解放前，上海经济就崩溃了，那钱庄就剩这个空壳子了。那不是还有地下钱庄吗？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好莱坞俱乐部，表面上是个赌场，实际上是最大的地下钱庄。那个顾老板你也见过的，只认钱不认人，谁的买卖都敢做。
1: 主任，那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不怕他不爽。
0: 不行，没拿到证据。
2: 很可能打草惊蛇。走，咱们再去查查他的底。哎，
0: 别啊！你们不是喜欢把我关起来吗？我那事儿还没查清楚呢，我这样参与不合适吧？
2: 也对呀，胡子，带下去接着关。
0: 哎，去也不是不行。 不过他上次已经认我当主任了，你要再去啊，还得继续给我当跟班。你什么时候成主任了？别在这吹，这无需要。朱主任，我就要为了帮你，我可是把我最好的一身行头都穿了，这双鞋子就十几个大洋。
3: 老陆。
4: 别忘了今晚自己的身份啊！嗯，来，贾叔，
5: 吴班长，哎，
4: 您的，老板，这公安的钱我们能忍，该给的面子上次都给了，打他们几。
3: 我输光了，赶紧回去。哎，那还有吗？全让你输光了。你帮我去跟赌场借一点，回本。啊！把鞋送回去。啊！来来来，帽子瓦塌了，老婆，我现在在帮你办案。你要当我的鞋？
6: 我告诉你，我这鞋是定制的，一年都舍不得穿两回，给你当五条。赶紧脱了，这就是筹码。我不脱。哎、定制的蓝糖，外面至少十个大洋呢，你帮我换五个王位。
3: 好，谢了啊，
7: 这次我来。哎，
3: 二位，开酒可以吗？
7: 开什么玩笑，我鞋都换了，输了你让我逛街回家。
3: 拜拜。
6: 各位，开牌。
7: 天九，
6: 有点运气啊。

0: 喜啊，先生。
1: 赢了！给钱！
2: 李少，气不爽？哎，
0: 干嘛？忙着呢啊！
2: 李少，
0: 干嘛干嘛？哎，
3: 老陆，你先玩儿，老陆继续啊！
2: 李少。
0: 不是怎么了吗，李经理？
2: 李少，要不今天先到这里。你们已经赢了6000多个大洋，我们也要做生意的呀。
0: 什么？这叫感人了？哇，不是吧？你们这么大的赌场，赢得起输不起啊？哦，
2: 哎呦，李少，刚才对手。哎
0: 呦，我不管这些了，我这人只认理不认人啊！哎，大伙评评理啊！这好莱坞只让大家输钱，不让大家赢钱。这有什么道理啊？谁还敢玩啊？
4: 大家放心，我们有钱，
0: 有钱。

0: 你们把我赢了都给我兑了，全兑了呀！
1: 我就要6000个大洋吗？至于吗？
2: 现在，钱放在这里了，大家尽情的玩啊，尽情的玩。哎呀，我说这么大的阵势，想想就是你林嫂。<笑>
3: 顾老板，哎呦，这手下的人好好教育我。
2: 招待不周，现在钞票到位了啊，你好好玩。
3: 辛苦了。
4: 这两箱够不够数啊？
3: 你怎么说话呢？顾老板难不成给我们假币啊？不可能。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假的。
1: 胡说八道！那就让大家验一验。
2: 是来闹事儿的嘛？啊，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政府也得讲理啊！你说白呢？今天这笔账我要跟他好好算算。
3: 顾老板找我啊？那就好好聊聊。
2: 李少，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别紧张啊，
3: 顾老板，就是例行问话。
2: 问话这样问的？
3: 这些金条上都没有印戳，演练工艺粗糙，明显是私人融入的。
2: 这可是赌客输的，至于它的来历，只有赌客知道。
3: 那请核对一下账本，是哪个赌客，什么家世？ 拿金条来赌，赌了赌四，又输了多少？哎，你们今天是到底要查什么呀？
2: 顾老板，
3: 金盛银行金库被劫，我们查到是特务所，而且他们把这些金条都重新熔铸过了。顾老板，不会是在给特务兑换金条吧？
2: 怀疑我？哎，证据，证据呢？
4: 顾老板要是说不清楚这些金条的来历，我们只能把你带回去调查。你信不信？我只要发个声音，你们俩今天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3: 顾老板尽管动手，
4: 我们正好啊，名正言顺的把你请回去。
2: 哎，
4: 这样子说话就没有必要了嘛。
5: 来来来，走吧。顾老板，这位是上过战场、枪林弹雨过来的。
6: 刚刚要不是我拦着他，他随便找个由头，这赌场就给你端掉了。哎呀，林少啊，你应该早点把坐在外面那个人的情况告诉我呀。 我看他那种腔调，他是主任，你是小弟吧？
5: 我只能。

0: 跟你说，你刚刚没动手是对的，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吴老板，你现在嫌疑最大，他们现在是在先礼后兵，你知道吗？你要不认，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认的。
1: 他们也会这样做。
0: 现在这个案子呢，说是你就是你，说不是你也可以不是你。顾老板，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你现在说相当于坦白，是属于立功的。如果你还能帮忙把那帮特务给抓到，我这边再帮你通融一下，那你这事就相当于没事儿了吗？
2: 哎，陆同志，陆同志，对不起啊，我刚才是犯糊涂了，没有理解长官的意思。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开始，我全力配合。
3: 你刚刚说了什么？顾老板这么快就招了？
0: 交换。陆，我一看你就没少来玩了。你把推牌九的本事交给我，我就告诉你。
3: 交给你，你也学不会。
0: 你还没教呢，怎么知道我不会啊？不教是吧？哎呀，不知道今天你这事儿给领导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3: 解放前我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身份就是赌场的伙计。
0: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啊！行，真行。哎，那你除了牌九，打麻将是不是也会一点啊？哎，还有那个摇骰子，你应该也很厉害吧？我知道，老陆你有纪律啊，有包袱，但是我没有啊。你想想，你把这些交给我，我去赢钱，赚了钱大家一起分，一起发财了呀！啊，好不好？陆主任，你别一天到晚板着张脸嘛。刚刚顾老板不是已经都招了吗？明天直接抓人就好了呀。
4: 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明天提前去。
5: 现在先是百货附近采访点，
4: 提前做好埋伏，等人一到，直接给他抓起来。
3: 想法不错，不过明天的行动你不能参加。
4: 什么意思啊？
3: 你自己说的，你还不是我们的人，你不适合参加。
0: 不是，哎，
2: 前几天啊，有个暗杠带了个马子过来，说有一批黄金啊要兑换大洋。那个马子啊跟我说，这可是第一批，后面还有更多的，约了明天下午6点去先是百货楼下的咖啡厅见面。
3: 怎么交易？
2: 我们双方约定，各开一辆黑色的别克，车上装上黄金、大洋。到时候呢，互换钥匙，各自开回家。

0: 你说吧，大洋都带来了吗？都备好了。车钥匙我得练会啊，咱们之前不都交易过了吗？哎呀，
1: 之前是之前，
0: 这次量大呀，
2: 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
0: 你们的货万一有问题，我心三年前。
3: 行吧行吧，跟我来。

0: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案子暂时搁置，等我们找到真凶，把他们绑架的人找出来，然后再进行调查。
1: 不正死了，他们的线索也就断了。您放心，查不到我身上，只是金条和银元丢了，没拿回来。
2: 我也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拿下顾老板，就那个陆正阳，竟然抢不在车里。我答应。
3: 反共救国军接触的怎么样？
2: 反共救国军、啊、已经在接触了，他们都是党国留在大陆的军人，受伤都有血迹，反共的情绪都非常高，而且共产党也都一直在到处搜捕他们，所以他们动作极仓。
4: 他们的首领刘团长说了，只要我们愿意给他们提供经费，能帮他们报仇，他们就愿意跟着我们干。
2: 很好，这支队伍就交给你了，尽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利用好。老板是了解我的，一定尽力。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 几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
7: 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雨田，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呀，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
4: 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7: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冷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

0: 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

0: 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国内上市了，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0: 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

0: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只要我们愿意给他们提供经费，能帮他们报仇，他们就愿意跟着我们干。
1: 很好，这支队伍就交给你了，尽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利用好。
0: 老白是了解我的，一定尽力。
2: 老师，这回我没完成任务，请您责罚。
1: 现在责罚，你认为有什么意义吗？李群呐，
2: 在。
1: 不能因为丢失一两次猎物，就丧失了斗志。你是鹰隼，不是家巧。
2: 是。
1: 毛老板发来电报，要我去一趟舟山。你安排一下，
2: 我陪老师去。江蒙招财。
1: 上海特别站副站长的位子，要尽快的有人担起来。眼下，老军统就你们二位了，做出点成绩来。你要不然下面的人怎么有信心跟我们一起干？
2: 老师教会的事，以后不会让您失望。
0: 老板，我一定好好干。嗯。
1: 这头鹰怎么样？
2: 漂亮，
1: 送你了，
2: 谢谢。
1: 老杨，
0: 哎，
1: 找副框子，给他裱起来。
0: 是，
2: 老师慢走。
3: 关于福生的车，还有福生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目前还没什么进展。

0: 金条基本上如数追回来，这是赢了呀，怎么个个都跟打了败仗似的，怎么着都想一口吃个胖子是吧？我告诉你们，解放上海还打了16天呢，我们反特任务是急，心可不能急，这会乱了章法。
1: 杨副局长，根据这段时间的抓捕情况，大部分留沪的特务都经费断绝，组织混乱，成了丧家犬。但是这帮特务不一样，他们计划周密，装备精良，而且一出手就是劫金库这样的大案。
0: 树虽然被砍了，根儿还在，这很可能是保密局留在上海的一支精锐。
1: 不把它铲除干净，他很可能会把这些丧家犬再组织起来，造成更大的破坏。
0: 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守护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卢正阳
1: 到，
0: 带领同志们把他们挖出来。
1: 是。

0: 哎，魏泉，你看这画画，配你的鹰隼图，够气势了。
1: 错误吧？
0: 魏泉啊，这组织反共救国军啊，本该就是你行动队的事情，但是老板呢，说你忙啊，这才把这事交给我去办。你看现在，弄得我也是手忙脚乱的。
1: 嗯，还难为你了呗。老板说你办事漂亮，说明你能力在我之上啊。
0: 哎，老板可没这么说呀。上心了。
1: 我上什么心啊？老师对我敲敲打打很正常，要不说我两句啊，我心还顶不住呢。
0: 是啊，你们有这么多年的师生情谊，而且这么多年呢，在外奔波建功立业的都是你，这副站长的位置啊，板上钉钉，肯定是你的。哼，你叔叔啊，在军统能担任要职的人，他哪一个不是搞行动出身的呀？哼
1: 哼，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那个毛人凤就是秘书出身，和你一个样，都是领导身边的红人，不好惹呀。你要真没点真本事，怎么会在领导身边待这么多年？
0: 哎呦，那你可太抬举我了。我呀，就是个画家。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快忘了我自己的身份了。哼，还好啊，这画画啊，跟老板有几分像。画个宣传画什么的，能替老板去跑跑腿啊。
1: 你画画还能跟老师一样啊？
0: 哎，魏泉，去看看。这两幅画，你看看哪一幅是我画的，哪一幅是老板画的。
1: 老师的画很难学，这一看就都是老师画的，
0: 都是我画的。老板最喜欢卡拉瓦乔，为了经营，他也画毕加索，也画工党宣传画，我都学。哎，装好了，你瞧瞧，
1: 甭看了。我说老杨，收复反共救国军那个事儿，你要是有困难，你就跟我讲，用不着藏着掖着，咱俩可是家人。我可以带着人去跟你镇镇场，我保证让他们服服帖帖。
0: 好，谢谢。

0: 到时候呢还得请你多带点经费。
1: 他们那帮人就认钱，而且只认银元和金条。
2: 不用。
0: 嗨，你看我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2: 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别往心里去啊。
3: 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办错事就得认了。哎呀，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

天与其亡，必令其狂啊。

0: 病人世界过多，我已经尽力了。
1: 你刚才说我妻子她怀孕了。
0: 是，孩子已经3个月了。抱歉。

0: 我什么都没动，东西都放在原位。
1: 我说过这个房间我会亲自打扫。
0: 四年了，我也想祭奠一下师娘。
1: 鹰隼越来越懈怠，我们需要加强力量。我已经请了假，明天要去一趟舟山。
0: 我陪你一起去。
1: 不，你看家。
0: 好的。

0: 上海沦陷了，没想到伯劳还能突破封锁，来建局座。
1: 事在人为，共产党盯得紧，那么长的海岸线，总有些野马头的。
2: 局座正在等你。
3: 哦，那有劳戴了，
2: 请来。
4: 看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林少白跟特务有关系，相反找罗三查金条大劫案，人家还帮了不少忙呢。
5: 一码归一码，当年的事情查不清楚，绝不能放过他。
4: 哎，可不是放，是让他放松。一方面打消他的警惕性，把他知道东西给他勾出来，再一个又得保证他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挖出这帮特务，这个林少白很可能是关键，至于具体怎么用你来把握。
0: 局座，
6: 进。哎呀，兰亭，辛苦了，辛苦了。

0: 来来来，请坐。你这个结金婚的壮举，老头子现在都知道了啊！
1: 我是专程从厦门过来嘉奖你的。
2: 说来惭愧，大部分金条都让公安局劫了去了。
0: 哎，党国现在缺的不是钱，我们缺的是士气。像这种事情，多干几件，在上海闹出点动静来，让上峰那些人都知道，在上海冲锋陷阵的是咱们保密局的人。
2: 有了那份名单，想让上海出动静，不难。
0: 哎呀，名单，这份名单啊，上面不仅仅是潜伏人员，还有一些曾经给我们合作过的社会各界的重要人士，所以他是绝密中的绝密。你现在想要这份名单，总得有点交换的条件吧？
2: 局座的意思是，
0: 你手上那张王牌，不在你手上四年了，该拿出来了。
2: 我要是不拿，
0: 保密局的家法你应该清楚，这么多年了一直抗命，手上还私藏小仓，照道理早就应该是该死之人了。
2: 您要这么说，那我就更不能拿了。
3: 局总，
2: 您的意思我完全清楚，但是小仓它是我赴海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这么说，它就是我的杀手锏。
0: 什么意思？你要在上海用这个杀手锏吗？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年日本人怎么样？不还是遮遮掩掩的吗？这件事情一旦暴露，被别人抓住你的小辫子，整个世界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啊。
2: 但是有一点，我想局座应该比我更清楚，胜利者不受责备。
0: 胜利者不受责备，说得对啊，有道理。请坐。啊，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你一旦使用了这个杀手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党国不会替你承担这个责任。我莫森今天也没有见过你。
2: 局座尽可放心，我可以跟你确定，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跟任何人、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0: 名单我给你，
1: 但这件事还是要三思而行。

0: 苦的。什么情况？
1: 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2: 吃饭了。
0: 吃饭？饭呢？
2: 你的事儿有结果了。
1: 走吧，吃顿好的去。
0: 大佬，你把话说清楚啊！什么结果？什么吃顿好的？
2: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呀。不是，你说清楚什么结果啊？

0: 你们俩到了就知道了。不是，哎，我立过功的，你们这是干嘛啊？别干嘛！
1: 我一起吃啊？让你做你就做。
0: 哎，这怎么吃过的？谁的？吃一半。谢谢陆同志。啊。哎呀，这手铐解了真是轻松啊，浑身轻飘飘，还有点不习惯呢。哎，你不是说最后一顿吗？就这？ 连块肉都没有，不够硬啊！这够硬。不用不用，伍子同志，这菜我就喜欢吃素的。来，够不到啊，多吃点。真香啊！陆总，你这手底下这苦的，调教一下。 刚刚我还以为他要拉我去枪毙呢。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啊？哎，我也算帮了你不少忙吧？你就这么对我，你够损呐、啊、你！
2: 我们呀，要谢谢你配合我们办案。看来你真是只知道这些，之前是我们错怪你，你确实是被意外卷入。
0: 那我吃完这顿饭就可以走了？是。
3: 我这个厦门警备司令不好干啊，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留在上海的眼睛和耳朵，以后咱们在舟山见。
4: 兰陵啊，只要咱们兄弟之间精诚合作，我相信你的，上海一定会被你搞得天翻地覆。
5: 那必须得有局座的鼎力支持。
3: 啊，对了，电台这方面，桂航比较熟悉啊，桂航，蓝厅这边你要全力的支持。
0: 哎，支持他们啥？就是跟着伯劳一起历练就好。别客气，我确信合作一定愉快。之前我看过你的档案啊，1945年那件事之前，你破了不少案子，还说到过表彰，但之后就没有办案的记录了。那个时候有很多案子啊，那都是警察局自己做的。 那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就算犯了案子被关进来，没几天又放出去。不然你以为那些老百姓为什么要叫我们黑皮狗，叫我们做什么上面人的狼犬呢？你这么瞧不起这个职业，怎么还在警察局混这么多年？话又不是这么说，当警察至少有枪吧，不会受人欺负啊，还可以顺带关照关照街坊邻居。最重要的。
3: 林少白也得赚钱吃饭了，哼，林少白，现在解放了，跟以往不一样。你呢，在办案方面有些经验，有些能力，考虑一下，加入我们。按照规定，你是不可能进得来的。我是特地打的申请，才给你争取到一个名额。
0: 陆同志，啊，不对，您是陆主任哈、啊。以您主任的这个身份地位，给我弄一个小小的科长当当，是不是没问题啊？
3: 以你的情况，能到社会处呢，已经是很特殊了。能给你争取到的呢，只能是一个编外人员。
0: 编外是什么意思？临时的？
3: 差不多吧，只不过
0: 不用解释了。
3: 工资也只能是一半，但我给你保证啊，你是社会处编外人员当中工资最高的。至于你说的职务嘛，好好干，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那个叶世武啊？他就最擅长给我们玩画饼充饥这套。

0: 我饱了，这饼我不吃啊，您留着自己慢慢享用。
1: 天外，给我正式的我都不干，
2: 真傲气。
0: 我这不是傲气，是惜命，你懂吗？你们都是跟些什么人打交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我加入你们，我不要命了，工资还只有一半。反正上海有你们保卫，我也挺放心的，差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差别。我要走，应该不会强留我吧？
3: 你现在是自由的，
0: 就等你这句话。来，让我们为了自由，敬你们一杯。没事，你们随意，我干了。老王，等一下，
2: 改主意了？
0: 改什么主意？我六一呢？现在总该还我了吧？
3: 还？当然得还你。
4: 听说这两天打上来都是大人物啊，
5: 不该问的别问。
4: 哎，你盯着点，我去尿个尿。

0: 对不住，我只是想回去。
1: 一座留步，
2: 蓝天兄，留步，
3: 蓝天啊，这一区风险很多，你自己要多保重。
0: 哎。
4: 什么情况？
5: 报告，是徐威，他放倒了我们一个兄弟逃了，我们正在全力追捕，
4: 抓着有个兄弟正法。
6: 是啊。
7: 局座，麻烦您先回，我来处理一下。嗯。
8: 说不远送了。
0: 好，局座保重。

0: 王老，啊，那秘书，哎，
1: 我来看一下，徐威没上船吧？
0: 放心，非常安全，一切都好。
2: 啊，
0: 很快就要开船，姚秘书，同行吗？
2: 啊，不了，那我去跟局座汇报一下。

0: 哎呦，六一怎么又吃胖了啊？
1: 可以啊，还给我家六一喂的不错啊。
2: 是他好养，给什么吃什么。哼，
1: 那当然，我家六一可没那么矫情，是不是？嗯，
2: 他叫六一，是六月一号生的吗？
1: 六月一号简单。那天我回家路上碰到了他，还下着大暴雨。他一看到我就往我身上使劲蹭，一直跟着我，没办法就捡了回来。嗯，好了，六一，跟你陆哥、虎哥说再见。不是，是再也不见，后会无期。啊，
3: 哥，真这么放他走了？四年前的事他可没交代清楚。
2: 杨副局长说的没错，没有直接的证据，他是不会说的。跟他耗下去没有意义。嗯，
4: 不要你们就就请好吧，哎，我们不买两瓶酒了。
5: 哎呀，走了走了，哎呀，上班
6: 回来了，上班回来了。
7: 什么情况？哎呀，
1: 六一，那看到六一比看到我还开心啊？
8: 你怎么样？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们在那哭着喊着求我当公安，我都不搭理他们的。
1: 真的？
0: 当然。好了，这什么情况？怎么开始卖菜了？
1: 还不是你啊，囤太多货了，都坏掉了。
0: 都怪那陆正阳，我早回来早就处理了。
1: 我想想办法，就是你脑子灵。走了呀！
2: 这位邻里啊，
0: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些菜我们不卖。啊，
2: 不卖你摆出来干嘛呀？
0: 所有的这些水果、蔬菜、蜡烛，我们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们。哟，
2: 哟，白送啊！
0: 白送，
2: 白送。
0: 只要大家来我们家来买罐头，这些水果罐头、牛肉罐头，还有午餐肉麦乳精，那价格都比外面便宜多了。你们买的越多，这些蔬菜送的越多。
3: 哎，真的比外面便宜？
0: 那当然比外面便宜啊！而且啊，越早买优惠越大，晚了就没了。
4: 四妹，那我先报名好啊？那要午餐肉麦乳精好了。
2: 哎呀，这样好呀，
4: 是不是？
3: 那我这个后面，我要一箱麦乳精，
2: 午餐肉
1: 四箱哟。
0: 四箱午餐肉，先登记啊！一会儿去我家领货，免费送菜。排队
2: 排队，
0: 来
2: 排队排队，
0: 登记啊！家里还没有麦乳精啊，我给威子还有赵兰姐他们送过去的。
5: 威子，威子上次出去找你没回来呀？
0: 他没回来？
5: 没有回来呀。
6: 睡得挺踏实啊，
7: 英孙，我不需要你们手下留情。
6: 贱命一条，要不是当年咱俩有共过事儿，谁他妈救你啊？这次任务完成不错啊。喜不喜欢？就正式成为我的下线。
7: 调查组的人是你们杀的？
6: 哎呀，跟着我们做事就要守规矩，不该问的没问。
7: 你们骗了我，你们说要对付日本人，怎么洋楼里会是共产党呢？
6: 事都已经做了，
7: 不重要。调查组是日本人牵头建立的，你们想把这事情盖住，谁都可以杀，不要动叶少白。
6: 要是往后查呢？
7: 我会让他收手。英孙，我警告你，你要动我兄弟，我不管你是军统还是中统，跟你没完。
6: 别废话。我不会再跟你们搅在一起。你不是不知道我这道款，要是没有交代的办法说，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7: 你们完蛋了，在上海，你们是见不得光的老鼠，只被冻在下水道里。我就是死，也不会再被你们利用去害人。松开！哎，
8: 别那么粗鲁嘛。松开，松开，咱们好好聊聊。
6: 我完全可以把你交给毛森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你又欠了我一条命吧？
7: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6: 你知道我最崇拜的画家是谁吗？意大利人。卡拉瓦乔，他一生只活了39年。你别看这39年太迷人了，他有一幅名画叫手提格利亚头颅的大卫。格利亚是什么人？先锋官，神奇的巨人。你现在的神情跟格利亚简直太像了，如出一辙。
7: 听不懂你说的。
6: 总之，我要让格利亚复活，要让菲利士人反败为胜。
8: 你现在听不懂不要紧，回去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再把它做死。

0: 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听我说了，警！我要听组织长，搜的是，包拯。那凶手我见过，不是他们。什么意思啊？随便找了两个人当凶手，说杀就杀了。
1: 你能不能全身一点？
0: 没有包拯，只有子涵。局长也说了很多回了，你以为你不欠钱吗？案子就能查下去了？听哥的，钱欠了咱们都安全，好不好？
2: 是人呢？
0: 这手术再查下去，日本人就会杀我们灭口，国民党特务也不会放过。让党的人也会渐渐因为我们而死。你不想活了？警察组已经死了三个人了，再查下去死的就是你和我。
2: 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0: 少凡，你听哥一句劝，我们不是东墙铁壁，我们只是 一个连自己命都没法掌握的小警察，听我的，把他签了，尽量对他们都好，好不好？签了。

0: 么样啊，小刚哥？
1: 我问过我那帮卖包的兄弟，他们都找过了，鞋都跑多线了，你得再给我加点钱。
0: 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人见过他吗？
1: 大街小巷、车站、码头都问遍了，没有。
0: 相片拿着，你把这些钱给你那帮卖报的兄弟散一散，只要你能找到这个人，钱包里的钱都是你的。
1: 好嘞，林警官。
0: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叫哥就行。
1: 好嘞，哥。
0: 去吧。

法严密，组织性极强，跟当年爆炸案的作案手法

0: 这个林少白一点纪律都不讲，军统怎么可能容得下他？
1: 你看这个，林少白这几天一直在找这个徐威。
2: 林少白真要是在掩盖什么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个失踪了的徐威。一有他的线索，立即实抓。
1: 是。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

0: 定。
1: 我自己做点无骨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

0: 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

0: 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打这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

0: 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

呀，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叫田小咖，因为魔幻原初的神秘力量，植物和昆虫都变得非常巨大。哇，来自其他时空的海娜姐姐和晨风展开对决，为了大自然一起出动，让我们成为最强的团队。哈宝，团结就是力量。激战火山岛。
1: 长得不一样，
2: 那个是因为它是火山爆发形成的山。
3: 该不会火山会再次爆发吧？
4: 别担心，这座火山是很久以前爆发过的，不会有那种事的。
1: 哇，是潜水员！
3: 你好。竟然给我这么大的海螺，谢谢！
5: 再见。
6: 这里是秘密卫士罗杰，海底没有异常，现在去岛上调查。
7: 是鲨鱼！特殊降服启动。
3: 姐姐比上
1: 一
3: 还
8: 快！
1: 姐姐好厉害！
8: 让EO和陈峰去地球找魔幻圆珠，他们都失败了。所以这次我决定亲自寻找藏在地下的魔幻圆珠。
2: 黑心皇大人，您要怎么找出地下的魔幻圆珠？
8: 让沉睡的火山爆发之后，把魔幻圆珠取出来。你们只需要捡过来就行。
1: 还有这种方法？那现在就开始吧。哇
3: 哦！捡球棒，田小咖，
0: 你的球我随时都可以接住。
1: 什么东西？
0: 什么东西？
9: 是地震！
3: 火山要爆发了！
10: 怎么可能？那个火山不可能爆发，但是好像真的要爆发了。
2: 不行了，孩子们，先回船里撤退。
0: 闪现吧，
1: 开门！
11: 我是像春天一样清新温暖的咖宝车神极速先锋，
12: 我是浪漫的咖宝车神落叶飞侠，
13: 是有超强忍耐心的咖宝车神强袭猛士，
14: 我是赤诚又坚强的咖宝车神烈阳飞天。
0: 极速先锋，烈阳飞天，好像因为那个火山引起了地震，你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吗？
14: 当然可以，快上来小咖。
13: 烈阳飞天，全力加速。

0: 小看，从石头中间有岩浆流出，感觉火山要爆发了。
1: 出大事了，那些动物怎么办？
2: 试试这一道浓浆，急速先锋、落叶飞侠、艳阳飞天，你们来为动物们避难。
3: 知道了。
2: 冰雹吹袭，
3: 朋友们，快去大海那边。
4: 小鹿，不要跑，我们不是要

听我的话的。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星星鹿。喜欢这个名字吗？

0: 强袭猛士，荣江怎么样了？
1: 小康，对不起，只凭我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行。
2: 这样的话，让超探巨人合体之后用一下四季加农炮吧。大家听好了，超探巨人合体。

0: 季加农炮，星辰大雨。
1: 耶！超弹巨人，合体攻击最棒。
0: 这种程度算什么？他，那个人是？
2: 总部，终于找到个看起来像外星人物品的珠子。
1: 那个不是珠子，是魔幻圆珠。
2: 说错了，不是外星人珠子，是魔幻圆珠。田小咖，你怎么在这儿？
1: 和父母来玩，突然碰上火山要爆发，就和他跑过来看看了。那姐姐你呢？
2: 我是听说有可疑的外星机器人在这个火山岛有阴谋的消息后正在调查，所以找到了这个。你说这是魔幻圆珠吧？
1: 是的，从别的次元飞过来的。你看，和这个一样。怎么长得不一样？洛基姐姐，等一下。一红哥哥，我是田小咖，刚刚发现了魔幻圆珠，和你找到的不一样，和我找到的也不一样。怎么没有回复？一红哥哥，一红哥哥。
3: 你好，你就是田小咖吧？我是一红的朋友齐冰阳，一红在学校上课呢，所以我替他来了。黑心皇刻意造成火山爆发，找出地下的魔幻圆珠的消息。
4: 再晚一会儿就出大事了。孩子们，你们没事吧？
5: 是的。
2: 等一下。什么？好像少了什么。小咖，田小咖。
6: 还以为一起坐上了
2: 天啊，都不知道把儿子落下了。
4: 老婆，我去找小咖，你先带着孩子们离开。
2: 老公，
6: 老公。
0: 天哪，暗黑星皇的计划爆发了。
3: 不要太担心，战锤兽神有吸收火山能量的能力，我们去阻挡这场灾难。战锤兽神出动。战锤兽神吸收火山能量。
7: 知道了，冰阳。
3: 是魔幻圆珠，那里也有，那边也有。
6: 这火山真多魔幻圆珠。
1: 双子加农古拉，你在干什么？
8: 快把魔幻圆珠装起来。
6: 好开心，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多好。好烫。
4: 扔给我怎么办？我裤子都烧焦了。
9: 没事，前面有个身份不明的机器人。
1: 是蛮酷二人组，难道火山爆发是他们干的？真是的，怎么偏偏碰上那个小朋友和卡宝？
4: 那又怎样，赶走就行了。双子加农古拉，双子加农炮。
0: 雷门超弹巨人，冰岩之盾，超弹密码剑。
6: 这样的话，只能用黑心皇大人给我们的秘密武器了。魔幻圆珠，黑魔法，漩涡。
0: 身体动不了。
1: 什么？

0: 他，我来帮你。战锤兽神，利刃飞锤。
1: 齐冰洋，你也尝尝吧，魔法旋风。
2: 齐冰洋，我也没法动了。
0: 竟然会这样，他竟然会使用这种伎俩。
1: 那么就别动，等我们找到魔幻圆珠之后，把你们一次解决。
3: 球团巨人，你再忍一忍，我再叫其他的卡宝。
4: 小卡，其他的卡宝出来可能会受一样的招式，这个我来解决。
2: 可以了，
3: 摩羯姐姐也出来了，抽团巨人攻击。
0: 既然这样，那就一起攻击吧。
2: 那样也不错，狂暴加农炮。
0: 超碳密码剑。小咖，小咖，回答一下，小咖。
3: 妈妈，我在这
0: 儿。哎呀，你跑去哪儿了？现在火山爆发了。啊？哎呀，停止了。刚刚为止还爆发来着呢，这是怎么回事？
5: 这是秘密。

0: 的是齐丁羊哥哥。来一场保护自然的战斗吧，大家一起守护地球。咖宝今天也是最棒的。月球的危机，
1: 让你们去找地球上的魔幻圆珠，竟然没有一个人成功。
2: 对不起，黑星黄大人，没想到那个海纳和地球上的卡宝会妨碍我。
1: 不用狡辩了，接下来的事情一定要成功。不久前我得到了那个月亮也是魔幻圆珠的消息，现在立刻去抢月亮的能量，做成月之魔幻圆珠吧。
2: 月之魔幻圆珠吗？知道了。
3: 所以说从那个火山里出来魔幻圆珠了。
0: 是的，我和冰羊哥哥一起找到了所有的魔幻圆珠之后全都放回火山里了。但是一红哥哥那天怎么没来呢？
3: 哦，那是因为我有课。我班主任超级可怕，特别是我逃课或者在课上打瞌睡，他根本忍不了。
0: 对了哥，我有个请求，可以教我打篮球吗？明天我要和包子王打篮球。
3: 篮球？你要是能抢走这个球，我就把我知道的所有技巧教你。
0: 哇，那个是什么？哇，没看球篮就投了，好厉害！
3: 来，重新进攻。
4: 小咖有了哥哥好像很开心，反倒是一红有了弟弟好像很开心。两个人都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0: 哥哥是怎么做的用球的运动都这么擅长的？
3: 应该是因为我是魔幻圆珠的能力者吧，从小开始我球类运动都做得很好。
5: 小咖，能听见吗？小咖，
0: 月兔公主，什么事？
5: 月亮上好像出现问题了，你能来这里吗？
0: 当然可以了，我现在过去。
3: 月兔公主吗？
0: 一红哥哥也一起去吧，我来带你参观月亮。
3: 月亮？
0: 目标月兔城，空间移动。

0: 月兔公主，发生什么事了？
1: 哇，是真的兔子。确实，我妈妈也是人鱼。
2: 小看，岁月之权杖没有能量了。你看，神秘的权杖啊，赐予大地生命的力量吧。
0: 没有过这种情况。
2: 想必是我犯了大错，让月之权杖失去法力了。现在这个月亮该怎么办？
0: 公主，不要哭了，应该不是因为你，我和卡宝一定会找出原因，给你解决的。
2: 真的吗？那我就相信小卡你了。
0: 没问题，别担心了。
3: 话虽这么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我觉得月之权杖有汇聚大地生命力量的能力，如果那个能量消失了，月之权杖想收集能量也收集不了。
0: 大地生命能量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因。
4: 一壶，前面有强烈的魔幻圆珠反应。
1: 魔幻圆珠，圆珠超神，快去看看。
5: 黑心皇大人，我这次一定会成功的。
4: 一红是天心一神。
1: 果然，黑心皇在做奇怪的事情。
6: 鹰，快住手！
5: 尹一红，你竟然找到这里。

0: 求之后，
1: 是月亮吗？
2: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即使是为了我的朋友月兔公主，我和卡宝也会阻止你的。
0: 再来晚一点就好了，没办法了，只能拖延时间，直到月之魔幻圆珠做好为止。
1: 星爆电磁炮！小咖危险！圆珠超神防御刚愎！
3: 圆珠超神防御刚愎！
0: 天星一神，行星剑气！
3: 剑来！月！

0: 攻击怎么样？挺帅的，干得好，朋友。
1: 卑鄙的家伙们，竟然两个人一起上！
2: 哼，你从别人地盘偷走能量，说谁卑鄙呢？哇，有你脸皮太厚了！
1: 哼，行，我来对付你们两个。
0: 去！
1: 天星一闪，环形移动门。
2: 消失了！
3: 小心点，肯定会从这附近突然冒出来。
2: 一红哥哥在那儿。
1: 严一红，从现在开始给你看月之魔幻圆珠的厉害。月之魔幻圆珠，能量爆发。
3: 原来如此，月之魔幻圆珠是月亮圆珠的意思。月兔公主说的消失的大地生命的力量都聚集在月之魔幻圆珠上了，
2: 所以因为月之魔幻圆珠，天星一神才会变大。
1: 天星一神，巨大强力光环。
0: 防御刚愎，鹰眼之盾合体。那个家伙对我们来说太大了。
1: 月之魔幻圆珠的威力怎么样？
3: 竟然会这样
0: 啊！来，去！
2: 哇，是海娜姐姐和狼与风神。
4: 海娜，你怎么来了？
5: 我听说黑心皇正在打月亮的主意，所以来了。
6: 但是天星一神怎么变那么大？
3: 吉欧用月亮的能量做出了月之魔幻圆珠。
6: 这样的话，只能用圆珠巨神了。直接开始吧。
3: 知道了，圆珠巨神合体。

0: 就算合体了也没有用，天行一神巨大强力光环，远
1: 行巨神巨擎剑，
2: 曹团巨人，谢谢你。
0: 你还挺能撑的，但是我有月之魔幻圆珠。
2: 就算是圆珠巨神也没办法。
3: 等一下，月之魔幻圆珠是用月亮的能量做的吧？那样的话，我用太阳的能量攻击看看。超坦巨人，旭日屠夫。
0: 因为光，什么也看不见。
3: 连续攻击，能量加倍。
0: 突然变热了。
3: 最后，太阳三部曲之三，昏睡晚霞。
0: 什么？莫名有点困，还没有力气。
2: 哥哥，姐姐，趁现在攻击！
1: 圆珠巨神，巨擎剑。

0: 竟然失败了。天星一神，快离开这里。
1: 现在要把月之魔幻圆珠还给月亮了。月兔公主，快试一下月之权杖吧。
2: 神秘的权杖啊，赐予大地生命的力量吧。月之权杖的力量回来了，小咖，真的谢谢你。
1: 没有，多亏了一红哥哥和海娜姐姐。
2: 严一红和海娜也辛苦了，真心谢谢你们。
3: 我们能帮到小咖的朋友也很开心。
0: 我也是。那么现在回家吧。
1: 哇，这么快就要走了吗？我还想和哥哥多玩一会儿。
0: 之后可以再见面，用魔幻圆珠联系我，无论何时我都会来陪你打篮球、踢足球、打棒球的，除了上课时间。
1: 真的吗？一会儿哥哥最棒了。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四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研究防汛抗旱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
1: 国内最大陆上试验性风电场在将正式稳定投运，
0: 新疆夏粮收获超60%，
1: 天山国际机场上半年客货运量同步攀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通篇贯穿我们党的初心使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加强学习宣传和理论阐释，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认真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防汛抗旱形势的分析研判，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精准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重点流域洪水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隐患险情，确保安全度。